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啊。各位有关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咨询了解。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里面的有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啊，正在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呢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给您做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解读，或者其他方面呢都会给您提供一个帮助。好，我们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电话，一个是微信啊，私信我们或者是留言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我们在节目之外呢还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一个是在抖音平台，抖音呢是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微信视频号呢同样也是徐州航风热线，你也一样啊，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那还有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啊，下午4点到5点我们叫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确实没有办法核实，那需要在节目之外呢到现场去调查了解，了解完了以后我们会在下午的节目时间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也是在我们这个 FM93 啊，同样在这个节目时间段啊，我们会做出一个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好，今天是周二，我们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那本周呢是这样安排的，明天就是7月1号了，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上线啊。7月2号呢本周四是徐州市城管局上线，本周五7月3号呢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啊。各位有问题呢在我们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小视频的推发，小视频呢在抖音还有我们视频号上都会有啊，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包括大家呢非常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剪辑成短的就短视频在这个平台上推发，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北京时间的8:07，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向阳，我们政策与改革科的科长梁红，农村产业发展科的科长范勇，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的科长欧阳孝勇，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的科长林松柏，乡村帮促发展科的科长史树富，乡村建设促进科的科长王建忠，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的科长张甲莹，种植业管理科的科长孙清磊，畜牧科科长洪广玉，兽医和畜禽屠宰科科长陈明亮，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郭广耀，农机发展科科长孙宗岳，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张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齐涛，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科长韩池，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张坤，还有法规科的科长林勇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汤局长。你好，汤局。
1: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向阳。今天我带领相关科室和单位负责人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就我市三农工作与大家沟通交流，欢迎朋友们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嗯，好的，汤局，这样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把电话接到直播间，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领导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反映什么？一个呢，我想咨询一下有关这个乡村土地的政策，具体的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想反映一下我个人这个情况。
0: 嗯，没关系，您说吧。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反映，就想问问是
2: 有关土地。
0: 嗯，
2: 对，因为这个像咱们农村，像什么农村农业局，它是已经比较权威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策是比较了解一些。
0: 是的，你想问哪方面的？
2: 就土地，目前关于土地调整方面，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

0: 那样子的。
1: 土地调整，然后我们政策和改革科两个长。
2: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想了解这个二轮研包的政策，还是说目前二轮承包的政策？这两个政策是不一样的。
0: 我是说什么吧？现在就是二轮承包，目前是从什么2027年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2: 二轮承包是从1994年到2027年呢，然后二轮研包是、是从1997年到1957年。你是想了解哪方目前的政策，还是说研包的政策？
0: 研包是2027年开始是吧？
2: 对，研包是从2027年开始。
0: 这个目前是怎么？还是一般的那个为基础，还是做一些部分调整啊？
2: 研包是大稳定小调整，是以这个确权登记颁证的成果为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这个小调整。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无地少地的农户，或者说是这个消亡户，或者是农村妇女啊，这个还有一些进城务工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说是需要一些小调整的。其他大部分农户都是要延续原来的这个承包结果。
0: 我就说具体点，像我这个情况，在上一次这个土地他们调整的时候，在我也不大清楚，不知道，因为我是一直是在外面这个打工，就是，当时土地，像我目前呢，就是没有土地，有三口人没有土地，如果说在这2027年这种情况会怎么解决呢？
2: 这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有两个前提条件，你首先你要对应一下，第一个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次二轮研包的政策非常明确，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研包。第二个是你要了解你们村组有没有机动地，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新增的地源。如果说有这些土地的话，就是没有分配给这个农户，村里有这些土地的话，就可以通过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然后讨论分配这些土地是怎么分配给新增人口，这个需要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你要了解就这两个前提。
0: 就是说
2: 你首先
0: 2027年如果是
2: 你首先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才可以
0: 啊，这是定下来肯定是的
2: 啊。对，那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村组有没有这个机动地或者说是新增的地源，然后向村组提交申请。他这一次这个研包的时候，我们也会是入户调查，就是这些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从二轮承包到现在为止有多少新增的人口没有承包地的，这个都需要入户调查的。如果说入户调查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具体的情况真实准确的反映给村组，然后村组就是开会讨论，是这样的程序。
0: 这个程序要在什么时候开始走啊？
2: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现在我们目前呢是
0: 在您关山的。
2: 关山目前是研包的试点地区，你可以到村里，现在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就是
1: 他是到镇里去了解，还是到
2: 村里都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研包试点这个政策都是从上而下都是一样的政策。可以到村里先去了解一下。
1: 就了解村里还有没有地，机动地。
0: 根据我目前这个了解情况是有的。
2: 就是有的，但肯定是这么多年，他不会说只有你一户没有分到地，没有分到土地，或者说是只有你一户这个是属于新增的农户，他肯定还有其他的农户。
0: 对，是这样的。
2: 这个都可以向村组然后统一反映一下，然后这个召开集体经济组织大会讨论一下怎么分配。
0: 作为政策层面，
2: 对，是的，
0: 作为政策层面，这些人就是在这一轮内可以这个承包土地是吧？
2: 政策层面是这我刚刚讲的两个前提是必须要存在的。
0: 是这样子的是吧？
2: 对，
1: 梁老师说
0: 行，我就
1: 他这个，我是带你问一下哈，这位先生，就他你想了解的，就是说这个村里，比如说像他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那就他们只能分就原来多出来的那些地。
2: 是的，就是原有的农户的承包地是继续保持稳定不变的。
1: 那个叫研包。
2: 对，就那叫研包，那是大稳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小调整，就是指他们这些农户。
1: 就是大家是可以，只要有的话，我们都可以去分。到时候看怎么分呢，就大家来商量了。
2: 对，是的，
1: 这样清楚。
0: 对，
1: 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
0: 还有一个刚才听了，我想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比方原来就是承包地的人口或者迁出或者死亡，这种情况还是维持原状是吧？
2: 目前这个延包的政策啊，除了大环境小调整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它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呢，是指以户为基础来讨论的，就是你只要这个户没有消亡，然后人口减少或者说是增加，都不会说对你的这一户的承包地的面积有变化。
0: 啊，等于还就是增
1: 明白一点。
2: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当时承包的时候，假如说啊，咱户内是有五口人，然后现在你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一直在变化，然后人口这个新增的、新出生的，或者说是婚入的、婚出的，你人口在变化，你只要这户没有消亡，它土地的面积都不会变化。就是你现在有可能是十口人，还是享受原来五口人的土地，你现在也有可能说人口一直在减少，只有一口人，也是按照原来五口人的土地继续延包。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
0: 哦、
2: 对。
0: 这就比较明白了。行，谢谢，我也想不出来再问什么，主持人帮我想一下。
1: 行，那我们就先问那么多好吗？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好不好？有什么问题
0: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啊，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北京时间的8:16，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我们这位朋友等待的，你好，杨先生，好，请讲。
3: 喂，
1: 请讲。
3: 我是杨西鼓楼区十三班的住，杨西村的村民。
1: 嗯。
3: 我们这里这个反映什么情况吧？我反映完了实际。实地保险的问题，我这没有实地保险怎么办？
1: 实地保险就这个，它是村民这块归我们农业农村去了。实地保险目前不属于农业农村区。你们之前的这个办理这块，你是指的哪一块的？是？
3: 我的词是，
1: 就你没有，还是说其他的村民有？
3: 其他村民都有，我一部分人没有的。
1: 那其他都有，为什么你的没有呢？
3: 我们没，他们要钻鸠似的，我们找不到。
1: 要抓阄。
3: 哦。
1: 这个说的不太清楚。湿地这块，他肯定要是征集的话，也不是说征集一家一户的，他肯定是一个片区，或者是这多少地
3: 在一起征集。我们一个村，我们养起一个队的一队。他一点地都没有了。
1: 啊，那怎么把你给漏了的？
3: 他不是把我漏了，他是一部分人都没有。中间几年都拿几年了，俺那都没拿。能听到吗？
1: 能听到，但你说的不太清楚。我们现在没有人过，没有我们哪一个部门能够来给你做一个解释。我刚才我一直在了解这个问题。
4: 当初的他自个家爹娘都有，就跟俺那老百姓一弄就抓阄，就给他去。你抓还抓不着，他们都就俺这咱那老百姓没有，知道不？一点地都没有了，就给俺就俺这人那么苛刻。
1: 你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好像我们今天农业农村局都没有办法给你做解释，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再转给哪个部门，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3: 转给哪个部门管？
1: 嗯，行吧。
4: 就是你看农村帮着给谁办点事儿吧。
1: 我现在是非常抱歉哈，我们现场没有人能给你做解释，好不好？那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1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有问题随时联系。
5: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闯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7: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7: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今天是今年年报截止日，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9: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0: 哎，是我吧？
1: 你好，请讲。秦先生请讲。
10: 是的，我这个我是这么回事，我们家呢离这个耕地就很近，他现在不都是这个打农药不都一般都是无人机打的嘛，就是在这个有风的时候，他就是就吹到我们这个飘到我们这个住户家里边去了，很难为。还有他每一次就是现在这个收割啊，不管是小麦了或者玉米，他不都是机器收割的嘛，那个灰尘特别大。每一次就是耕地的时候，现在不都是灭叉嘛，就是这个叫什么秸秆，不都是在全部都粉碎回填嘛，回填以后呢，它这个灰尘特别大，每一次反正它都是飘的都一层，因为呢我们这个住户呢离这个地很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它有规定，它这个农田离我们这个住户有一定的距离，
1: 就是在多大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农药，是吧？或者农耕的时候，你看这风一吹，它巧了，正好吹到你们家了，看怎么能变一个风向，我觉得有点难呢。
10: 它不是难，它这个肯定它得有这个。
1: 那你说它收割的时候，它有这个灰尘，那在农田里边，那肯定会有灰尘。它这个肯定也是一个阶段，是吧？比如说就收割这几天。但是你说这个能不能在一边洒着水然后一边收割，我觉得也有困难。
10: 这个不可能，我不需要这个，我就是问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农田离我们那个住户他有肯定得有一定的距离的，没有规定嘛，有没有，我就想问这一下，反正咱今天农村农业局 上线了嘛，他肯定对这一块他有规定的呀。
1: 有
10: 不可能就是
1: 我知道啊、
10: 哦，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住的这个离这个土地比较近是吧？你或者说你。

0: 他都是用那个曲子打的呀。
1: 啊，你是两种啊，你刚才说了一个是打农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收割的时候，这个灰尘飘到家里来了，是吧？
0: 对，他就是这就是漂浮物嘛，他不是那玩意儿。
1: 那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这个让这个灰尘飘不到家里来？这是一，
0: 他这个
1: 第二，这个农药
0: 的
1: 味道能不能？我们都希望不打农药。
0: 唯一的方法，
1: 嗯，
0: 对他打农药现在都是无人机。
1: 你觉得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0: 它可以根据它的风向来呀。啊，你比如说我们家的树的是农田的这个西边，你要是刮西北风，或者是
1: 你这样吧，咱们这探讨一下，这个有时间再探讨行不行？关于说这个刮什么风的时候，然后今天一看西南风来了啊，我可以打药了。明天是个东北风，我就不能打药。那你可以跟这个村里的商量商量。你看早上起来你一看今天这个可以打药，你跟他说商量商量，是吧？
0: 这个不可能，他们打药都是有按时间。
1: 那你让谁来跟他商量呢？因为刚才你觉得按风向走。
0: 这是你可以，这我可以，就是这个，不是按风向走，他可以那个呀。
1: 咱们有空再聊好吗？我要给你断掉了啊！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嗯，我想了解一下。明年刚才我听到了明年土地延保了。
1: 嗯。
2: 哎，这个延保的时候就是原有，比如说我，按我户来比喻吧，有死亡的人口，有价值。
1: 你这样，你先说你是什么地方的，然后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再了解政策，好不好？
2: 我是铜山区大喜镇李元村的。
1: 啊。
2: 啊，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明年延保的时候这个。死亡人口和嫁出去人口，原来他承包有土地，会不会有变动？
1: 嗯，其实你应该说清楚，就你们家是什么情况，或者说你从94年是不是二轮承包，你们承包过了是吧？
2: 啊，对，他有地，但是人不在了
1: 啊，
2: 也有嫁出去的，这个还会不会有变动呢？
1: 梁科长，
2: 这个地还是我们用还是租回去呢？
3: 哎，这位听众，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不因为你户内的成员的这个身份的变化而对你这一户的这个承包地有什么变化影响？你说这个妇女同志出嫁了，如果说她在婆家没有承包地，那娘家的承包地应该是不会收的。首先他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在婆家的在娘家的承包地应该是不会收的。如果说是死亡的人口，那你户内如果还有其他人，那这就不属于消亡户，那肯定也不会收的。你要具体对待，对，因为你讲的这个政策就是比较大，你要说你自己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嗯，我自己家也代表其他有好多这样的。
1: 先说你自己的事儿，这样你说你自己的事儿，你们家是不是有嫁出去的女孩？
2: 那就是说我家要是增加新增人口，什么情况下还可以再给地呢？
3: 新增人口如果也不那个就是不影响你户的这个。不会影响你户的这个承包土地的面积，因为你户内他以前是享受过是分到承包地的，然后不可能说是因为你户内成员增加了那么多人，然后说再重新给你分地。哎，这一次延保的政策就是大稳小调嘛，我刚才也讲了啊。
1: 梁科长可以这样来给他解释吗？李先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们家以前比如说有两亩地，然后你现在又增加了两口人。这两口人不会给地的，
3: 是的，是这样的，对。
1: 账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也就是说延保的时候，原有的不变，还按原有的，因为根据生产队的情况就小调整。
3: 对，是的，这政策就是小调整，大部分人都是维持原有的承包关系。
1: 就你增加了人口，也不给你加地。你这个如果是原来有比如说老年人啊故去了，对不对？老人走了，他的地呢也不给减，还保持原来那个两亩地。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这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1: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2: 没了。
1: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 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就。

0: 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4，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正在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广播直播，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调频93。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今天是我们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啊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有记者可以转过来。刚刚我们有这个微友留言的问题啊，他说我是邳州的，房屋翻盖交的押金3年了，为什么不给退，也没有违规翻盖。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方面啊，这个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啊，我们林科长。
6: 啊，你好，啊，这位听众你好，通过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房屋翻盖的时候啊，没有收押金这个说法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因为你们翻盖的房屋，他怕你违建，或者是翻多翻少了，或者超面积了，他可能是不是当地的一个个别的一个规定？
5: 那这个肯定是农村的房屋，对吧？我们指的是，
6: 应该是一个农村的房屋。
5: 嗯，
6: 这个、
5: 那目前我们徐州是没有这个政策的
6: 啊，没有，我们目前
5: 徐州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可以直接到这个徐州农业农村局去了解？
6: 啊，对，可以到当地去了解，尤其是你谁收你的押金，你问问他，看他有什么相关的政策依据没有？
5: 嗯，
6: 啊。
5: 他给你收你的押金，他肯定也得有一个条子，对不对啊？至少要写上干什么的、嗯、你去找他要啊，你现在问为什么不给退，问我不知道你在问谁啊、
6: 嗯、
5: 这位说是请问继承的农村房屋眼看裂痕逐渐扩大，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手续去办理鉴定、嗯、继承的农村房屋他可以去翻建吗？
6: 是这样子的，继承的房屋的话分为不同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位听众的继承的房屋是哪一种情况。你如果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是本村的成员，那么你要在维修翻建的时候啊，需要第一是你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啊，第二要符合村庄规划，那么是可以允许你走申请，那么进行农户进行申请，进村级组织啊，包括到乡镇去审批，那么是可以进行翻建的啊。第二个呢，是你如果不是非集体入城，你是城里人，那么去继承的，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进行这个进行改扩建的啊，这块只能是进行维修啊，就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政策。
5: 嗯，好的。我们那位问到哈、啊，说这个房村镇它这个农村什么改测的管子的问题，你像这样的问题，你连留你的联系方式你都不敢，谁又可以多给你去过问？怎么去问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了解一下。你好，哎，你好，请讲。陈先生好，
7: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遂宁县的、
5: 嗯，
7: 我想咨询一下。是的，农村农业局几个问题
5: 都在听。
7: 喂，
5: 都在听，你说。
7: 哎，关于那个就是我们那边去年有个那个水稻单产提充，这都过去一年了，我们这个水稻单产提充的资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落实到。
5: 嗯，是什么资金？奖励的还是啥的？
7: 对，奖励的水稻单产提充、
5: 嗯、
7: 就是我们也问了县农村农业局，问了过之后他说你急什么，你不要急，早晚都有。
5: 嗯，单产提升就是怎么，就是当时给你告诉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是吧？
7: 水稻单产提升，比如说你水稻亩产能达到700公斤以上，每亩给你多少奖励，额外奖励你多少钱。
5: 嗯，你是去年的还是今年的？去年的。
7: 去年的，二五年的。
5: 嗯，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吗？
7: 对，还有一个就是粮补的问题，针对于我们种粮大户，我们遂宁县到底有没有粮补这一说？
5: 嗯，
7: 粮食补贴。
5: 好，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7: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就是买保险问题，我们买的保险是我们那个镇上面买的保险是人保。你像你比如说我拿个玉米保险来做比例对吧，我们个人出资30%，每亩是21块钱，老板要出21块钱买的保险，不管说我们受灾有多严重，每次理赔的时候他只是笼统的赔，就拉平均的赔，赔我们1.35倍或者1.5倍。你像我看了保险合同上面，保险合同上面是中央补助35%，省补助是30%，县补是5%。我们农户个人出资是30%。你说他赔我们这一点钱，他就不等于说现在是属于那种店大欺客，就是拿着我们老百姓种的地的名义去套补国家的钱吗？
5: 嗯，还有问题吗？你说完之后一并给你解释。
7: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种地大户嘛，买的这些大型机械问题。
5: 嗯。
7: 大型机械这两年嘛，大型机械补助，就是说，补助的问题比较慢，不像以前那么快了。你像去年秋半年买的机械，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补助这方面钱资金都没有到位。
5: 嗯，好，那我们来看哪个部门。

0: 请那个种植业管理科的孙清磊科长先回答前面的问题。
1: 好，孙科长。
2: 好了，这位听众你好，我先就这个前面你回答就是粮食生产上的几个政策先给你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水稻单产提升，这个规模主体单产提升这个资金问题啊，这个我们每个县呢，这个在实施这个单产提升工程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实施方式和补贴的标准呢，都不一样。孙宁县就像您说的是，实行这个就是奖励的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单产水平能达到多少斤，然后给你补助，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你补助多少钱。当然这个资金呢，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个这个核算，包括到财政申请拨付的一个过程。您反映这个就是去年的资金没有拿到呢，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向孙宁县农业农村局做一个这个推动吧，向他们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没有拨付的原因，然后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拨付，这个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了解落实之后再把相关的情况向您做一个答复，好吧。就是第二个呢，您提出关于这个目前有没有粮补这个政策，目前我们就是面上的这个补贴呢，主要就是每个农户都可以拿到的，主要就是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3: 土地补贴。
2: 您说是什么土地补贴？
3: 你讲的是土地补贴，我针对的是我们种地大户。种地大户就是说粮补，因为我之前通过省厅那边了解到，说粮补这方面是有粮补这一说的。
2: 您说的粮补能不能就是表述更准确的？
3: 就是粮食补贴。
1: 你以前拿到过吗？
3: 以前没有，但是别的人有的，有别的县区区有拿到过的。
1: 你从啥时候开始这个承包的这个土地种植的？
3: 从一五年。
1: 一五年，你大概承包了多少步多少亩？
3: 也不多，也就几百亩地。
1: 哦，几百亩地。
2: 目前我们这个在种粮方面的一个普惠制的补贴，就只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就是120块钱一亩的这个补贴。
3: 那是土地补贴，
2: 啊、
3: 但是持有土地者所领到的补贴。
2: 对，
3: 因为省厅那边前几年跟我讲的，说苏北地方、徐州地方是有粮补的，但是说这粮补为什么你们老百姓迟迟拿不到手呢？种地大户为什么拿不到手呢？
2: 第一个哈，就是您所谓的这个，就是表述的这个粮补啊，目前我们这个据我们了解是没有这个名称的这个补贴。目前的补贴呢，一个就是我刚才像您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第二个如果你种水稻有稻谷补贴，第三个如果您承担了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个任务，纳入清册了，然后有一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目前我掌握的这个粮食补贴的内容主要就包含这三项。
3: 你像那个水，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水稻补贴的问题，对吧？
2: 对。
3: 你像我们孙宁县跟其他的县市补贴的都不一样。
2: 这个稻谷补贴的标准呢，这个稻谷补贴的标准也是每个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像孙宁县的话，
3: 是的，
2: 对，像孙宁县的，如果说对，像您如果是50亩以上的，就算是规模种植主体，应该是58块钱一亩。
3: 对，去年50-60块钱。
2: 啊，对。
3: 水费就收了我们40多。
2: 啊，那是你另外的支出，这是生产成本。
3: 对对对。
2: 对。
3: 嗯。
2: 对，稻谷补贴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弥补这个。作为一个生产者的补贴类的资金吧。
3: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保险问题。
1: 保险。
2: 这个农业保险的话，您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补贴的比例啊，中央是补贴70%，省里面补贴35%，然后农户可能自掏也是30%左右。
3: 不是。
2: 中央是35%，省里面是30%，然后县里面补贴5%。

0: 这个具体
1: 30%，
0: 对，具体呢，这个在保险赔付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是根据你们这个受灾的情况，保险公司它有一个现场勘查定损的一个过程，具体它的赔付额度的话，会根据相关保险的条款，这由保险公司包括你们签订的保险合同决定的。
1: 不是，
0: 好吧，
1: 我想咨询就是嘛，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农户承担了30%的保险费，对吧？他到时候他理赔每年都是赔我们农户承担的30%的基础上赔个1.35倍或者1.5倍。你像我前几年都每年，你看种地嘛，都是根据天气自然天气问题，人种天收嘛，老天有的时候，有一些反常的天气，避免不了会受一些损失。他保险公司也到现场勘察了，勘察过之后，他就属于那种电打七哥的样子，你不行的话你就起诉我，我们有强大的律师团队。就这样，
0: 这个定损额和保费没有直接的联系，好吧？
1: 不是，你指的定损额明显是损失了，但是他不赔你。
0: 这个是由这个保险公司具体由他们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
2: 你这样，陈先生，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财政部门。
0: 对，
2: 这个和农业农村局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话题咱暂时不谈，好不好？节目之后呢，我们再跟这个财政局了解关于这
1: 个
2: 农业保险的问题。你最后提到的一个大型机械补助这个问题，
3: 对，请
2: 哎，这个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
3: 请我们农田建设科，农机发展科的孙中岳科长回答。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了，买了新农机，申请了补贴，钱一直没有到账，这个问题很实际，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我代表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处给大家一个明确答复。第一，请大家贴对心门，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不是空头支票。只要您的收益齐全，材料真实，程序合规，补贴资金一定会足额打到你卡上，一分都不会少。坦诚说明卡在哪地方。既然有农户还没拿到钱，我们不回避。结果排查问题主要集中在丰县、沛县、邳州、潼南、贾汪这5个县的区。截止到6月份，全市25年的还有5033.39万元补贴没有兑付下去。主要原因呢有3条。一个是材料，什么材料有缺漏。各位农户提交的发票及其名牌照片或者人机合影等材料不完整，需要补正，这一来一回就耽误了时间。这个是流程链条长，补贴资金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出审到财政部门复核，再到国库集中支付，每一个环节都要走程序，规范是规范，但确实是慢了一些。三个部门衔接不够紧，过去财政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缺少硬性的协调调度机制，有的地方说了尽快办，但没有盯着进度，卡住时限，结果拖了下来。为此，我们立即行动，从今天起，对兑付滞后的县区，我们督促提醒，挂牌推进。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监督，随时反映。
2: 刚才没有提到孙宁这块，
1: 就是主要是时间太久了问题。
2: 你刚才不是说主要是慢吗？对吧？
4: 对，就那个三。
1: 这个时间有点慢的问题。
2: 刚才这个孙科长也解释了，有各种原因，但肯定要给到的。
4: 这一分
2: 这点你放心，好不好？
4: 对，一分不给少。
1: 这个没慢，就是
2: 好不好？那咱今天先探讨那么多，可以吗？你的4个问题，只有1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解释。
1: 行，好，谢谢你。
2: 好嘞，那先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时间的8:50，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

0: 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起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好，北京时间8:5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哎，是。
4: 你好，老师。
3: 你好，胡先生，请讲。
4: 能听见吗？
3: 能听到。
4: 啊，你好，你好。反映个问题，我是那个鼓楼区牌楼办处马场社区的村民。
3: 嗯。
4: 我母亲2007年去世，然后去世以后这个土地还在，然后这块2007年以后土地征收这一块，然后就是征收款、土地补偿款没有给。然后就是当时我也去年反映过，然后当时说的就是派农业农村局上线嘛，派了一个不负责这个就是这个事儿的那个科室主任嘛，然后跟我联系啊，最后调查一下也是不了了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发，对吧？你拿出相应法律法规你给我，他就给我看了一个会议纪要到村里面，说他开过什么村民代表大会。但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家的地，你不给你或者流转，那你得给我说一声啊！我都不知道你开村民代办会的意义在哪里，而且你流转，你流转也得给钱啊，对吧？流转，就是说，发现稀里糊涂的就能不了了之了，那就
3: 这个话，你肯定已经给村里面说过，对不对？
4: 对对，我肯定找过村里面那么长时间，
3: 是只有你母亲个人的这个地补偿款没给。
4: 对对对，我都有，我也有。
3: 那为什么
4: 就我们家都有，就是我母亲去世了。
3: 那就是你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他去世了，像这个土地补偿款是不是应该给，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我们这块谁了解？程方生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5: 嗯。
3: 啊，你看他属于哪个部门？
5: 请这个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的张坤副站长回答一下。
3: 马场社区的是吧？
6: 鼓楼牌楼。
4: 对对对对。
3: 嗯。
6: 补偿款，我们这
3: 牌楼办事处。
6: 补偿款，我们这边不涉及补偿款呀，都是我们只是。
3: 去年你还记得当时上线的时候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跟你解释的吗？
4: 嗯，我忘了，反正他不负责这个业务
3: 啊。啊。
4: 他是什么？就是征地补偿款，他江苏土地条例分为三部分，一个是青苗费，一个是这个。对吧？这个就是这个安置的这块，我这两块都可以不要，因为人死了没法安置嘛。我只要土地补偿款吧。你这个地如果重新分配了，我也不要了。你没有重新分配啊，对吧？这个也没给分给任何人，还是 还是我们家的地啊。
3: 还有，你这是2007年，到明
4: 年
3: 都已经20年了。
4: 对，中间找过 N 一次，对吧？就是统一没有拿出文件来说这个。为什么不给？江东土地管理条例里边也没有说人死了，
3: 不是
4: 土地补偿款
3: 不给。你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拖那么久？2007年的事情，
4: 每一次啊，每一次一找就是不了了之啊，就是西沟他今天有事儿弄到村里边，他今天有事儿，明天有事儿，他就是说拿一个什么转什么协议啊，让你看。
3: 那你最后没有考虑通过法律程序吗？
4: 没有。
3: 20年了，你都没考虑用这个方法。
4: 因为天天上班也比较忙嘛，然后就是说也不想，就是我觉得就是政府应该帮忙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5: 啊。这样这个事情
4: 每次稀里糊涂最后不了了之。
3: 来
5: 胡先生，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带回去，到时候具体的到时候安排人再给你对接，好吧？
4: 可以领导，我就说你安排一个就是这方面业务是管他管这个业务了，
5: 好
4: 吧？多联系一下，不别安排不管这个业务了
5: 啊，可以，好，这个我们
4: 好吧，这次把这个问题给解释清楚，对吧？你不给，你拿出相应法律法条来，对吧？我看到，对吧？我就满意了，我也不再找了，对吧？你每次都说什么流转，又什么，稀里糊涂的，
5: 好，行，那就按照你说的，
4: 好，不打扰那个，对，好，
3: 好嘞，这次一定给你一个解释，
4: 好，谢谢老师啊，
3: 哎，那先这样说，好，再见，
4: 对对对
3: 啊，再见，好，我们这位。啊，问到了，请问什么时候土地调整？我们家一人平均半亩地，也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梁长，就是我们可能每一个县，就是大部分他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平均分配，肯定也是不一样，对不对？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啥时候土地调整？土地调整从开始我们就一直说到现在，可能你刚刚收听节目哈，也就是从明年是吧？但是也不是大动，只是小动，是吧，梁长？
7: 是的，这个。我们二轮研包的这个目前全市的计划应该是在明年开展这个全面铺开，至于说他这个农户他讲他这个家里平均一口人只有半亩地，因为我们这个每个县市区包括每个镇每个村他这个集体土地的数量都不同，然后人口也不同，所以说这个人均的土地面积也不能做比较，这个是没法比较的。
3: 好的，我们这位问到说，都是沛县静安镇孙伟大队刘庄村10号，他说有证没盖房，现在能盖吗？是老证没换新证，现在能换新证吗？这个换证的问题基本上应该属于我们不动产，是属于这个自然资源规划局，但他问到这个有证没盖房现在能不能盖，这个能解释一下？
8: 这位听众你好，你反映的是有证能盖房吗这个问题？虽然我现在不了解你这个证是什么时候发的证，然后呢，目前就是有证能盖房也是经过逐级审批，如果是以前的老证，他们可能现在按照新的原规定，那么是要进行逐级审批。
3: 他是老证没换新证，现在能不能换新证？
8: 他首先确定一个你那个证是当时什么时候办的证，是按照现在是要求是第一个是你是农村的村民本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个你是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如果是以前有证，你现在这个家里边住房比较多或者已经超面积了，那么是不允许再盖的。
3: 好的，好，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啊，因为有些问题确实也说不清楚，只能给你大概的一个解释。那唐姐，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5: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航风热线这个平台，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啊，我们听到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直播中主要反映了承包地宅基地等方面的问题，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呢，现场未回复的我们将逐条梳理跟踪督办，确保呢件件有回音，事实有落实。我们也恳请各位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关注全市三农工作，我们也和大家一道为徐州全面振兴乡村振兴聚力建设农业强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3: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因时间关系结束了啊。提醒各位啊、有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外或者我们到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有一个回复。有的问题呢就直接给你打电话，最好是能够联系到你。有的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我们一些发信息的朋友，你看你说的你自己对你的事情很清楚，但是别人不了解，你这样直接甩一句话扔这儿了啊。你说怎么去给你解释？有的问题确实是不好解释的，因为每家每户的情况是不一样，每个地区可能情况也不一样，对不对？好，你要是想让这个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给你有一个政策上的解读的话呢，你最好是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你发过来联系方式一定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再见。
9: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

0: 买断钱。
1: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咱的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

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
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的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
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就有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哈，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

0: 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的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也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我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2: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

0: 锅了。
1: 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2: 啊，好的。
1: 嗯，
2: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2: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1: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2: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嘛，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2: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2: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2: 哎，好，
1: 嗯，
2: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2: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2: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2: 嗯、啊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2: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2: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2: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2: 他就应该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2: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2: 啊、
1: 嗯、
2: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2: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2: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2: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2: 嗯，
1: 说一天比一天强，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这个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厂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2: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邵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中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1: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 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哎，林老师，那我不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啊，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又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都不容易破嘛，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3: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
3: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已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哎，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3: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嗯，
3: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3: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可把我急坏了的。
1: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4: 哎，李老师呀，
1: 嗯，
4: 这个1块钱一片用药的这个名额。

0: 啊，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1: 那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1: 啊啊！
0: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1: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0: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1: 嗯，
0: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1: 啊、哦，
0: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嗯。
0: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呀、啊，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这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
0: 嗯、
1: 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要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0: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1: 嗯，
0: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意味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嗯、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 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在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10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1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10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1对1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 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核。

0: 华叶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华叶，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

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那不知不觉这个上半年就过去了哈。
1: 对，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啊，一眨眼半年过去了，一眨眼到年底了。就是有很多朋友就说啊，节奏太快了，节奏太快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和抱怨。经常呢就是有同事啊，就是说就是他另外一半啊，就是不理解我。为什么就是婚姻到了6、7年了越来越淡。其实啊，这个就是有人那就细细的问，怎么你们就变得淡了？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他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就是这一方总想把另外一方变成自己想的那样。
0: 总想改变他。
1: 改变他。
0: 是吧？
1: 你看有个女士说啊，她说一开始两人关系挺好的，我就发现对方发现这个男的啊，就是喜欢这个袜子乱扔啊、这个烟头乱扔，我就想改造他。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也没改。对吧？还有呢，周末喜欢睡懒觉，我就非要拉他早起。结果弄到最后，俩人都很累。他也生气，我也反感。
0: 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你比如说，有些家庭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女的呢，女方就是早上起来买菜呀，就是做饭。咱不说平常啊，平常节奏都挺快的。那你7点钟你要起床，你8点多9点你要去上班，对吧？这个是那个。但周末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家庭就不一样了。有的呢就睡不着了。我6点钟我就要起床，然后干嘛呢？然后啊，买点菜去吧，然后就是做个饭吧，然后也想让家里的孩子呀、老公啊起来和自己去这个爬个山呀，然后早晨哎那个阳光开始升起的时候，咱去湖边散个步呀。不行，好像这么多年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朋友一些家庭啊，就是做不了，就是没办法不同步。
1: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的困惑其实都是基于父母那一代，因为它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有传承有不同，如果传承了没话说，你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比如说父母那一代你都能理解，现在目前当前60、70岁的人，就是非独生子女那一代，就是独生子女是第一代，非独生子女那一代他往往是为了家或者为了对方完全改变自己，完全没有自己，
0: 没有自己了，
1: 结果
0: 好像感觉到很融洽，是吧？大致看上去很融洽，
1: 其实一点都不融洽，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憋着的。你看纸它憋不住火。为什么到了很多人老了一辈子，
0: 就是个人睡个人的，我不理你，你不理我。
1: 那是小事啊，那是小事。还有离婚的，白白的，就是甚至于老两口，你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恨死他了，他早该走了。就是你就觉得啊。作为年轻人就觉得你们怎么日子过成这样，
0: 对，就不理解哈，
1: 不能理解。
0: 但是你刚才说你过着过着你就觉得哦，他这个形成。

0: 这样一个夫妻关系它是有多种原因的。
1: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过去的人老是用责任去压对方，好像比如说这个妻子说，咱家里几个孩子，你要是按时按点不回家，你要是还有自己的小兴趣，你就不负责任，你要是不把钱全部放在孩子上，你就不负责任，你要不早起陪孩子锻炼，你就不负责任，你要是就是弄你自己那一套，你就不负责任，五六个不负责任套你头上，你说谁能扛住？对不对？好像你有一项做不到，你就是渣男，是不是？那这个男人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所以我说的问题就在于，父母那一代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就该是这样的，在我们这就是独生子女这代人看来完全相反。
0: 其实你说的我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以前的这个老一辈，其实作为孩子来讲哈，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将就着过日子，所以我们这一代呢可能也就不想将就了，也真的就想从这个夫妻之间啊能够吸取一些能量，然后把家庭过得和和美美，或者是能够做自己，对吧？然后也不想过成老年人那一辈的那个样子了。
1: 对，因为这里边首先存在，
0: 但是你要怎么做？
1: 对啊，首先你先分析他问题出在哪儿。父母那一代人之所以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失去了自己，
0: 对，
1: 完全奉献于家庭，主要原因是经济上他不独立。
0: 对，是的，
1: 往往是挣钱多的那一方说了算。那另外你本来就不挣钱，可是你又需要一个家，因为当时啊，就是六七十岁那一代人，谁要不结婚不生孩子，会被视为异类，承受巨大的社会的压力。因为都是住在一起的，你的户口就在这儿，你也动不了。
0: 而且你也不能离婚呀，你没有一个是没有经济收入，一个是那多少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也承担不了。还有那时候孩子又多。
1: 当年的问题是结婚容易离婚难。
0: 还有就是当年的那些女性啊，就是她们。这个社会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女性她不这样认为了。
1: 好，这就说到一个关键问题了。今天之所以跟原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基础的不同。
0: 对，是的。
1: 当时的经济基础低，所以就像我说的，结婚容易离婚难。结婚很容易啊，一说你人品不错，哪单位的就齐了。现在不是，现在你没有多少钱，没有什么彩礼，没有什么，我根本就不收你啊。而且很多女性就说得很明白，我跟他结婚，我得图点啥吧。那这一句话图啥呀？人品、财富、社会地位、人脉资源，排第一的那就是财富，对吧？很多女人就是理所应当，就是那她没有钱就证明她没能力啊。那这个话说起来很无理，
0: 但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对，你想这么理解，也没有人说你错。
0: 对，
1: 虽然它不全面，以偏概全了，但是有很多人是拿这个来衡量的。但是父母那一代不是这么衡量的。父母那一代图的是就俩字儿，老实。我找这个女方很老实，意思就是她不会出轨。我找这个男人很老实，意思就是他不会花心。
0: 是的，
1: 就是老实就是一切。现在呢？老实认为无能，现在你有钱你才有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能力你别给我说那些，
0: 但是
1: 你
0: 要
1: 看看，
0: 但你也要承担有钱就变坏了。
1: 不是，
0: 对吧？
1: 咱现在说的问题是，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中年和青年两代吧，比如说现在50岁、40岁、50岁这一代独生子女一代的这一代人的观念跟父母不同呢，第一个核心就是经济基础不一样了。就像你说的，女性经济独立了，甚至女性比男性挣得更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轻劳动力时代。对吧？你操作这个叫什么机器电气化设备。你看那个操纵机器人的。操作机器人的就是后头拿一个手机这样捣鼓，那机器人在叫前台就又跳舞又干啥的。对不对？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还在感慨哈，就昨天我就在感慨这个事儿，我说哎，我们作为比如有时候也在看《红楼梦》啊，对吧？有时候也在给就是找一些志愿啊，或者在关注这个事儿。昨天我还真的就感慨了，就是昨天怎么就想到了什么，然后就突然可能在看《红楼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再想到现在我填报志愿，我猛然发现，就是不管是什么专业，他有的只是部队里面，比如说这种工种啊，或者什么，他就身体条件没办法，他就是只招男生，就绝大多数都是男生，但是其他所有的志愿里
1: 都是平等的。
0: 都是平等的，就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是一样可以的。
1: 对，
0: 真的就没有，他只能说男和女的这个差别是有的，他在这个学科上那个男性可能要占多一点，有的说是和尚班啊，有的全女生比较多啊，但是女生也可以，就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去学，就没有任何的区分。
1: 那么你看啊，既然是这样， 就是女性占到

0: 相对来说优势了。
1: 嗯，
0: 那么在家里的就是如果结婚的话，那么他的发言权就更多。
1: 嗯，
0: 过去的就是在父母那一代人，往往是男人就是主导这个家庭，然后女方失去了自我，
1: 对，
0: 为了孩子，为了丈夫奉献了一生。
1: 嗯，
0: 啊，30年50年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你去问问这些老人，就晒太阳老人，你这一辈子过得幸福吗？不幸福。
1: 嗯，
0: 就直接说脸上不幸福。我凭什么失去自我？为什么奉献？都是这样的，把我一说就是，
1: 对，
0: 说着说着都哭了。
1: 嗯，
0: 这一辈子把我就是当成保姆。
1: 嗯，
0: 叫我去给照顾孩子，
1: 我看到
0: 一个拉扯大。
1: 就是有一些博主就采访一些老年人，就
0: 一点都不幸福。
1: 70、80岁的就是老年人啊，然后特别是女性，在说到婚姻给了你什么的时候，
0: 说了一把鼻子一把泪的。
1: 对，你后悔结婚吗？
0: 60、70岁的人，70、80岁哭的跟啥呀？
1: 后悔，付出了一辈子，
0: 没错。
1: 然后男性，你从婚姻里得到什么？
0: 没啥。
1: 然后感觉到得到了还，其实男性比如说他从婚姻里得到了一些，但是他可能也是受累于什么女性啊，可能事儿比较多啊或者什么，他也觉得挺委屈的，
0: 很委屈。
1: 嗯，
0: 所以就是互相要把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打根上就是错的。
1: 嗯，
0: 都是硬扭，所谓强扭的瓜不甜。
1: 嗯，
0: 你看到了吧。
1: 嗯，
0: 现在70、80岁了，这老太太了，她已经无所谓了，有的老爷都走了。
1: 嗯，
0: 有的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你咱做一个普通人，我做一个记者，我跟你聊聊。
1: 嗯，
0: 您这一辈子婚姻50、60年，您觉得呢？痛苦死了。也就是说他的心始终他就是没服。
1: 嗯，
0: 他就是觉得我不该这样，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为了他所说的那个虚的东西，
1: 嗯，
0: 我付出的自己的青春可是实实在在的呀。
1: 嗯嗯，
0: 亏大了。
1: 嗯，其实你刚才说到，不管是一些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哈，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他好像在婚姻里总感觉到失去什么。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女的真的就是操劳一辈子，生儿育女，然后那一辈子，
0: 就是，幸福指数很低。
1: 那一辈子可能也有在工厂工作，也得上班，对吧？也得拉扯，都好几个孩子，一个拉扯孩子。
0: 而且
1: 确实
0: 有很多人啊，说我为了他，我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兴趣。
1: 嗯，
0: 有的年轻人喜欢画画、唱歌。
1: 嗯，
0: 为了孩子啥都不能弄。
1: 嗯，
0: 有的喜欢这个服装设计、电影表演、舞台剧不能弄，
1: 不能
0: 为了孩子。对，
1: 而且那个时候你想想，我觉得受这个。当时经济啊，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是你喜欢的话，你可能也没有那个条件。嗯，
0: 对，没有机会，
1: 也没有条件，
0: 也没有舞台，
1: 对吧？没有这个条件。
0: 你现在你有手机视频，
1: 现在有了
0: 啊，你可以有舞台展现自己，
1: 对不对？那他，我觉得都是和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在上老年大学的时候才能有这么多的幸福感。
0: 哎，你说到老年大学。
1: 他以前的这种爱好，他是被压抑的。
0: 对，老年大学这一批人，跟父母那一代70、80岁的人是又一代人了，又年轻一点了。
1: 嗯嗯。
0: 那这一代人呢，50、60岁左右。
1: 嗯。
0: 相对来说，他的自由度就更高。
1: 嗯。
0: 他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嗯。
0: 不论是那个婚姻当中另外一半，基本上也放手了，因为他不放手也不行啊。嗯，我去上老年大学，你怎么不？那咱就别过了。
1: 他也看得开了
0: 啊，对吧？
1: 就是你高兴，然后咱这个家都和和美美的。
0: 也就是说，
1: 对对，
0: 强制的。
1: 嗯。
0: 逼着对方的这种慢慢的在减少。
1: 嗯，
0: 就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去改变的减少。
1: 嗯，
0: 再往下，在40、50岁的这一批人，
1: 嗯，
0: 那就更讲究要有自我独立。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说，你看到幸福的婚姻一定是夫妻双方允许对方做自己。
1: 嗯，
0: 但问题又说回来了，有人说既然允许对方做自己，那我还结什么婚呢？
1: 嗯，
0: 你说做自己就是了。
1: 嗯，
0: 对，那么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他很多人结婚他少了。
1: 嗯，
0: 因为结婚本身就是束缚。
1: 嗯，
0: 就像有人说，你看为什么戴戒指啊，男方女方都要戴戒指，戴在这个小手
1: 箍在上面
0: 啊。对，第一个
1: 紧箍咒，
0: 第一个这个手指是连着心的。
1: 嗯，
0: 第二个在这上面套一个圈的意思就是，
1: 嗯，
0: 你那这就是个小手铐啊。
1: 嗯，
0: 你套住了我也套住了你。
1: 嗯，
0: 那意思就是都要牺牲一部分自由。
1: 嗯，
0: 对不对？是的，可以理解。那你要在一块儿，那就必须要牺牲一部分自由。完全自由也并非快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你牺牲了一部分自由，跟对方就是这段时间是我陪伴你的，
1: 嗯，
0: 或者你说今天去旅游，我陪你去，虽然我不想。
1: 嗯，嗯
0: 啊，明天我说要去看场戏剧，你也不想，你跟我去了。我看的津津有味，回头我一看你又睡着了。
1: 嗯，
0: 但是你陪我来了。
1: 嗯
0: ，OK，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他不是谁隶属于谁，像父母那一代，
1: 嗯，
0: 而是合作关系。
1: 对，
0: 那合作关系的前提就是你的收入跟我的收入得差不多，或者说我收入很高，虽然你没有收入，但是你的才学、你的能力、你的漂亮，使得你不乏追求者。
1: 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就是你在某些方面要有一些
0: 突出
1: 优势。
0: 对，就像有些富豪，他去包养明星，去找明星，人家明星并不因为你有钱我就低你一头啊。
1: 嗯，
0: 你不行，我扭头就走，有追我人有的是。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 你得求对方点什么，
0: 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对等的，于是就能够保持自我。
1: 是的。
0: 你知道我现在我需要我去拍戏，我要在大漠海南，我需要待三个月到半年，那就不见面。你要是不放心，你过来探班，对吧？你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一次两次三次不放心，就拜拜了。你都一点都不信任，那还过什么？所以说现在你要看啊，就是我说的这个婚姻，从这个七八十岁这一代到小一点的五六十岁这一代，他去上了人大学，再到四五十岁这一代，双方各自保持独立，再往下二三十岁这一代，他先保持独立，他能够结婚，他都比较难。
1: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0: 不想牺牲自己，
1: 就是我们你刚才说啊，就奶奶辈、父母辈，还有我们这一辈的话，
0: 对，
1: 就是，对婚姻的观念、经济独立方面，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对，
1: 那在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我真的很难去预测。
0: 后面他先保持自我，我首先先保持自我，我爱打游戏，我爱怎么样。那么如果你也爱打游戏，那要不然咱在一块逛
1: 坐个去。
0: 对了，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对等的，就是这种还得有同频共振。刚才我说呢，你像富豪去找个明星，他不同频呢，我脑子里都是挣钱，都是股票，都是地产，你脑子里都是演戏唱歌画画，可能咱俩弄不到一块去，但因为你需要我的钱，我需要你的名。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过日子啊，也并不是完全说你的职业或者是我的职业，我们要有共通的地方或者共同的爱好，其实不一定，就是不一定怎么去维持家庭的圆满。有时候你说你的圈子我的圈子我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有共同话题，但是也未必能过在一起去。就像你单位同一个单位的，然后两个他什么也都知道，但是好像这个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还是首先是这个缘分，然后或者是，
0: 你说缘分又虚了
1: 啊，
0: 不说虚的。
1: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要同频共振？核心原因是现在的时代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
1: 其实我
0: 这个你信不信？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刚才你说到就是两个人是不是要有共同的爱好？如果没有共同的爱好，
0: 说的是同频共振。
1: 我说的
0: 不是要有共同的爱好。
1: 我说如果没有共同爱好，两个人也能很好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谈的主题是相互尊重，还有呢一个就是相互的欣赏，就是你的领域我不懂，我很欣赏，我很佩服。然后我的领域你不懂，另外一方也很羡慕，也很佩服。我觉得这个夫妻也是挺合得来的。
0: 那是小迷妹
1: 啊，
0: 光佩服不行啊，得互补啊。你说匹配，那就是这个是不是什么？就是我羡慕你，我赞赏你，那是小迷妹和明星的关系。除了羡慕和赞赏之外，你没别的了。那小迷妹多的是啊。我要的是互补。比如说我是理工，我搞金融搞什么，我一套思路，我弄到了一个什么，就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嘛，对不对？我连饭我都不会做，我连家务都不会弄。那么你是搞医学的，
1: 对吧？
0: 你
1: 刚才说这个互补哈，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
0: 不是欣赏，他要互补。
1: 他互补就是一个家庭上面的互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一个人是工。我要去挣钱，对吧？一个人是手，他也是一种互补。
0: 现在是全攻全守，就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女的要能攻也能守。
0: 对，你有你自己的领域，比如说你是外科或者内科的大医生、大大夫，女的很多啊，对不对？你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可能都读到博士或者更高。那你的领域，比如攻克癌症，那我并不明白。但是我是搞金融，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语数机器人的，那。我的遇到的困难我大概跟你说说，可能你能给我一些思路。
1: 其实我跟你说啊，
0: 还是强强联合。
1: 其实也未必是强强联合。有的男人，我不知道现在的男人是怎么样的，有的男人可能就欣赏啊，这个女的就是大女主的那种，在某些领域做很多贡献，家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对家务啊还有生孩子啊或者家的这种概念没有这么强。但是也有一些男性，他的这种思维，我们说他传统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罢，他真的不是要求女的和他一起去这样，他还真的就要求女的就能够把家守住就可以了，就是人和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说，人和人又虚了，按年龄划分。
1: 倒也不是。
0: 比如说，我会举例子啊，你说是和不是都要例子来支撑的，对吧？要数据支撑。
1: 你不能说绝对的。
0: 我举例子，没说绝对，举例子本身就不绝对啊。例子在这儿不就是事实吗？比如说，有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咱们知道那些老总啊，他们到美国去读书，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我说这个，你一查就知道谁，但我不能说名字。非常著名的人，他到美国斯坦福到哪儿去读书？因为我已经六十岁了，我退休了，我的企业也做够了，我钱也挣多了，我去了。去了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然后哎，就有那年轻漂亮的女的到他那个学校里去，哎，跟他认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咱的年龄相差距很大，比如杨振宁和那个，年龄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我不需要你对我的事业上或者什么上有太，因为
1: 你那也是个例啊，
0: 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如果年龄相仿，我二十多岁，我在闯，你也二十多岁在那闯，就比如马斯克，你看马斯克那些女伴什么人，全是高管，就是他需要思路。马斯克虽然55岁，就是他还在进攻的状态，就是。当我到一定程度我需要守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就是女性20多岁30多岁，你小鸟依人的把家里给我弄好就行，给我带孩子就行，比如张艺谋跟那个陈婷，就这种例子，就是他差距很大，
1: 对，是差距
0: 很大，他的年龄在差距很大，
1: 但是他也都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家庭。
0: 是我咱不说不稳定，我说的核心是两个全攻还是一个攻一个守，我说的是这个区分，就这个区分的根儿在于
1: 结果怎么样，
0: 年龄有差异，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你看到了，比如说杨振宁跟这个谁，他不是很幸福吗，对吧，所以我就说
1: 我想说的是，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在攻，都是在攻的话，那孩子怎么办？
0: 你看马斯克例如他是一个劲的攻，这不用说了，对不对，绝对进攻型的。你该看看他的那个女朋友，那个印度裔的那个女高管，包括他妈妈，是不是进攻型的？就是他后面的事情，他可以，比如他有钱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是这个是这个不是问题，你知道吧？他到了一定程度，
1: 其实怎么说呢？
0: 他有一个团队来打理家里，
1: 为什么说
0: 照顾他13个孩子？
1: 为什么说
0: 这不是问题？
1: 为什么说？但是可能会有心理问题。
0: 那你要这么说，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
1: 是
0: 他不可能到哪儿去把13个孩子全带上。
1: 如果都是富豪的话，他的选择也绝对不一样。
0: 咱就不说富豪，我就说泛化。
1: 我就说，即使是富豪，他的选择也不一样。
0: 对，就
1: 特别是富豪，他的选择，我觉得绝大部分他还都不会选择去女的去攻的。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1: 他只是
0: 富豪少。咱就说老百姓，
1: 老百姓也是，
0: 对，就老百姓呢，就是意思就是
1: 我刚跟你说是什么，还有我想说的，为什么就是现在要求女性又要有自己的事业，又要有
0: 没有人要求，法律也没有要求，
1: 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0: 自我要求，
1: 对，自我要求，然后或者是你在相亲市场上你的
0: 那能占优势，
1: 对，那肯定是占优势，所以也是有这种有要求，你不合要求的感觉不说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什么就是就比如女孩子你要到底是那种公的还是要守的，那女孩子其实你看我听可能是比较保守啊，或者是一些人他这个意见就是其实在这个相亲市场上比如说女孩子如果是老师公务员警察或者是就是类似朝九晚五然后双休或者是有寒暑假这样一些工作，首先女孩就是稳定，然后有一份工作，她的这个找对象的上限其实还是挺高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曾经交往过老师，非常忙，比你想象的要忙10倍。你比如说你说他有寒暑假，这是外人，不干这一行的人，其实他的寒暑假都在值班，他还要不断的去考职称，
1: 不是，
0: 而且他还
1: 有，我觉得不是在值班，
0: 他非常忙，
1: 那是在正，那是
0: 他平时7点钟就要到校，你知道他们不是
1: 你
0: 想的吗？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其实现在的就是我
0: 你在说护士医生
1: 不是
0: 非常忙，
1: 我现在我们的这个思路哈，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就打开了，因为我想到了一位老师，我认识的一位老师，他就是做英语补课的，然后他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虽然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他需要人来进行辅助。那给他辅助的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老公。就是男人和女人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这种界限了，就是女人也可以是公，男人也可以是守，
0: 不分男女，
1: 对，真的是
0: 这
1: 样的，
0: 这个没关系，不分
1: 男女，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女人比如说我要维护家庭这样一个稳定，女人生完孩子然后几个月之后然后再奔赴这个工作岗位或者是在创业的这个时候，那男性真的就有男性那顾家呀，那我如果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岗位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合伙人我把它交给别人还不如交给自己，对吧，自己的老公来做。
0: 说到这儿
1: 然后那老公做什么呢，那我正在上课，那我怎么办，那爸爸去接孩子呗。
0: 你就把问题的核心说出来了吧，俩字儿顾家， 于是就是刚才咱们开头提到的，
1: 嗯，
0: 这个男人就很难再做自己了，因为顾家嘛，之前是责任嘛，现在叫顾家。
1: 嗯，
0: 那么顾家的情况下，女人在外边打拼，那你作为老公，你不是把孩子照顾好啊，你不是把家照顾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他说我现在就跟单位申请，有远的出差的我去，我不想顾家了，我已经受不了了，20年了婚姻。

0: 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400-855-8282。
2: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正气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呢，其实我和小东也在聊哈，其实就说你不管有多少孩子，或者是你多大年龄，好像都需要有一个伴侣。当然，这个伴侣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
1: 因为他理解你啊。
0: 对对，情绪价值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情感的慰藉，就是比孩子肯定是要重要很多，因为孩子他要有他自己的家庭，对不对？
1: 他跟你是不是一代人都
0: 对，不是一代人，你也说不了一
1: 起。思路也不一样，对。
0: 就即使说你年龄很大，你找了一个比你小很多的，但是如果说你们能结为夫妻，也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在一起的，或者有
1: 共
0: 同
1: 的
0: 需求，对吧？有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需求，那需求。那一拍即合，那也是
1: 也行，
0: 对，也行，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伴侣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孩子长大了，如果说
1: 他就走了，
0: 他走了，然后孩子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如果说孩子你和孩子之间特别特别亲密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家庭关系，
1: 对
0: 不对？
1: 他没法找对象了，
0: 对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关系。
1: 有很多就是跟父母特别亲近的孩子，他不愿意找对象，因为他发现哪一个对象都不能像父母那样无限包容。
0: 你
1: 是不是？
0: 所以呢，但是呢，你说你夫妻之间的这个这种交流啊，可能你有时候，哎呀，有时候这些有些时候，你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啊，你可能给父母啊、给孩子都没法说，但是你给自己家里的家属啊，还能够说。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再加上我们刚才又说这个伴侣很重要，那。有的

0: 那你如果说你幸运的话，你能找到一个比较合拍的这个伴侣，那你如果不幸运的话，那婚姻生活那就是煎熬。
1: 对，他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幸运与不幸运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只有盖棺才能论定。
0: 嗯，
1: 它是一个过程，是动态变化的。
0: 嗯，
1: 对吧？可能我头几年我不大行，可能我后几年就挺好。
0: 哎，对，是的。
1: 比如说晚年大胜，对不对？嗯、就是那这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你要不断的
0: 去改变、提升自己。
1: 哎，
0: 你看我之前这都有20年了，有一个大姨就给我打电话，可能也见到我了。他说：“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婚姻生活太痛苦了。”
1: 嗯，
0: 就是老头就别说尊重了，就根本就不把他当人。
1: 你看，
0: 想说就说，想骂就骂。
1: 那当年为什么一起结婚呢？
0: 这，所以我们不说老一辈嘛，
1: 嗯、
0: 老一辈的
1: 捏着鼻子过。
0: 当时你说20年前，我估计他得60-70岁了吧。然后他就给我说这种需求，可能我记得应该是也在节目里说了，就在节目里，就是他的打电话嘛，然后就说我对我的婚姻生活不满意，
1: 嗯、
0: 老伴儿就种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
1: 嗯、
0: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刁难啊，然后无理的这种请求，
1: 嗯、
0: 但是呢，你说那一辈人可能都这样忍着过来了，
1: 苦难，对，
0: 也不声张，有的时候
1: 怎么声张啊，嫁入不可外扬，
0: 对，有的时候这些话也不能给别人说，
1: 现在嫁入不可外扬这几个字，你问大家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啥意思。
0: 嗯嗯，
1: 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
0: 有的是那家丑，那一外扬还有流量呢，
1: 对
0: 不对？
1: 所以
0: 那当时呢，这个阿姨就跟我说，然后哎很痛苦，我们也是也那个。后来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就被她老公听到了。
1: 嗯。
0: 后来她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呦，
1: 把我打一顿。”
0: 不是，没有。
1: 嗯。
0: 她反而那个老头改变了很多。
1: 嗯。
0: 就是她就觉得：“哎呦，我跟你说，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她知道了这个事儿。”
1: 能够被触动。
0: 对，她也被触动了。
1: 这种人少数。
0: 对。
1: 大部分人是变本加厉，你还敢去电台说去？
0: 还有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会改变，就是他这个人能够可能本来是冷血的这种就是铁石心肠的，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改变，我觉得是有一些原因。对对对，我说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 就是，
0: 一个呢就是良心发现了，还有一个呢
1: 良心发现几乎不存在，他就是张德梦的，他实力不够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身体不好了，
1: 对
0: 对吧，
1: 他
0: 需要
1: 人
0: 照
1: 顾
0: 了，
1: 这样你就看很多恶人变得稍微善了一点。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他年轻一点，他一身气的时候，他在乎你这个。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0: 一个呢是气性，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气性也没那么大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躺在病床上，
1: 他
0: 身体不好，然后他需要你照顾，他需要你的时候，
1: 我跟你讲，这才可恨，
0: 就是这么残酷，
1: 这才可恨了，
0: 嗯、
1: 就让人觉得啊，你今天不行了，你现在开始低三下四的求我了。
0: 嗯，
1: 你前两年你抬手就打，张嘴就骂的时候，
0: 我不是认识一个这样的就是老人嘛，就是。就是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奶奶呢，她在家里，哎呦，拉扯，就是几个孩子，然后又孙子拉扯大，一辈子给这个做饭，然后那个饭也不能咸了，也不能淡了，不能冷了，也不能热了，
1: 要不然甩手就给你摔地，
0: 甩手就给你扔出去，
1: 对，
0: 然后到最后，后来就发现什么，然后一进家。然后他就说，他就后来就反思过了，我身体不好，然后多亏了老伴儿天天给我做饭，然后不冷不热的吃。你胃不好，你不能吃冷的呀，你不能吃这种什么大鱼大肉啊，或者什么，就一个就是胃癌多少年了，就一样就是每天早晨就是用稀饭来冲这个鸡蛋茶，什么加点香油，就这一个就特别养胃，然后他就。就每天给他做了几十年，然后给孩子做饭，然后带小孩什么，一辈子真的很辛苦，到最后身体不太好了，然后最后能做成什么，就是天天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家一进门就说什么说你娘呢又说你奶奶呢，然后就问这个，然后后来家里人，那我朋友就说家里人就说他怎么变了，然后就觉得你看你到老了之后还是觉得自己老伴儿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做的什么事儿，就是哎呦那个脾气发的蹭一下就火了，蹭一下就把饭给扔了。然后他在家里的那个孙子孙女儿就说，就劝他奶奶，奶奶怎么不跟他离婚啊，
1: 嗯，
0: 但到最后身体不好了。
1: 然后什么原因，
0: 那就是还是老一辈吗，
1: 不是老一辈没说原因，他老一辈是个事实，我问
0: 原
1: 因。原
0: 因就是女的没钱挣啊。
1: OK， 这是第一个。就是没有经济基础，所以呢他必须要捏着鼻子忍。第二一个是那个思想观念啊，被这种所谓的封建传统的家长制的

0: 思想所毒害，认为这个家里的男人就是一切。以前你知道咱徐州这周边女人还不许上桌来，
1: 嗯，
0: 吃饭，
1: 嗯，
0: 哪吃去啊？我以前我都不理解不能上桌啥意思，因为这都是我上一代。
1: 有嘛？我觉得山东那边
0: 有，就徐州这附近，就皖，就是鲁南，这个苏北，就这一片，
1: 嗯，
0: 都这样的，就是他们就现在六七十岁那样的。那我就纳闷，我说那他们不在桌上吃，那哪吃啊？厨房吃。
1: 嗯，
0: 现在女的。我亲你脸上吃，
1: 我是什么？
0: 我蹲桌上吃，
1: 不是，对，
0: 然后
1: 然后网上有这样的段子，
0: 我的天哪！
1: 然后网上
0: 翻了天了，现在
1: 对，网上有这样段子说，你看，说咱这女的，咱不能上桌吃饭吧？
0: 我蹲桌上，
1: 然后
0: 直接上桌就吃。
1: 然后那个不是，然后这个拍的是段子嘛？然后婆婆呀、什么公公呀、老公呀都在那儿说，咱不能上桌吃饭吧？咱没有这个规矩吧？咱规矩就是不能上桌吃饭。然后后来这镜头一扫。这儿媳妇儿啊，这媳妇儿，然后蹲在这个桌子上吃饭，
0: 对，
1: 这就是段子嘛。
0: 对，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压抑人呢，永远他不会长久的。
1: 嗯，
0: 就算他压抑了一代，随着两代三代，其实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人的这种张扬。
1: 嗯，
0: 他对过去的那种是一种逆反。
1: 嗯，
0: 那种过去那种就是违逆人性的，你知道吗？
1: 哎，其实你说
0: 你现在逆反就对了。
1: 对，其实你说这种张扬哈，其实我觉得一个是社会接受，一个就是改变。其实你看，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需要张扬。你看年轻人在地铁里经常看见 cosplay 啊，或者什么，也许你进入那个精神世界，可能你有一些
0: 很多人看不惯，
1: 肯定看不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哈，
0: 你看您那个样打扮，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理解，然后他喜欢就可以了，他只要没有伤害别人，
0: 不是。你不理解人也不揉你啊，
1: 但是人家如果说你喜欢做你自己的事情，找到你的热爱的东西，我们也没什么。
0: 这首先一个他没有违法，
1: 对对对
0: 啊，第二一个他没有影响别人，
1: 嗯嗯，
0: 对吧？你坐那儿，我给你非得画一个没有，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一个我弄我自己的，我自己开心，我高兴，
1: 对，
0: 我不就
1: 是
0: 挺
1: 好的。
0: 你看不惯，就很多人看不惯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压抑，
1: 嗯，
0: 他压抑了一辈子，
1: 嗯，
0: 所以现在看到别人张扬，心里就特不平衡，你知道吧？怎么你们现在二十多岁就能那么张扬了吗？
1: 嗯，
0: 我二十多岁可是个小媳妇儿啊，那不行。你知道这种心态吗？
1: 我跟你说，这种心态，我这两天还看到真的有这种心态，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婆婆，然后
0: 她被压抑了一辈子，
1: 媳妇儿，
0: 对，
1: 然后现在怎么你能上桌吃饭了？
0: 对，她烦你个啥呀？
1: 怎么就是现在这个我老公以前对我的时候
0: 啊？
1: 我当儿媳妇的时候，我婆婆怎么对我？
0: 嗯，
1: 包括就是同样一个人，
0: 嗯，
1: 我老公然后以前怎么对我，
0: 嗯，
1: 现在我老公怎么样对他的儿媳妇，
0: 嗯，
1: 然后他就心里
0: 不平
1: 衡，
0: 不
1: 平
0: 衡，特别不平衡，
1: 各种找茬。
0: 你说本来是一个可怜人，是一个一辈子受尽压抑的可怜人，如今变成个坏人，
1: 嗯，
0: 不就是因为心里不平衡造成的吗？
1: 嗯，
0: 那你打一开始心里平衡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不能压抑，压抑到最后就是恶性循环。
1: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觉得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也提个醒，
0: 嗯，
1: 就是
0: 要尊重别人，
1: 就是尊重年轻人的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我们处在这个婆婆，也许就是你的儿子啊，你的老公啊，或者是什么身边的什么，然后对待这个儿媳妇很宠爱，或者是很关注，
0: 你就
1: 是
0: 去呗，愿意打
1: 了
0: 打
1: 了，对，就是很多老年人，你说矛盾在哪儿呀？
0: 看不惯，
1: 看不惯，
0: 看不惯。
1: 对，你为什么你能过这样生活，我没有过？
0: 对，
1: 对吧？你我
0: 他不问你的时代是你的时代，我的时代是我的时代，那他不管。
1: 对呀，
0: 就现在我就看你那么宠你就不行。
1: 所以矛盾是什么？矛盾点就是这样，他就是看不惯，
0: 嫉妒出来的，
1: 对吧？而且就是，哎呦，我辛辛苦苦培养的儿子，还没对我这样的，怎么就天天对你依赖，就是都是各种顺从啊？
0: 你看，
1: 我看不惯。
0: 对，有的，比如说我的朋友哥们男的哈，回到家里头，一到家他把围裙一挂，然后哗哗哗炒菜，然后哈一会儿洗碗，一会儿什么，然后他媳妇儿坐那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他又照
1: 看。
0: 哎，婆婆突然上门来，比如说送东西，嗯，哎呦，他看，哎，我妈来了，想把围裙摘下来晚了。
1: 嗯，
0: 他妈一看，你在家里都这个样子吗？
1: 嗯，
0: 其实，哎呦，天哪，他没看前因后果，没看上下文。
1: 嗯，
0: 这个丈夫说，我这么做，我回家，我在单位，
1: 你儿子开心不就行
0: 了
1: 吗？
0: 哎，对
1: 了，
0: 对了，我是一个做小，是装的，是玩的，是让自己摆脱那个老总的身份。
1: 嗯，
0: 我在单位里的颐指气使惯了，我回到家里，我炒个菜，我怎么的逗媳妇开心，
1: 嗯，
0: 我纯粹是玩的。
1: 这是多好的男人啊！
0: 哎，
1: 就说你培养了一个多好的儿子呀，
0: 但是老妈一来，
1: 嗯，
0: 啪啦就把脸撂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不能过了。
1: 嗯，
0: 我儿子是叫你这么使唤的。
1: 嗯，
0: 你看，
1: 哎，
0: 怎么解释？
1: 你说这个，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闺女这两天不在家里嘛，然后昨天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刷碗，然后她说今天她

0: 这几天也一直在刷碗，然后他说我刷碗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挺放松的，
1: 不就完了吗？
0: 就你在刷碗的时候，
1: 是一种解压。
0: 对，他以前吃饭
1: 有人看作是劳动，有人看作是解压，
0: 他觉得挺解压的，他觉得刷碗我挺解压的。
1: 对，
0: 我他说我刷，然后他就愿意去刷，然后他就他以前是什么？以前那个饭他心里有压力。你说他高考考高中生，然后心里有压力，他真的不想去做那个碗，吃完就放在那儿。然后他现在就觉得
1: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啊，是对同样刷碗做家务这件事儿，不同的人的
0: 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嗯，
1: 当他老妈他一辈子刷碗的时候，他再看见刷碗，他都能烦死。
0: 嗯，
1: 但是作为他儿子，他就从来就没刷过碗。
0: 嗯，
1: 我刷碗挺好。
0: 嗯，
1: 我觉得劳动改造我的习惯。嗯、那他跟他媳妇儿
0: 我觉得
1: 和谐了。
0: 我觉得比那个躺在床上看手机要更有利于健康吧。
1: 但是双方的父母的一掺入进来，这事儿就性质变了。
0: 所以说这个小夫妻之间就是因为刷碗都能离婚。
1: 那离婚那就是父母参与了。
0: 对。
1: 哎，而且当妈的说，如果他以后再这么的，你要再跟他离，你都不是个男子汉。
0: 嗯。
1: 哎呦，这话说脸上你怎么办？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其实年轻人他没有这么认识，说刷碗怎么了？
1: 哎呀，
0: 对吧？
1: 跟男子汉没关系。
0: 对。但是呢，这一放大，哦，我是男人，我怎么？
1: 我没有尊严了。
0: 对对、
1: 哎，
0: 他本来没想那么多。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不同的人之间呢、啊，
0: 所以我
1: 几代人之间的沟通就很难。
0: 我刚才还想说什么？我还想说什么？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就说你，比如说你不管作为父亲还是母亲，你小时候没有家庭温暖，
1: 嗯、
0: 然后父母就是又偏心啊，然后又不疼你、啊。
1: 他认为家庭都这样的。
0: 他呢，就
1: 是、他就泛化了。
0: 我们之前说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这个孩子在组建家庭的时候，他也没有学习的榜样，他也不知道怎么顾家，他也还是延续你那种方式对待孩子。还有一种就是我
1: 学会了，我不会顾家了。
0: 对，我从小没得到的，我要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女儿，要给我的老婆怎么怎么样，或者我给我老公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加倍的，甚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还要加倍的爱惜和珍惜这个家。
1: 也说不了那么大，不是也不在乎珍惜爱惜。
0: 那我们刚才说
1: 他就是做一做试试看
0: 啊。我们刚才说呢，就有人就有这种心情哈，还有这种就是你是婆婆一样的，就是你在你婚姻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得到的，那你再怎么样对待
1: 你的儿媳妇？不是，你想得到什么？你想得到什么？
0: 得到什么？得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老一辈的这种婚姻和现在这种婚姻，他的这种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的这种婚姻状态是不一样，付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
1: 老一辈你不挣钱吗？
0: 那不能
1: 你不挣钱，所以你老公不雄雄大大的吗？
0: 还有呢，就是
1: 那你。
0: 还有的就是说，哎呀，我在我那个有这样的婆婆啊，我在我的婚姻过程当中，我当儿媳妇，我当媳妇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的，那我要觉得要最终我觉得不公啊。然后有的呢，就像说，那天天找事儿，对吧？我没有的，那你凭什么能享受？所以各种挑拨，各种找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
1: 就不能一起过日子。
0: 还有真的，我也听过一些婆婆，就是当然，我觉得是情商啊，或者是比较高的，就说那您看我们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那如果儿子结婚，我绝对不让我儿媳妇再过这样的生活。你就能够看到，有的是什么对儿子一般般，但对这个婆婆特别的满意。就现在真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就所谓对儿子一般般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就是
0: 啊，我
1: 说
0: 对老公啊，对老公，比如说啊，这个老公就那么回事儿、
1: 嗯，
0: 老公可能没做到位，可能从小被他妈娇生惯养、
1: 嗯，
0: 但这个婆婆做得很到位，那、
1: 嗯、
0: 这个家还能够，
1: 那这
0: 吧？
1: 是高智商、高情商的、
0: 嗯，
1: 那高情商的毕竟少啊，那高情还说啥？那不就是托尔斯泰那话吗？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幸福家庭那都是有一个高情商的这个父母，
0: 嗯，
1: 那、
0: 嗯、
1: 他现在讨论的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咋着不幸的？
0: 你看那个什么
1: 是这个问题、
0: 啊、什么向佐那个他老婆，然后他这个婆婆就是喜欢这个、
1: 哎、这个，
0: 然后人说你是嫁给婆婆吧？
1: 我跟你讲，他就像他这样的哈、啊，就累，父母都很强势，然后找个儿媳妇也很好，那现在看上去很和谐吧？这里边有父母的那个因素在里头，父母的这个变量在里头，但是。我说呢，但是啊，一旦当向太或者是谁他去世了，总有这一天啊，你这日子怎么过？人家这个儿媳妇可是看着你们家里的这个就是家事，看的是目前的这个状况，他跟你结婚的。对于你向佐本人，我了解多少，我尊重多少，或者说我崇敬多少，这是很难说。
0: 但是现在目前看他的表现，他不管是。

0: 说了嘛，目前是父母在那坐镇呢。
1: 嗯，
0: 父母去世了以后呢，
1: 嗯，
0: 你就说是这个问题啊。
1: 哎，所以、啊、
0: 对吧？
1: 所以刚才我们又回到刚才话题之前，就是你我们现在可以刚开始我们。就是这种最原始的认知可能是男的在冲啊，女的在守，但是现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其实冲的不管是男和女，谁有能力在冲，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不是说你女的是女强人，这男的在家里守着，然后照顾孩子啊，甚至是男的还照顾你女方的这个父母，你生病了或者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不分男女，
0: 只要他
1: 开
0: 心就行，
1: 不要不只要不分男女，我们尊重另外一方，就是你前面
0: 他愿意就行，
1: 就是你前面你供了再大的产业，然后你的家没有守住，你的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的身体没有照顾好，那你的这个你在前面有做了多大的事业，那你的意义又有多少？我们说肯定有意义，但是又有多少？
0: 就是
1: 对吧？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1: 所以就是这个家庭其实需要双方的付出，当然。我觉得哈，真的不能小看，就是我们带孩子呀，或者是我们照顾家庭啊，一日三餐呀，真的你不能小看。你说，哎呀，那一日三餐确实你也可以交给保姆去做，但你带孩子这种核心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自己能够亲力亲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能够把这些都给安排好，关键的事情你能够处理好。比如说孩子，
0: 你这一说，年轻人不敢结婚了。
1: 嗯，
0: 你说的难度
1: 也没有
0: 难度太大了。
1: 没有，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想的，
0: 就是因为你这种要求，现在男女年轻人感到
1: 害怕。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就是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一片茫然，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呦，带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就可能会吓坏了。但是如果让你一步一步去做的话，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其实很多人，你的不管是母性啊，还有这个父性，就是做父亲的这种母性这个光辉啊，或者什么，你都你不自觉的，你愿意去做。
0: 对，那你不自觉的那不用说了，那是本能嘛。
1: 嗯，
0: 作为本能，那小狗小猫它还一胎一胎生来，哗、一下生六个。
1: 嗯，
0: 既然有本能做决定，那还说啥？
1: 嗯，
0: 咱说的就是非本能，你的主观。
1: 嗯，
0: 比如说我想冲事业，
1: 嗯，
0: 我想带孩子，
1: 嗯、
0: 我想这光谈对象，也不冲事业，也不带孩子，就过二人世界，那无所谓嘛。你想过日子不违法，
1: 其实你看
0: 对吧？
1: 我就觉得就是在带孩子方面，你可能你带孩子，我也带孩子，你用心带和不用心带，他有时候结果是不一样的。其实有时候你说，哎呀，有这样的家，这样的什么状元出来了，什么，哎呦，我们在家从来没有问过他，他就自己去学习。但是这样的小孩有吗？他有，他真的是有。
0: 那又怎么样呢？
1: 很少。
0: 你看看那个复旦投毒案。
1: 嗯，
0: 你状元咋了？
1: 对，我就说
0: 他人格健康不健康？
1: 我就说
0: 对吧？
1: 对，所以你不管你学习啊或者怎么样，
0: 那都是虚的，
1: 你还是要父母要有陪伴，对吧？但是如果说他就小孩自己成长了，然后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少数。其实你看，有的就是你做了，你和你用心做和你没做，其实结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那是啊，
1: 对吧？
0: 哪方面努力就哪方面所得、啊。
1: 对对对，
0: 当然也可能你努力到最后也是一场空。
1: 对，
0: 都有可能。
1: 对，是的。那你有的小孩你就怎么弄？他就是不是学习的，
0: 就是一场空。
1: 那你就要，其实怎么说呢？你一场空，你还是没有找到一些核心。如果他不是学习的料，那你就去给他找其他的。但是如果说
0: 哪有那么多睿智的父母啊？
1: 对，但是
0: 很多父母都是糊里糊涂的。
1: 但是这样的也不是说糊里糊涂。如果说你积极的参与小孩哪方面有优点，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看到的，真的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如果说他真的学习他不占什么，那你就果断的，你让他去练个体育，让他去学个别的。他如果
0: 拿他抱怨你，
1: 他不一定，你让他去尝试呀。他不一定说在这个领域
0: 当时我不懂，你为什么让我学体育？你为什么不让我学？我现在弄得没文化，他又抱怨了。
1: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给孩子一个合理的安排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多的抱怨的。那你学习你学呀，你学不好呀，你练体育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他不是说非白即黑的，他有的时候是也可以稍微兼顾一点的。就是你通过几年，你看你真的不是学习的料，那你练体育你也可以兼顾学习。其实真的是没有说十全十美的，但也不是说非黑即白的。
0: 所以我觉得哈，无论是谁啊，无论是处在什么状态，你按照自己的心去走，你就最后不后悔。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你按照父母的安排， 成功了那就不说了、
1: 嗯、
0: 失败了你再抱怨、
1: 嗯、
0: 对吧，就像你马斯克那么成功了他那儿子还抱怨来对不对，总有人抱怨，我跟你讲这个抱怨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你要是说像马斯克这种人都你搁那一百万孩子估计也都没有人抱怨、哎、他就那十来个孩子他就有抱怨的、
1: 嗯、
0: 那你怎么弄，你做再好都不好，做再完美都不完美、
1: 嗯、
0: 天天陪着你他瞧不起你，认为你没出息、
1: 嗯、
0: 你在外边有出息你他又说没陪伴、
1: 嗯、
0: 对不对，陪伴嘛，你说咱在家里的请老师，那请老师我没有接触别人的孩子，我心里不健康、
1: 嗯、
0: 你叫他接触别人的孩子你又学坏了、嗯、我上那个在家里有这个条件干嘛不学
1: 书，其实
0: 他都一定会抱怨，
1: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的就是马斯克对这个变性的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正的伤害，一个是他
0: 有什么伤害？那他是个双胞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哥哥，
1: 一个呢是没有，就人和人不一样，
0: 那不抱怨呢？
1: 敏感度不一样。一个呢是他这个就是没有陪伴，肯定是要少。
0: 那一个也没陪伴。
1: 还有
0: 人家那个都不抱怨。
1: 对，他我说嘛，人和人是不一样，他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婚姻啊，然后他的这种生育观呀，可能他这个孩子也并不是说能够看得惯、
0: 嗯、
1: 对吧，就是可能多种形式所影响的。
0: 就像现在有很多小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妹妹不要，妈妈再给你生不要，
1: 嗯，
0: 那他就13个。你要不要那孩子之间你还生那么多干啥，你有我不就齐了吗，
1: 嗯，
0: 你所以说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1: 嗯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是你的孩子
1: 的，
0: 我为什么要睡有13个弟弟妹妹、
1: 嗯、
0: 到外边人家都歧视我，你看、嗯、他这么想、嗯、
1: 对，是
0: 你这怎么弄，
1: 嗯，因为他这个你说后来他妈妈不知道是哪一个哈，可能是最早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又找明星啊，又生啊，然后又代孕啊，可能还有就是直接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但是直接就是找
0: 试管，
1: 对对，试管，然后、嗯生了一个，就是你我需要你的精子，你需要我的卵子，然后
0: 就
1: 这样就生了
0: 一
1: 个,
0: 对,
1: 一
0: 个 对,
1: 对吧，然后他这个生育观就是我们现在看也是比较开放的，
0: 很超前，
1: 很超前，
0: 对，
1: 然后他这个孩子可能就看不惯，对吧，所以他可能会有这种
0: 心理的问题，人家都是正常孕育，你干嘛给我弄试管，
1: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对吧，还有这个你说对这个那个小什么小 X、
0: 嗯、
1: 天天顶在头上参加各种国家级的、嗯、
0: 那其他的就
1: 那其他的孩子你说对吧，他肯定也有意见，所以就是做父母真的很难，
0: 做不去永远不可能，
1: 对吧，
0: 对，
1: 你说你作为领导，你作为领导的话你下属会听你的孩子，那作为你自己的孩子来讲他就不管你这一套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就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咱的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爷爷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 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它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

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么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它都是连的，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

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她基本上她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她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的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
只要你有口气儿在。

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就要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

0: 样一来，他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

0: 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2: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2: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2: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厂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2: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3: 对，
2: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0: 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三四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1: 然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啊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就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再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1: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1: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怎么，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1: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1: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哎，好，
0: 嗯，
1: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1: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应该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1: 啊、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 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

0: 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0: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哎、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两三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0: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0: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0: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0: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0: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0: 有时候还头疼。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0: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0: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0: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0: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家这还在 ICU，
1: 嗯，
0: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嗯嗯，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0: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带劲儿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0: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0: 哦、
1: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0: 啊，李老师，那我不咱们这个要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啊、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0: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 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0: 对，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0: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0: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6: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5: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5: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8: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赵乐公证员，走进节目为大家一人说法，普及相关公证方面的知识。好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请进赵乐。赵乐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我叫赵乐，很高兴代表咱们市公证处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的电台的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公证中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我主要想跟大家就是说一说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立遗嘱的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遗嘱啊？遗嘱是指咱们这个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一些个人的处分，并且呢在遗嘱人死亡时

发生效率的法律行为。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一定要是在生前立的遗嘱，并且是在死亡的时候发生效力，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为。咱这个民法典第1126条规定啊，继承开始以后，正常呢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这个遗产的。如果有遗嘱的情况下，可以按照遗嘱来，或者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来办理这个遗产。那么如果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那么遗嘱它总共啊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呢，遗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什么是单方法律行为啊？就是说它是基于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一个法律行为。因为我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来咨询的时候呢，老年人说我想立个遗嘱，我说可以啊，你自己来做就可以。那不需要我的子女们到场吗？我说不需要，因为立遗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您自己在一个私密的一个环境下，你就可以去就是进行这个处理你的这个财产，不需要其他的，就是说子女到场或者是受接受你想把这个房这个，比如说我处分一个财产，我想把这个房子给张三，那么张三是不需要出面，不需要在场的，也可以不用告诉他，这就是一个单方的意思表示，好吧。然后第二呢，遗嘱人必须是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没有立遗嘱的这个能力的，也不能去设立遗嘱。正常的，像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遇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老年人，对吧？然后呢，这个老年人比如说你要是说跟我交流无障碍，对不对？我们可以正常的去交流，那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交流都成了一种障碍，就是说我跟他说，比如说您叫什么名字，哦对不起我不知道啊，您今年多大了，我好像今年80多岁了啊，好像70多岁了，那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好吧。因为他是已经处于不能完全的表达自己意思，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他是没有这个立遗嘱能力的，好吧。另外呢，还有那种未成年人，哎，这个可能说的比较那个，就是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我用孩子的名义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小孩呢，我又怕他将来成年以后会对这个房产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处理，那么这种情况我想让他给我一个保障，就是说防止他日后不适当的处理这个房产，我想让他立一个遗嘱，对不起这个是不可以的，他未成年，明白吗？这个也不具有遗嘱的能力。第三，咱们设立遗嘱呢是不能进行代理的，就是说遗嘱的内容呢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呢必须由遗嘱人本人亲自做出，不能由他人代理。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您本人确实是没法来，那这个事儿你不能说我委托一个人到公证处去帮我立个遗嘱啊，我委托一个人在家里帮我立个遗嘱，这个是不行的，必须由您本人亲自做出才可以。那么如果是无法书写的那种情况，是代书的那种遗嘱呢，也必须由您本人在这个遗嘱上签名确认才可以，好吧。第四个，遗嘱呢是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个东西呢，立遗嘱人是生前遗嘱的方式对其死亡以后的财产归属进行了一个处分，那么在您生前身体很好的时候是可以随意的变更或者是撤回啊，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立给老大我不大高兴了，他最近好像对我不太好，我想给老二，可以随时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以遗嘱人的死亡作为一个生效的条件的，只要您还身体健康，神志清楚，想要更改，觉得想撤回原来的那个意思表示，那么就可以对您的之前的遗嘱进行一个更改。如果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而是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的情况下，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向人民法院宣告死亡以后，遗嘱呢也是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这个利害关系人呢是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的。如果呢咱这个短时间之内啊宣告死亡之后，这个遗嘱人又重新出现了，那么这块相应的财产是可以退还给遗嘱人的。但是如果时间较长啊，比如说超过两年啦，或者是说这个财产已经出现了无法退还的一个情况，就是受益人已经把房子卖了，或者是钱花了。

0: 或者这个没有办法退还了，那么受益人应当对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啊。但是法定义务人不受此限，因为法定义务人是法定的，法律规定的你必须承担的义务，只是针对这一块是针对受益人的这一块的一个单独的规定。然后咱们遗嘱订立啊，前面说了，遗嘱必须是具备遗嘱能力之人所为，就是符合法定要使者才是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一个遗嘱。所以就是说在订立的过程中一定要是注意到这个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那么遗嘱的有效要件呢，我们主要是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的要件。有效的形式要件呢，是指在遗嘱的形式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如果遗嘱的形式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要求呢，也不能有效。比如说法条里很明确的写这个东西需要有见证人，但是你没采取，这个遗嘱不能有这个受益人直接代书，你当受益人代书，那么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不能有效了，好吧。然后呢这些呢我等一下后面再来说。那么现在就是说立遗嘱人呢，这个人我先详细的说一下，就是具有民事的行为能力，他可以依法的，自然人是可以依法享有的设立遗嘱的这个形式，然后处分自由的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的这个行为能力。遗嘱呢是一个民事行为，设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重要事情说三遍，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有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就是遗嘱的能力，好吧。我们这个呢，遗嘱人是否具有遗嘱能力，是遗嘱设立时为准，以遗嘱设立的时候为准。在设立遗嘱的时候呢，遗嘱人有遗嘱能力的，在立完了以后呢，立完以后，虽然丧失了遗嘱能力，但是这个遗嘱呢，不会因为此去。才会导致他丧失遗嘱应有的效力。相反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立遗嘱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有行为能力，那么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那么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如果立遗嘱人在那个立遗嘱的时候呢就没有行为能力，但是呢后来经过治愈啊，或者是比如说成长啊之类的一些行为，导致他又有了行为能力，但是他之前立的这个遗嘱仍然属于无效的遗嘱，这个呢也是有相关的法律来规定的，好吧。第二呢，咱这个遗嘱啊必须是立遗嘱人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真实呢是咱民事行为有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这个遗嘱人他在立遗嘱的过程中啊受到了胁迫欺骗，对吧，他立了这个遗嘱那么是无效的。另外呢伪造的遗嘱是无效的。这个事情现在会少一些，以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可能这个大家对这一块呢就是认知不是特别的清晰，然后呢就有存在过就是伪造遗嘱的，然后拿着遗嘱要求做遗嘱继承，那我们去核实的过程中发现，哎，这个人并没有立过这个遗嘱，这个东西找不到，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记录，那么这一块遗嘱是一个伪造的遗嘱。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立遗嘱人立完了，然后呢人也走了，然后呢这个遗嘱交给了受益人，受益人当时觉得比如说打比方说立遗嘱人我有四套房子，对不对，我有两套给儿子了，两套给闺女了，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受益人不满意，可能凭什么呀，我照顾的更多，我应该有三套，他有一套，然后呢他把其中一个稍微改了一下，那么这个如果被篡改的情况下，篡改的内容是无效的。所以就是说立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很重要的，原则上是以他以最后的一份遗嘱作为意思表示为准啊。第三个呢，咱们遗嘱啊不得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个规定属于强制性的规定。遗嘱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的时候不能有效。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 那么在遗产处理的时候，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以去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通俗讲来说，就是就是如果孩子之中有一个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他没有办法去养活自己，但是呢在立遗嘱人在处分的时候呢，只将这份财产自己的财产给了另外两个健全的孩子，那没有给他留预备的份额，那么这一块是不可以的，好吧。然后呢，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要按照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这个呢就是等生效以后确定。如果要是您明知这个孩子他没有生活来源，就是无法自理，还不给他去留，那么这一块是不可以的，好吧。第四，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须为遗嘱人的个人财产。那么个人财产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啊，夫妻的共同财产有一个人说了算就可以，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老伴儿去世了，然后剩了一个老年人，他呢觉得这个现在原来定好的就是说这个财产怎么处理的，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已经走了，他就把儿女召集到一块儿啊，这个财产我说了算啊，这个东西将来有谁谁谁谁来继承，你们其他人都不许来就是反驳，或者是就是说有不同意见，这样是不可以的。他在处分这套财产的这个财产的时候，他只能对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进行处分，已经去世的那一方的那个财产呢，他已经是法定继承了。如果他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已经是法定继承了，就必须得按照法定继承的程序去处理这份遗产。那么他自己那一份，他可以立遗嘱，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形式去告把自己的份额去分配，但是不可以处分已故配偶的那一部分，好吧？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会来咨询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您只能处分您自己的那一部分财产啊。遗嘱人以遗嘱的方式啊，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者是他人所有的财产的，那么遗嘱的该份内容应会认定为无效，好吧？啊，第五，咱们遗嘱呢需要不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利益。这个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遗嘱如果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或是其内容违反社会公德，也不能有效。咱们这个遗嘱呢是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的，就今天上午我都已经接了关于三个咨询遗嘱的一个问就是咨询的人当事人。啊，所以呢，但是呢，立遗嘱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复杂的问题，每一家每一户可能面对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所需要处理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您对这一块呢，如果有需求啊，我们可以到我们公证处线下来咨询。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目前呢设置了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呢是复兴业务，可位于我们徐州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电话85699507，也就是在那个老的恒天朝大酒店啊，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出来以后往北走大概5米左右，非常的便利啊。第二个是中山业务科，在我们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电话85693019，就是在老的司法局大院中山南路交通银行的北隔壁，大概也是5米左右。第三，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中心在这个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3楼啊，电话83575010，就是在咱爱牙医院北3院西，都很近。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3: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2: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3: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赵乐公证员，为大家以案说法，普及相关公证方面的知识。好，我们再次请进赵乐。
0: 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刚才呢，简单的说一下立遗嘱的一些形式啊、特征啊，那些基本的要求啊，基本的形式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下面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关于立遗嘱有哪几种形式，就是哪几种方法啊。因为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咱们都是觉得啊，公证遗嘱到公证处办个遗嘱就行了。那么民法典出来之后呢，有相关的改动，我想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叫自书遗嘱。自书遗嘱，自书呢必须是由立遗嘱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就是从头到尾您都得必须得自己写，好吧？这叫一个自书遗嘱。写完了之后呢，签上名字，注明制作的年月日，什么时候写的，哪天写的都得写上。如果您的这个遗嘱就是超过一页了，有两页三页，每一页上都签上您的名字，注明年月日。自书的遗嘱呢，法律里面很明确的说是不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法条直接写的。那么在实践的操作中呢，可能自书遗嘱的就是老年人自书遗嘱的能力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我们可以采取第二种叫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呢，是指因遗嘱人不能书写而委托他人代为书写的遗嘱。有很多人就是说可能年龄大了，他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完全的把他就是想要表达的意思全部写下来，可能书写比较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委托他人代为书写的，好吧？代书遗嘱在法律民法典中是这样写，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应当的意思就是必须，就是最少得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对立遗嘱的行为进行一个见证，由其中一个人代为书写。您可以口述，让他们你代写，把它写成书面的形式。然后写完之后呢，一定要也是注明年月日，写上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都需要在这一份代书遗嘱上签名确认。如果上面没有或者少了，那么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遗嘱无效，好吧？代书人、其他见证人、遗嘱，如果还是跟上面一样，就是说也是两三页、三四页多，那每页都要签名，简明那个年月日。好，第三种呢叫打印遗嘱，这个呢不是特别的推荐，好吧？打印遗嘱也是法律规定必须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上都签名，注明日、年月日，也是要签字确认的不是说你打过拿过来之后就直接就我也不知道里边是啥，我签吧，这个不行。如果是打印的遗嘱，您必须得看里边是啥内容，然后再签字确认。第四个呢叫录音遗嘱。录音遗嘱呢是指遗嘱人用录音的一个形式制作的自己的口述的遗嘱。为了防止录音遗嘱被人篡改，或者是呢录制假遗嘱弊端的这个发生啊，咱们民法典中也是这么规定，以录音形式设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您自己一个人那个可能不太合适啊，因为很容易被人就是去篡改了。那么见证的方法呢，可以采取书面或者也可以采取录音的形式，就是见证人他可以写一个书面的，我于哪年哪月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地方见证了谁谁谁啊，对吧？办理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关于什么什么的遗嘱的处分，遗嘱的处分什么财产呢，他都得写上一个书面的一个形式，然后签上他的名字，证明他是在场见证了您这个录音遗嘱，好吧？或者是在录音的过程中他去口述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他在什么地方见证了谁立什么什么遗嘱书面或者是录音的形式都可以。那么录音遗嘱在制作完毕以后，应当场就将录音遗嘱封存，封存完了之后呢，见证人要在这个封存的这个比如说信封啊或者是纸袋上封口上签名，签上自己的名，好吧，注明年月日，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不可拆了，就防止后期会被篡改，好吧？ 第五个呢是口头遗嘱，遗嘱人在危机的情况下是可以立口头遗嘱的。那么口头遗嘱一样，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见证，在场见证，因不然的话，你一个人才。

说口头遗嘱也没有人能听到，对吗？啊，危急的情况解除以后，如果遗嘱人能够以书面的或者是录音录像的形式来立遗嘱的，要去补全，好吧？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啊，第六个呢，就是咱的这个公证的遗嘱。公证遗嘱在民法典之前呢是有优先性的，当时呢是说以生前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为准，后来呢民法典出台以后呢把公证的优先权呢给取消了，也就是说现在这六种形式同等的效力，法律效力都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公证遗嘱是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啊，办理遗嘱公证呢需要立遗嘱人亲自到户籍所在地的公证机关申请办理，不能委托他人。您可以说委托他人来帮你送材料，对吧？或者是来咨询，但是在办理的过程中您必须本人亲自到公证处来办理，好吧？然后呢我们立遗嘱人如果要是说在这个立完了公证遗嘱之后，我说的，哎呀，我总觉得当时做这个公证遗嘱啊，处分那个财产不太合适，我想改，可以，随时可以改，你也可以来撤回当时的这个公证遗嘱。你知道我原来办那个我觉得不合适，我申请撤回没有问题，可以撤回，你到原来的公证机关去要求撤回这个公证遗嘱，然后呢，您可以采取六种遗嘱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去。重新再去对您的遗产进行对您的财产进行一个遗嘱，好吧？这个是没有就是说强制要求必须要去啊，必须要公证啊，必须要自书啊什么的，这是您自己的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然后呢遗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啊，遗嘱呢是基于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不需要告知任何人。您可以自己到公证处来，您说我想要立个遗嘱，也不想告诉任何子女、任何受益人，可以，没有问题，好吧？然后呢，遗嘱是可以，就是他想立完之后呢，会达到一个你预期的一个法律后果的一个法律行为。然后呢，立遗嘱人必须得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呢我前面一再强调，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可以具有咱们立遗嘱的一个能力啊。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设立遗嘱不能代理，只能自己做，好吧？准备材料呢，大概的呢跟大家说一下，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啊、财产凭证，如果您想涉及的是房产，那么就是不动产证啊，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这是呢房产，到公证处来提交申请，我们会给您审核材料，如果符合办证的要求呢，我们会给您办理。如果公证人员认为咱们这个老年人啊民事行为能力上是可能存在缺陷，可能会影响到遗嘱的这个效力的，我们会告知当事人提供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精神状况证明。然后呢我下面想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个立遗嘱的这个格式。有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回去怎么写呀，这个东西怎么写才行啊，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相关部门的统计啊，超过60%的遗嘱在咱这个财产的这个遗产的纠纷中啊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造成这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啊，是因为咱们很多人啊对立遗嘱的这个形式还有相关法律呢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呢导致咱这个遗嘱无效啊，然后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这个心愿。那么基本的一些问题，在您要如果采取自书的遗嘱的情况下，最基本的比如说您本人的身份说明，你叫什么名字你得写上，对不对啊？能写出身份证号的最好写出身份证号，如果实在是不记得身份证号，那一长串数字记不住了，出生年月日尽量去写上，好吧？名字、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住所地，比如说我现在住在哪里，对不对？文化程度大概是什么？小学、初中啊、高中，对不对？您把您的文化程度去写上。第二个呢，在立遗嘱的过程中一定要写出您财产的详细情况，比如说你立的房产，你不能写我名下的一处房产没了，这个不行。你一定要去写，哪怕你这个小区的名字你可能跟房产证上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区就是这个小区也可以，好吧？一定要写明房产的基本信息，比如说什么什么小区几号楼
几单元去

0: 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在八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

0: 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听到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看谁活的时间长，谁活的时间短而已。所以好好活着，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呢再无你我。所以啊，我们带走不了一丝的财产和爱恨情仇，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了，对吧？你看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的这一辈子过去了。过去啊，总说弹指一挥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等理解的时候也就老了。你看像咱们这岁数，啥都赶上了，饥荒赶上了，自然灾害赶上了，还有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下岗、4050，你说什么没赶上？所以啊，咱们好好活着，因为留给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儿呢能帮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吧？这你跟着着急上火能怎么的，你又解决不了问题，本身儿女这边一堆事儿挺愁得慌的，你再跟着着急上火出点毛病，那你说是你帮儿女啊，还是儿女帮你啊，对不对？所以咱们能力有限，那就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凡事啊往开了想，别着急，别生气，气大伤肝，气坏了身子花着钱还遭着罪，得不偿失，对吧？你看这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哎，在讲之前 咱们还是要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呢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就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说的肝呢，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哎，有老同志还记得清清楚楚，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什么？哎，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咱们那个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哎，对喽，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这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曲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就弯了，对吧？因为它有弹性。这个就是能曲能直，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大家记住，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哎，就咱们这个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小姑娘，她的皮肤啊就像是什么吹起来那个气球一样，特别的光滑，你用手指去按一按，你会感觉到明显的这种弹性，对吧？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吹弹可破。你再看咱们老年人的皮肤，就咱们这个年纪的啊，那个皮啊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就咱们前几天提到了筋，那大家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够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需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需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拉筋，把筋呢拉长一点， 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第二件事儿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哎，你离它才会远远的。还有昨天我们讲到的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在这儿可以总结一下啊，结合前面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然后呢，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大伙记住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再次的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么这个风症具体都包含哪一些问题啊？比方说面瘫是一种风症，还有咱们昨天呢说到那个偏头疼。偏头疼可以说是老百姓当中常见病了，很多人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一旦发作呀，一侧的头就会剧烈的疼痛，说那个位置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左边，有的时候是右边，有的时候是上边，有的时候是下边，有的时候是前额，有的时候是后枕，疼起来的感觉呀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像里面有一个绳使劲拽着那么疼，有的时候呢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跟着胀痛，有的时候呢脖子不得劲儿啊，就像是支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一阵一阵的犯恶心，严重的还会吐出来，说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就像是什么呢，火箭后面的火焰似的，一下就喷出来了。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呢叫喷射性呕吐。总之啊，很难受也很难缠的一个病。那这个偏头疼在中医又叫头风，它是属于风症。实际上凡是带风字的病，你像这个风寒、风热、风湿、风痹、风疹、痛风、中风等等，我告诉你都属于风症。那么治怎么办呢？你都要从肝论治。那为什么风症都要从肝来论治呢？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风症。就简单的说啊，就是风邪导致的疾病。提到风邪啊，不得不提一下正气和邪气。你看中医啊讲究的就是一个正气，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啊，是因为正不压邪，是吧？那怎么治病呢？扶正驱邪。说白了，健康与疾病在中医看来就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所有的病都是邪气侵害的结果。那邪气呢一共有六种，中医把它们称为六淫邪气，对吧？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六种邪气，哎，你要再细分，它分为三类。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类呢，是寒和湿。它们俩算是一类，统称为寒症，寒湿二邪。尤其这个湿邪，湿邪积累多了，它会变成浊，浊逐渐的沉淀积累变成痰，那痰呢就会堵塞血管和经络，形成瘀。那寒邪呢，它是湿邪的同党， 他俩狼狈

0: 贼奸呐。
1: 我觉得啊，可以这么说，韩邪呢是师邪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手。首先，韩邪自己可以造成病，但是这些病呢都是急性病，比方说风寒感冒、受凉后肚子疼、拉稀，这都是受了寒的表现。包括你看我们古代大诗人杜甫写过一首诗，叫自京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啊，叫什么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边的朱门啊，指的就是大户人家啊，就是说大户人家欢声笑语，酒香肉香隔香而来，而路边上呢有不少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都被这个什么呢冻死在路边了。当然冻死这种情况放在今天这个社会呢不多见了啊，但是受到寒导致的感冒肠胃的炎症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时候你要及时正确的处理，用一点热性的药，喝点热汤，尤其是姜汤啊什么的啊，把寒邪赶出去，那也就没啥事儿了。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呢，寒邪积累下来，它就会变成湿。中医讲嘛，寒久必湿。哎，举个例子，有一间屋子，只要它是阴冷的，时间长了一定会潮湿，对吗？咱们家里那个冰箱，只要插着电，它在工作，在制冷，哪怕里面啥都没有，时间长了一定会结冰，对不对？这就是寒久必湿的道理。而且寒邪呢又会造成湿邪病忽然加重，比方说有风湿的，天气一冷加重了，对吧？夏天可能没啥症状，到冬天疼起来了，夏天生活还能自理的，到了冬天下不了床了。那大家伙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冬天心梗的、脑梗的、猝死的，它都要比夏天多。所以寒湿邪气的危害有很多，以后有时间呢我们重点的讲一下他们，在这儿呢咱们就先不多说了。那第二大类邪气呢就是火，或者叫热，它包括三种：暑、燥、热。说这三种邪气呢，它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它们造成的一般都是急性病。你看有些个病它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真的病来如山倒，三五天就要有生命危险了。但这些病啊，说治好了，哎，就是治好了。遇到高明的医生，或者用现代化的手段，西医用抗生素消炎灭菌，几天就好了，是吗？如果治不好，几天最多几个月也就死了，特征啊就是快，治疗不当死得快，治疗得当呢好得快。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病毒性的疾病全都是热毒造成的，比如说瘟疫，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大大小小的发生过几千场的瘟疫，但是都被咱们中医老祖宗们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对咱们中华民族造成灭绝性的伤害，对吧？但是你看西方不行了，五六百年前吧，一场黑死病席卷欧洲，整个欧洲死了接近一半的人口，很多城镇呢直接就全部灭绝了。中国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悲剧，就靠的是啥呀？就是咱们中医的保护。那热症呢还有一个特点，

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火性炎上，热症啊它一定是往上走的。你看咱们说一个人上火了，他的症状在哪儿啊？一定是在上半身，至少是在胸部以上。比方说眼睛通红，鼻子干，口舌生疮，脸上长痘痘，咽炎咳嗽，肺炎哮喘等等等等，这都是火症，对不对？是不是都在胸部以上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屁股上上火了，或者脚上上火了，有吗？没有。不管是在身体什么地方的火毒，它一定会往上窜。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个风。风啊，它比较特殊，它自己呢单独算一类，被称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是所有邪气的老大。说为啥他是老大呢？为什么说百病都和他有关呢？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呢？其他邪气为什么就不能是这个头子呢？咱们俩仔细的观察一下自然界的风，观察完你就知道自然界的风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特点是流动性，对吧？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一点其他的邪气都是做不到的，只能被动的靠着风的带领侵扰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草原上游牧一样。你像其他的邪气，寒邪也好，热邪也好，就相当于是牛啊羊啊就这类的，他们自己虽然也能动，但是范围太小了，具有局限性。而风邪呢，则相当于是牧羊人啊，游牧的这些人，有了牧民了，这些牛羊呢才能逐水草而去，随处的迁徙，对吧？所以风邪的第一个特点，流动性，这是其他邪气不具备的。因此当其他邪气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比方说我们久待在潮湿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没风的情况下感染风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邪气都是风邪带来的，所以说风邪就好像是他们的头子一样，风指哪儿，他们就打哪儿，风寒风热风湿几乎都和风有关系。这也是风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的原因。那么风邪导致的问题，风寒也好，风热也好，风湿也好，为什么一定要从肝论之呢？这是因为中医的理论看来，风和肝是一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呢，都来自于《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关于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怎么描述的呢？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啊，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来，吹到哪儿，哪儿就能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以后，味道就有了，主要是什么味道呢？酸味儿。那大家不信，你可以把那个柳树的嫩枝啊，你给它折下来，放嘴里嚼一嚼，你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呢，能够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就能滋养筋腱，让筋力强盛，筋腱有弹性。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强盛的有弹性，心脏的负担它就小了，血液流动就会顺畅，心液流畅，就能滋养心神，神气精，
结注于眼睛，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也能够理解啊。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许多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的。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这些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说，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呀，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呢，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啊？这个就得全靠我们这个肝，你看肝好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说，风症呢在我们这个身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个啊是外风，就是什么呢？外来的风邪，比方说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你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那我们就先说第一类外来的风邪。外来的风邪刚才我们说了，像是什么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几乎任何外感病啊侵入我们身体都有着风邪的影子。就先拿风寒和风热来说啊。为啥拿他俩说呢？因为这两个问题离我们非常近。因为我们感冒往往就和这个风寒风热有关。当然了啊，风寒和风热不一定都是感冒，明白吧？你比方说风寒，也有风寒感冒、风寒头疼、风寒痹症等等，是吧？然后风热呢也分为很多种，像是急性的结膜炎、咽喉炎、腮腺炎等等，这些都属于风热。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记住啊，再重复一遍，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只不过呢，感冒呢是离咱们生活当中最近的，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容易讲的。你像昨天呢，我们就以感冒为例，讲了讲风寒和风热。除了急性期的用药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可以用一些疏肝的药来调理所有风寒和风热的问题。记住啊，所有的风寒和风热的问题都要调肝。那讲完了风寒和风热，我们今天呢来讲一讲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啥呀？风湿。现在一提到风湿啊，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风湿关节炎，觉得风湿和风湿骨病是划等号的。其实不是，风湿能引发的问题也有很多，从皮到骨全都有。
你比

常说银屑病，老百姓管这个病叫什么？牛皮癣，对吧？中医认为这个就是风湿犯脾导致的，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牛皮癣患者发展到后期也会出现肌肉僵硬、压痛或者是运动障碍，甚至也会侵犯到骨头，造成牛皮癣关节炎，造成关节强直、屈伸不利，甚至残疾。再比方说系统性红斑狼疮，从中医来讲也是风湿的一种，初期的话会在皮肤上形成蝴蝶状的皮疹，反复的低热、疲劳、乏力、骨关节疼痛等等，到后期的话可能会侵犯肾脏、大脑、心脏，造成肾衰竭、脑炎、心包积液等问题，严重的话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你像硬皮病也是首先从皮肤开始发起的，会让我们的皮肤增厚变硬，就像是皮革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理，就会慢慢的发展包括肌肉、关节、心脏、肺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等器官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话还会引发心衰。那还有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风湿多积症，这是风湿犯肉的表现，女同志呢要比男同志多。什么表现呢？就是早上起来肌肉疼痛僵硬，尤其是后背骨盆这块难受的不得了，这也是风湿，属于风湿犯肉。还有一种病也是风湿犯肉的表现啊，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这个病也很有特点，就是身体什么指标都正常，但是全身都疼痛，就是很钝的那种，特别是早上刚起床那会儿疼得很明显，也是具有沉僵的问题，甚至许多医生认为他这个属于是心理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精神类疾病。其实不是的，因为毕竟疼痛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也属于风湿的问题，是风湿犯肉的体现。然后还有风湿犯脉的问题，脉是什么？脉就是血管嘛。比方说一些患者出现的小血管炎，这是风湿侵犯的血管了，导致小血管异常的增生、坏死、失去弹性。这个病其实是很危险的，尤其是肾脏、肺脏、胃肠道等一些小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这些脏器需要小血管来进行物质交换呢，结果你小血管不发挥作用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交换不了的情况？比方说我们吸进去的氧气本来需要通过小血管进行血液交换啊，结果进不去了，那会不会出现憋气的问题啊？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窒息。比方说啊，身体的垃圾毒素要通过肾小球过滤出去，是吧？结果肾小球里面的血管不工作了，那垃圾毒素是不是就排不出去了？严重的话，那这就是尿毒症了，需要透析了。你再比方说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咱们食物经过牙齿的咀嚼，胃的黏膜成为糊糊状的食糜，那食糜来到小肠这儿，小肠绒毛和小血管相连，不断的把食物中的营养啊送进血管里面，让血液把它们输送给全身，营养身体。可现在好了，风湿侵犯血管了，血管不工作了，那你想一想，这个人吃下去的东西还能被身体吸收吗？久而久之，整个人是不是

0: 就垮了。所以风湿侵犯血管也属于风湿病。那我们说完了风湿犯脾、风湿犯肉、风湿犯脉这三种，还剩一种最常见的风湿病，这个也是咱们大家伙啊最熟知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犯骨。你像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都是风湿犯骨的表现。除此之外，许多老年人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腰背部僵硬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强直性脊柱炎，是脊柱出了问题了，没有灵活性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呢啊曾经就调过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我呢曾经就调过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当时他就跟我讲，哎呦，这给我疼的翻不了身，走不了道，回不了头。后来怎么好的呢？我在他的后背用了一种灸法，叫什么呢？叫火龙灸。就是在后背上啊，先铺上一层毛巾，毛巾上面呢铺一层姜泥，姜泥上面再铺上一层艾绒。注意啊，不是艾条，是艾绒。等于说整个后背脊柱上都被姜泥和艾绒铺满了，然后把艾绒点着去灸后背。这是利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艾绒入肝经，就是艾绒入肝经疏肝通风祛湿散寒的这个作用。每次灸完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左右，灸完以后再用点疏肝调肝的药，从内部提升肝的能力，加快肝经疏泄，从内部把风邪、湿邪、寒邪给去掉，并且呢，还能增强我们自身抗风的能力。这个患者外灸加内服，调了半年多吧，腰也不疼了，背也不疼了，翻身回头走路都没事了。你看，这就是从肝来论治的好处，是吧？那除了强直性脊柱炎以外，还有骨关节炎、老寒腿，其实往往也都是和这个风湿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看啊，我随随便便的讲一下，这就说了十多种风湿的种类，而且问题都不简单。所以说呀，这个风湿啊，大家记住，风湿不等于是风湿骨病，它涵盖的病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曾经啊做过一项统计，西医至少有180多种病都是风湿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三甲医院专门设立了风湿科，用来专门治疗这些疾病。那么说到这儿啊，就要说到风湿的病因。风湿的病因到底是什么？首先肯定是和风湿有关，但是除了风和湿以外呢，往往还有一个邪气。什么邪气呢？就是寒邪。所以说风湿确切的讲叫风湿寒三种邪气。风邪带着湿和寒二邪入侵人体造成的疾病，那么这三股邪气它们的成分多少也有区别。寒邪多的呢叫痛痹，主要就是以疼痛为主。风邪多的呢叫行痹，具有游走性，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位置不固定，就说明风邪比较多。中医讲嘛，所立之节西节一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疼痛啊会在各个关节之间游走，然后还有湿邪。湿邪多的呢叫浊痹，有重浊肿胀的特点。比方说有个患者身体很瘦，但他一伸出脚来和年画里那个胖小子的脚似的，鼓鼓胀胀的， 这就是痹的特点，说明湿邪比较盛。当然了，这里面也不是固定啊，有的患者呢，三种有其一，有的三种有其二，有的呢，三者全都有。那么针对风湿病的患者，应该怎么治疗呢？针对风湿病程比较短的风湿患者，比方说啊，你这个风湿病也就一年两年，甚至才几个月，那针对这类风湿患者，在急性发作期，记住啊，是急性发作期，我们可以用防己黄芪汤固表祛湿，因为这种情况往往寒邪并不太多，而风湿二邪比较重，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用防己黄芪汤效果会不错。这个方子呢也是四味药，防己啊、黄芪、甘草和白术，但是在煎药的时候注意，可以加切四片生姜，一枚大枣，增加药效。所以这个方子看似是四味药，但实则上是六味药，其中防己和黄芪是君药，防己疏肝祛风行水，黄芪益气固表，兼能利水。两味药材这一搭配，在祛风祛湿的同时，还不伤我们的正气，在益气固表的同时，还不留邪气，是非常好的一对组合。那在防己和这个黄芪之外，加上白术作为陈药，健脾利湿，既能协助防己啊祛湿行水，还能帮助黄芪益气固表，所以说是相当得力的一个助手。然后生姜和大枣呢是佐药，用来调和营卫，营属肝，营养我们全身，胃属肺，是身体的免疫力来源。最后甘草合中调和主要。那如果病程比较久的话呢，比方说你这个风湿病都二十来年，甚至说是都这个什么呢，都三四十年了，那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注意啊，还是急性发作期，可以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来治疗。里面总共是九味药，分别是桂枝、芍药、甘草、麻黄、生姜、白术、知母、防风、附子。有一个方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叫做什么呢？桂枝芍药知母汤，甘草生姜与麻黄，白术防风炮附子，寒热错杂此方良。别看这个方子只有短短九味药，但这里面有许多的经方的影子。比如说桂枝汤，麻黄加猪汤，桂枝加附子汤，白猪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真武汤，芍药甘草汤等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么这个方子的底方是谁呢？是桂枝汤，既可疏肝祛风，又能调和肝的营气和肺的胃气，同时还有兼调气血的功效，是整个方子的根本。那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呢，加入了白术附子去身体里面的寒湿，就把它从里往外赶，这个散寒除湿的工作啊，就好像是接力赛，附子是第一棒，白术是第二棒，麻黄就在体表，所以是最后一棒。然后风湿病不光有寒湿的问题，还有疼痛的问题，所以芍药甘草可以柔肝通瘀，缓急止痛，最后加入防风去改善风的问题。总之这个方子可以说是十分全面的治疗风湿患者急性发作期的方子。注意啊，再次强调，这个方子只针对急性发作期。那么急性发作期之后呢，这些方子就不能用了。 防止啊这个性子揪过度了，从这边偏到那边去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就可以用一些调肝的药去疏肝防风。它是我们去除风痹，保持气血通畅的关键。大部分的风湿，不管是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心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包括牛皮癣、肌肉纤维痛等等等等啊，都要调肝。调肝才是治这些病的本，只要调肝才能去这些病的根儿。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它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它复杂它也很复杂。你看你给人看病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呀，有那么一句话啊，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呢，第一你要有一颗菩萨的心，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那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吧？都是那虚弱的人，那你不能说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一看穷光蛋没钱农村来的，那我就爱答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我的兄弟姊妹们，我这人呢实实在在，你就放心啊，大伙记住我说的啊，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咱们再次重复一遍，什么呢？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所有的风症要调肝。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个比啥都强。另外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这个嘴啊发苦，总感觉有口气出不去似的，总感觉肝区也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哎，在这儿呢我给大伙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人参枣仁汤。人参呢5克啊，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说这个方子养肝养血养胃，尤其能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缓解心脏不舒服。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大家伙有需要的你就把它记下来，没记住的呢啊，你可以打电话问工作人员，然后你还有啥没明白没听懂的，记住啊，你来找我，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 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劲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劲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
4: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

0: 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又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咱的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

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家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
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
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

慢慢的咱们这三代炎热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

0: 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就要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 863 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 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我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你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 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炸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

0: 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1: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0: 哎，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1: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0: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1: 嗯，
0: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0: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1: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0: 嗯，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0: 嗯，
1: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0: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1: 嗯，
0: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1: 嗯嗯，
0: 然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
1: 嗯，
0: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0: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才到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0: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0: 对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0: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1: 嗯，
0: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

0: 墙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1: 嗯嗯。
0: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的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1: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0: 哎，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李老师，谢谢你李老师了。
1: 没事，好，咱们再见。
0: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1: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1: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

0: 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哎，好。
0: 嗯。
1: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1: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1: 嗯、啊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1: 啊、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这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蔡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还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儿，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哦，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嗯嗯，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带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嗯、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呢，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3: 嗯、
0: 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又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嗯，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都不容易破嘛，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3: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哎，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3: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3: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4: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4: 哎，李老师呀，
0: 嗯，
4: 这个1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4: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4: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4: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4: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 嗯, 嗯，
4: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的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4: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那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你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4: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4: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4: 好，那我听你的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4: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定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在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0: 啊，
4: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4: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的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4: 那好，那我明白了。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他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他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0。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

0: 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2: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可以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这样呢，我也会为大家呢分析判断建议，当然我的建议是仅供您参考的。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就诊的时候，尤其是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要理性综合判断。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一会儿我在节目中会讲，大家注意收听就行。那么您来咱们中心医院就诊，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症状选择好专科，选对专科。因为有的病情和症状呢，它模棱两可，就是你也说不清，它不是那么直观让你一下就能判断这个应该看哪个科，找哪个专家，有时候也不一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基本上做到正确，就是你不能100%的要求，就是我一定都能对，那也是要差不多啊，基本上正确。然后选对专科之后选专家，专家呢就选那种啊，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我觉得挺好的。主任医师呢，专家挂号费就是35块钱。今天上午我们来一个听众看那个乳腺的，那我们的专家那就是很厉害，因为当时我们去带着我们听众去看的时候，那个主任身边就做了一个来复诊的啊，是乳腺，也是乳腺癌的一个女的，人家都做了10几年了，我看现在挺好。那个女的和她那个老公子在那儿复查，那个脸上那个气色很好，然后也比较精神。
2: 嗯，
3: 这不也是个癌症患者吗？也都10几年了，人家现在还在来复查，也都挺好。就是可见癌症，嗯。
2: 嗯，老师有热线。
3: 嗯。
2: 喂，你好。
4: 啊。
3: 哎，你好。
4: 吴丽老师，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3: 啊。
4: 我这有4、5天了，在这个三院检查，检查这，检查那。检查了呢，我大便里边儿呢看不见血，看不见血呢，他检查的呢里边稍微有点血，有点血呢，他现在就得叫我住院，住院做胃镜、做肠镜，我有点害怕，不敢做，我想到咱四院看看能开点药吃吧。
3: 能啊。
4: 啊，我姓杨的呢。
3: 他
4: 我叫他开药呢、
3: 嗯、
4: 他不给开、
3: 哦、
4: 他说这谁得做肠镜做胃镜我才能给你开嘞、
3: 哦、
4: 我说我这个又不厉害，这又看不见的血，大便里边呢他一检查呢里边有一点血，有点血了，我这两条腿呢都
3: 知道了，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知道了，不要再重复了、
4: 我腿呢还有板块我腿这个板块他三院里边不能弄，咱这个四院那能弄吗？
3: 腿哪个腿有斑块？静脉、动脉、
4: 腿两条腿都有斑块。
3: 哦，那你看血管科的主任呗，你把你做彩超的单子带过来。
4: 看了，都看了，我这单子都有。
3: 你是职工医。

0: 保还是什么居民医保？
1: 啊，我职工医保。
0: 职工医，你卡里有钱吗？
1: 卡里边没有钱，我得挣我自己的钱。
0: 哦，那你要是就是职工医保卡里有钱，就直接在那个机子上挂号就能看，抓紧时间看。
1: 哦，还要那个吧，还要挂那个什么，还要预约吧？
0: 你来了挂就是了，约什么呀？预约什么呀？来了直接挂
1: 了。哦，我这个板块能治吧？他说这小得很。
0: 那就不用治啊，那太小了就不用啊。你让专，你要不放心就让专家看。
1: 哦，我这反正都有那个，他不过单子，他说的那电脑里边都有。嗯，这个肠道科呢，他说的那谁得叫我做这个那个，我就害怕，我不敢做，我要连。
0: 你这样吧，你已经说过了，你说过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不要再重复了啊。
1: 哦，我上那来还要再检查吗？
0: 你把单子带过来呗，你不刚查的吗？
1: 哦，对，刚查的。
0: 那就不用再查了，刚查过，为什么还查呀？
1: 哦，就是说人家那。
0: 你带过来就行了，你挂个消化科的主任的号，把这个胃镜、肠镜的单子让人家看看。
1: 哦，你能给我找个好主任吗？
0: 可以，可以。
1: 哦，那个我要去，什么时候去？
0: 你早晨上午8点到了，你打电话就行了。你是谁跟你来？家里人？
1: 家里边人，俺闺女和俺老头。
0: 对呀，那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挂谁的号不就行
1: 了？我到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对。
1: 不要那个做检查，能开点药吃是吧？
0: 你要求人家为什么不给你开呢？你想想，你除了出血，你还有。
1: 人家要求他，你让他不给开。
0: 你有别的症状吗？
1: 有什么别的症状？我就糖尿病。
0: 那你有糖尿病，那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呢？
1: 那谁知道啊？到最后吧，被我推这个他推那个他，推了好几个科，这光检查都花多少钱了，也没开一个药丸呢。他说的呢，我再给你查一个，看从什么方面出的血，也查了，没查出来。
0: 没查出来，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知道吗？
1: 我就说
0: 不是说有症状就必须查出来是什么病，那也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才如果有大问题一查就出来。我们前两天来了个老人胃病啊，他自己就他之前他来过好多次，我也很熟悉他，他那个老人还是挺好的。他是一个他们原来那个地方的一个会计，所以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你跟他相处来几次呢，还是不错。他这次他就坚持要做无痛胃镜。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这个胃老难受，老堵得慌。结果就给他做了一做胃镜，确诊胃癌。那个胃镜结果就是胃癌，现在已经在住院了。那就是说什么情况呢？我觉得你在那里检查的，你还是在那里看，这个是最好的。你拿着别的单位、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么多单子到这边来，我觉得还是在你原来那个地方最好。你换个主任就是了，换个主任专家。你想，你再折腾到这儿来，
1: 我刚看来，这非得叫我住院。
0: 对呀，那你就明天上午再去换一个主任，明天就不是他坐诊了。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这都查过了，我想吃点药控制控制，我不想住院。你把你的诉求告诉
1: 我。我不是不想住院，我不想做肠镜，
0: 对呀，那你就跟人家说呗，你跟人
1: 说。
0: 你是他不同意，你明天有专家，你再跟那个专家说，人家有可能同意呀。我的意思是你往这边来不合适，不妥当。万一我们主任也觉得问题不大，不给你开药，你得说哇，我这大老远的赶到这边来，怎么这边也不给我开药？那我不能确定，又不是我开药，好吧？一般的来说是这样的，在查不清楚、没有明确诊断之前是不给用药的。今天我们来了个听众，那个乳腺上。一个老人乳腺疼，老是说乳房那个地方疼，我们主任也没给他开一点药啊，那不是。 说你要开就给你开，你不需要开那就不能开。所以看来我还真不能给你确定，你跑到这儿来人家就我们这儿的主任就给你开，我不敢确定。假如说你明天大老远的跑来了，人不给开，那你不得说我吗？好吧，那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好好好。
2: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那么主任的专家号呢，就是35块钱啊。那你挂号的时候就挂这种主任的号呢，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了，因为他们专科方面很有经验啊，对治疗各种这个专科方面的疾病啊也是有积累了很多。但是你说我不，我就要随便挂一个普通号，可以，完全可以。再说一遍，完全尊重您的意见，您想都是您自己做主。嗯，好吧，我们那个专家号呢，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已经就真的是很不错了。那有更好的吗？当然有，也有个更高的，这个更多的都有，有50的。100的、200的专家的挂号费，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人家需要那最好。你说这还是要尊重我们听众、我们患者本身的意愿。嗯，您会看就自己看，您不会看，到了之后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在四院的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会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有需求的朋友您记一下就行。啊。现在呢我们热线还在开通哈，大家有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病例，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一个80，他应该有83了，因为他马上就要到83周岁了，这么一个老人，他还是蛮好的，就是你跟他沟通什么他也不糊涂，然后身体状况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他自己都会说，我没有3高，更没有4高，啊，我什么都正常，啊，他脑子还一点都不糊涂，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能听懂，啊，沟通毫无障碍。那么就是他，因为他说我常听你的节目，我就听你说有症状要早看。他说我这最近1个多星期就觉得胃不舒服，老是堵，啊，吃东西难受，我一定要做个无痛胃镜。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跟我们主任沟通，主任是不愿意给他做的，无痛胃镜不能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心率比较慢，是56次每分钟，那这么慢呢，就担心他心脏有问题，如果再上麻醉的话，就怕有意外，所以我们麻醉科呢是不愿意给他上麻醉，那就没法做无痛胃镜。你想到83岁的老人，你做普通胃镜他根本受不了啊，那必须得做无痛的。我又给麻醉科的主任打电话，那王主任非常的厉害，麻醉科的业务是非常好的，这个主任我是很了解的啊。然后我说，主任你能给亲自看看吗？这个老人他真的要做胃镜，我觉得他的情况还好，他平时身体我了解他还是不错的。结果我们主任认真的评估一下，说的可以做啊，可以上麻醉，就做了一个无痛胃镜。结果无痛胃镜的报告单出来以后，打了一个胃癌问号，后边打了个问号，那也就是说怀疑是胃癌。当时呢就取了一块那个胃里边的东西去做病理，送病理检查，3天之后病理结果出来，非常明确，胃癌。那么这个结果我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当时他儿子带他来看的时候，我就跟他儿子说了，我说做无痛胃镜可以，但是他儿子又跟我说，说他又让交钱去做病理检查。我心想，哇，这不大好，因为那一定是发现了问题再去做病理检查的。我说做病理检查主要是排除肿瘤的，胃部肿瘤的，结果果然出来是胃癌。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个病人的他选择的方式。当时呢我跟他儿子，他儿子也就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就觉得啊，怎么这么1个多星期不舒服，胃就胃癌了。然后就说怎么办啊，我说呢 他问我怎么办，吴老师你看你给想你给拿个主意怎么办，我说我没法给你们拿主意，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觉得他这么大年纪了啊，83了，他心脏里边还放了两个支架，我说我觉得呢他暂时可以先不手术，因为你要知道手术他真的是创伤比较大，他年纪又大，你说在手术的过程中万一有个什么，那我可不敢给，我说的我觉得可以暂时不手术，先保守疗法啊，看看，也同意了啊，他说行，那我也是这个意见啊，跟他姐姐商量啊，是不手术啊，直接，谁知道住了三天吧，住了两天，两三天，给我打电话说要手术，啊，我说确定了，他说对，和我姐姐我们都商量好了，吴老师，我们还是决定给我爸爸手术，这样呢，把这个原发的这个癌种切掉以后呢，可以多活几年，我姐姐也是这个意思，我爸爸已经知道他是胃癌了。也想多活几年，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原来的这个病灶切掉才行，结果就做了外科手术啊，其他的呢我就不再说了，就是说在做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再三衡量，从大局出发和考虑，就是当然如果患有癌症切除原发病灶是最重要的，你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坏的这个癌种给它切掉当然最好了，但是前提是你的身体是不是允许你能做这样的一个承受这样的一个手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要全面衡量，但是他坚持要做，那我当然是要服从人家那个决定了，我说行行，你们考虑好了就行啊。我是想跟我们听众说呢，就是治疗一些尤其是像癌症这种大的疾病一定要全面考虑，就是衡量这个标准是不是真的是一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我希望我们听众假如说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慎重地做出决定。每天呢也接触我们好多的听众啊，这个也
2: 好的，老师再打断一下，有热线。
0: 哎，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是吴磊老师。
0: 这声音这么小吗？
3: 吴老师，我
0: 你用免提了吗？
3: 没有。
0: 大声讲啊。
3: 这我想问一下，我这晚上睡觉淋的水，老淌口水是这样的。
0: 原来呢？
3: 啊？
0: 原来呢？
3: 原来没有，
0: 以前没有，
3: 这是啊，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3: 嗯，有两个月了
0: 啊，
3: 一零岁时候躺口水，
0: 就是躺的多吗？厉害吗？
3: 多，就有时候再有三百个都挺扯
0: 的。哎呦，那不行，那这样的就是要分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首先考虑口腔本身的病变，比如说牙有没有不好的。
3: 啊
0: 牙口腔里边，
3: 牙有的，你要吃硬东西不管管住，有的
0: 就是出现这样的淌口水的情况呢，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口腔内本身的病变导致的
3: 啊，
0: 包括牙齿啊、口腔黏膜呀啊这些本身的病变能够引起流口水、溃疡啊等等，牙周病啊这都可以。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脑血管有梗。
3: 我以前有那就有那些脑梗轻微的，那我就看就是。
0: 那你复查了吗？
3: 你复我上次复查过了，就基本上没。
0: 上次是什么时候？
3: 这是九月份。
0: 哦，那还挺几月份？
3: 九月份，他这个化工
0: 这不是现在才刚，明天才七月份，去年七月份。
3: 那是上年的七月份。
0: 天哪，你这说话都说半句，我都没理解。哦，
3: 三年七月份
0: 就没事儿，但是你这一年的时间我不好讲这个脑血管会不会有变化，我不好讲。

0: 反正就照两方面看吧，就这里我说的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口腔查一查，另一方面就是脑血管。
1: 还有这个可以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我醒我一到红绿灯的，还得老是就火烧一样，好难受。
0: 你这个看过吗？以前
1: 这个没有，这上次以前都是吃的那吗？吃的那个什么那个硝酸铵盐，喝两面过一会就。
0: 那你心脏有问题对呗？那就再看心内科吧，好吧？
1: 再看心内科。
0: 哎，
1: 好
0: 嘞，再见。
1: 好，
0: 嗯，
1: 好，再见，
2: 嗯。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听众啊，这个来就诊，一定要先弄清楚。你像刚才这个听众的问题，就是你要弄清楚哪方面的事情啊。但是不能明确，我也能基本告诉你是哪方面的事情，需要分别去看。我刚才听他讲话，就是语言上有问题，我不知道，我没好问他，是他原来就有口吃，这个说话这样，还是脑血管出问题导致的，不好讲，我也不清楚，也不便问，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说他是之前就有口吃，那没有什么；如果是最近出现了，那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脑血管的事儿了，脑梗的事儿了。啊，嗯，行，那么我觉得吧，就是我们听众呢来就诊啊，你看现在病人也很多。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我从门诊过来，我们那个门诊楼旁边不就是120急救中心吗？哎，我就看见那个又哇啦哇啦来了一辆车，我就正好从那儿过，我就驻足观望，我就看一下，我心想可能是个老人吧。因为这个年龄容易出问题，天又这么热，哎，从那个车上被架下来，没用担架，那就可见病不是很重，不是很危急，很危险的人他都不能走，架也架不了，就必须担架抬下来。他从那个车被两个人，那个就是120车后面箱子一打，那个门车门一打开，他家两个人把他架下来了。架下来我一看，哟，才30来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面色苍白，就脸都白吧，就家人架着下来的。哎呦，我还真的是心里边一惊，我怎么这么年轻的？这到底啥问题？肯定是有问题啊！120，他们家人打的120呗，人家急救车给送过来了。但是我看他面色不对，就是苍白的脸，你很年轻，很年轻一个小伙子。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我们听众啊，就是您自己对待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细致，哪儿出了问题，哪儿不舒服，你要观察啊，你不要当没事儿似的。什么情况下可以作为没有事情的？就是你看过专家之后，我们主任专家说没事儿就行，那是真没事，而不是您自己做主。哎呀，我没事吧，我这没啥，您看有啥吧，等有啥了不就晚了吗？对吧？啊，这跟我们听众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要留心，你要做个有心人，尤其是针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事情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引起重视。没有症状没事儿，能吃会喝的，天天的那个精神抖擞的，那也不需要你就关注啥。我天天一个劲儿关注啥呀？我这个到处都正常，我有啥好关注的呀？到处都舒服啊，那不用。就是有异常表现的时候，你要观察，要好好观察，好吧？这是我刚才跟我们听众分享的。这个今天我们上午来的这个听众也是个老年人，我觉得他也来了好多次了，哎呀，也比较小心嘛。我觉得年龄越大越是害怕，有点什么病都担心。他是那个乳房老是疼，他觉得好像长了东西似的。今天我们乳腺外科的专家给他看了，也摸了，然后跟他明确的说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乳腺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给他开一粒药，就让他回去了。 我看他也很高兴的样子，笑眯眯的就走了。就是你有没有事情，不是你说，你说没事儿啊，没不会有问题的，那不是，必须主任专家说没事儿，那是真没事儿。好，这样说能理解是吧？行，那我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听众啊，也分享一段，就是我在那个这个手机上啊，有的时候看一些评论呢，也都很有感慨啊，我觉得那个都讲得非常好，就是不能够说每个人他都具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如果是高层这么说的，那真的是非常有价值。我在人民日报那个金句摘抄里边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允许自己做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允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啊，你说哎呀我那么爱他，可是他不爱我，他对我不好，你要允许啊，不是说你对他好他就必须对你好。你要允许你的工作为难你，你要允许身后有人算计你，不允许就是在跟自己较劲儿，较完劲儿之后那份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才是常态。就是你不允许人家怎么样，你不能算计我哈，你不能为难我，你不能在工作上给我使绊子，你有权利要求别人吗？没有啊，你只能是你自己做好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想不通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为难我，他为什么要算计我，那你就是跟你自己较劲儿，你跟你自己过不去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你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历了很多之后，你就逐渐的悟出这样的道理。我自己想哈，就是我在想，就是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竭尽所能之后顺其自然，那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柔软很轻松很坦然，你就会理解每一个人了啊，没有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小心眼儿好算计我，他就是不能看到别人比他强嫉妒你，他也有这样的人，你不能说社会上一律都是好人，不允许有这样的人，你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人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人家的事情。所以我在说跟我们听众这个有一段话想，就是我自己想的啊，我这么多年来我都在思索，也可能我觉醒的也比较晚，我到现在其实才真正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坏，你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坏，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角度而已。你觉得他做的不好，那你要当他啊，一个老人他那个子女都不孝顺他，那个都不赡养他，你了解情况吗？你知道这个老人在他的孩子还很幼小的时候就抛妻弃子离开家，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到老了回来找才回来，他的儿女能接受他吗？能吗？不能啊，对吧？你不知道人家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不能去，咱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都是处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处在不同的频率，所以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哪怕你认为他做的不对，你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做的对。不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说我坏话，你怎么可以背地里这样的算计我，他为什么不可以，他就这么做了，你只能说你自己，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不要做，我要光明磊落，心地坦荡，我要努力的做好工作，你只能要求自己，你不能要求别人。哎呦，这个夫妻我对他那么好，你看这么多年来我都心疼他照顾他。

对我呢，他就是不想对你好，你要接受这个现实，这个事实。所以我建议我们听众，就是你不要钻牛角尖儿。这个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就是有的人得了癌症，或者是得了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他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得这个病，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坏，他怎么不得？不要这么想，你这样想，你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疾病，我们快速的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选出正确的方案，这一点制定这个方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好心，但是你这个方案错了，那这个结果都非常惨的。好吧，这个呢是我人民日报的这一段话，也就让我勾起了我许多的这个想法。我以前也不明白这个事儿，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儿啊，我明明是这样，他非说我是那样。哎，现在我就理解了，他说你是那样，你不是那样，你自己问心无愧，这是第一。第二，你凭什么要限制人家不让人家说呀？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呢？你只能要求你自己呀。所以我们要和这个世界和解，不然你真的就很难超越自己。你就是天天活在那种埋怨、愤恨，对不起，这种负面情绪更不有利于，更对您的健康有影响。那索性咱就随他了，你不是不好吗？你不是背地儿算计我吗？你算计就是了，我还正常做我的事情，这样才行。这样你心态好了，你也可以不得病，或者是少得病。您想，我们无力导一台节目，将近30年的节目，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有多少听众，我又见了多少，实际上就是我来中心医院工作以后见到的我们听众也是比较多的，几乎是每天都有，每天都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听众我都见过。那么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于我的信任才到这里来给我打电话呀。那就一方面，那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啊，这块牌子是响当当，值得信任。那我们无力导医台的听众也是无比的信任我，所以当我们的听众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惜，不该这样做的，但是没办法，他就是要这样做，那我也没办法，那你就做呗，那怎么办？你想这样的，对吧？好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听众对我这么多年来，我也争取就是能够做到一个对我们听众负责任，我只能是尽我所能，有些话我是没法说得很清楚的啊，我也不愿意说让你们按照我的意愿去做这个治疗啊，或者是方案啊。那我这意愿是好的，万一咱都说这个疾病它真无常啊，万一在治疗的过程中没有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顺理成章的那个结果的话，那您不埋怨我吗？对吧？您不怪我吗？所以我们不能给任何听众所决定性的建议，只能是将心比心啊，就是这个事情我常跟我们听众说，落在我身上我会这样做或者这样说，对吧？你真正有问题了你也找不着我啊，就是这个这么多年来的节目，20-30年的节目，实在是我觉得难得，因为我结识了我们无力导医台大量的听众，有的都成为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我都有的时候也非常敬佩我们听众，我在他们的身上也学到了许多。一个93岁的一个老年的一个男听众，精神矍铄，穿着西装来找我来看病，走路一阵风，健步如飞，

0: 可把我羡慕得够呛。但是他真的是九十，他把身份证给我看了呀，他来挂号，那我看到了呀，他真的是那么大的年龄。你说我就想了，哎呦，我还不知道人家能活到九十三吗？你说人家这还这么好，他就说他非常的自律，而且上次来找我看的时候也没啥问题。他就问我，他也跟我说他的那个情况、症状什么病情，我觉得就问题不大。但是人家来了就想看专家咋说，一说也是没啥事儿，就回去了，开了点药就回去了。啊，这老年人的养生呢，主要还是在于，就是一方面你的认知水平能力要提升，啊，你不要都病都那么重了。你还在那儿跟还木的掐不动，根本都不知道。哎呦，我这没事儿呗，我这就是不舒服呗。啊，不要老这样的想，啊，这样的肯定不是。啊，你要看一次真正的专家，看一次，他就能打消你的疑虑。他发现了问题，他会告诉你。啊，好吧。这是一个我们听众的情况。再一个呢，我们听众养生保健上啊，预防疾病上啊，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心态非常非常重要，对每个人来说，对我们防止疾病的发生，对我们每一个听众能够很好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嗯，心态很重要。我以前在节目中呢也说过，我的家人，我家老婆婆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啊，那个原来在那里工作，现在也九十多了，人家一天两遍的在那个小区里边锻炼，走，和一个老太太几个人走。然后前一个上个星期星期天去看了，人家还包的包子跟我说让我带回来吃。你说我怎么能带呢？我说您都好不容易包的，您能自己照顾自己，能包好包子吃，那都就已经太难得了。他说啊，带点你尝尝，你尝尝妈的手艺。哎，很乐观。我就尝带两个，我说少，他两个太少，我两个够，我尝尝就行，那手艺肯定好，肯定好。就他那种心态也很好。他说他是他们那个出去锻炼的老人中年纪最大的，他一出去，他说人家都跟他开心，说的哎呀，老太太，你今天的退休工资又领到了，他就呵呵笑。因为他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也不惹他生气是真的，我们都听他的，听他的话。有时候我也是，就是安慰他，他有一点什么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会安慰他，他也会找我，是有问题咱就看，没有问题打消他的疑虑，这样就行，对吧？所以我就总结，就是我们要长寿，除了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心态要平和，不是让你天天哎呀开心的开怀大笑，那就是心态好吗？我也不认为，我认为平平静静，波澜不惊，喜怒有常。什么叫喜怒有常啊？就是说你也有生气的，人都是那七情六欲都有的，你能没有生气的时候吗？对吧？那所以说你就要注意，你这样的情况的下，你要允许有节制就行啊。所以说呢，我也真心的希望，就这么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咱们无力导医台节目，也无比的厚爱我的听众，我真的希望你们健康快乐。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这比什么都重要，比你有万贯家财都重要。财富是这样，当你两个腿一伸，眼睛一闭的时候，那就是废纸，对你来说没点用。所以我们只有健康的活着，快乐的活着是最重要的。我就把这两句话呢送给我们无力导医台的听众，希望大家 都能如此。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我是吴丽，也感谢听众朋友，再见。
1: 嗯，好的，老师再见。
0: 嗯。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 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

0: 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我们今天呢请到了相关嘉宾，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当然是咱们口腔牙齿健康有关系。很多听众啊，尤其是老年听众，觉得年纪大了牙齿松动啊、掉牙、牙疼、口臭都是正常的现象，不用太在意，其实是大错特错的认知。咱们老年口腔问题呢，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大多都是可以预防也是可以治疗的。那么我们今天大医生驾到，将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口腔科的郭大山医生。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口腔疾病，为什么越老牙齿越差，日常怎么刷牙，怎么护牙，缺牙要不要补，假牙怎么保养等等啊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8080-9393呢已经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啊这个热线的方式直接和郭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康复医院口腔科的郭大山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啊这个口腔牙齿健康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没有请进郭医生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的一个情况。那么郭医生呢是毕业于咱们徐州医科大学，于徐州市中心医院完成规范化培训以及进修，主要擅长的业务是牙体牙髓病的诊断与治疗，以及阻生齿拔除啊，还有这个牙体缺失美学修复啊，牙裂缺损的诊断与修复治疗，以及牙周黏膜病的诊断与治疗。好，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口腔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郭医生。你好郭医生。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今天呢郭医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我们的直播室啊，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就咱们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口腔问题和大家进行沟通。那郭医生，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接诊过程当中老年最常见的这个口腔问题都哪几类呢？哪些是最高发的？
2: 咱们生活中啊，老年人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牙齿的缺失。
0: 嗯，
2: 牙齿缺失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外伤，有的是因为牙周病没有进行维护，导致的慢性炎症，牙齿渐渐脱落。此外呢还有一些牙齿的根面龋，还有包括一些我们平时可能没有接触过的黏膜病、口腔溃疡和白斑之类的。
0: 好、这些问题比较多，那最高发的就是刚才您讲到了
2: 牙齿缺失。
0: 牙齿缺失是吧，实际上牙齿缺失是老年人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多数的咱们老年朋友就认为哈，我年龄大了啊，缺就缺了吧，是吧，而且有的时候缺失以后没有及时的去把它补上啊，就认为啊无所谓啊，我已经年龄大了，最后可能满嘴牙都会掉光的啊。或者是有些人是这么想的，就是等把所有的牙齿都掉光之后我再去镶嵌假牙啊，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去详细的去交流到底是该怎么处理更好。很多人都说这个老了掉牙是天命啊，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年纪不大牙齿却非常差啊，这个问题郭医生你帮着解答一下。
2: 这个咱们俗话说的老掉牙，这个是其实不正确的。咱们牙齿脱落和年龄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咱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个牙齿缺失，除了外伤之外，大多数都是咱们因为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口腔环境导致的牙周病，导致的牙齿慢性炎症，然后渐渐松动脱落。很多咱们现在很多人啊年纪不大牙齿就很差，其实也能印证这一点。
0: 是的
2: 啊，有的人的牙周病呢进展得很快，所以导致牙齿脱落的速度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
0: 这个牙周病说的是 具体有哪些？牙周炎我听说过哈，但是就是它的表现是什么样，我们都不太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年人普遍认为这个牙龈萎缩这个话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可能有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啊，它就会出现牙龈萎缩，也就是我们从镜子当中看自己的牙齿怎么越来越大了啊，上面那个牙龈怎么会越来越高了，是吧？这个是自然老化还是牙周病导致的呢？
2: 咱们牙周病啊，最开始的这个症状啊，就是大家常说的刷牙出血。有的人啊啃口苹果，苹果上有的血牙印儿，就是我们的变性龈炎，它是一个早期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全口龈腔结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洗牙，来减轻炎症抑制这个过程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环节，任由它继续发展，也没有进行维护，接下来就会到达牙周病的这个后，就是这个疾病的后面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的牙龈就会开始萎缩。后面如果再不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话，牙齿就会出现松动脱落，之后我们这个后果就不可挽回了。
0: 它是就是一点一滴的走向这种最严重的牙齿的疾病，它并不是说好好的我突然牙就可以就掉了，
2: 是
0: 吧？
2: 就像我们说温水煮青蛙，这个是比较其实有点可怕，是不是？
0: 是的，那就那种就是牙龈萎缩的话，这个能不能改变呢？
2: 牙龈萎缩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也许可以通过一些牙周手术啊，可以让它可以就是抑制它往下发展的这个过程。但是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能让它回到我们年轻时候的完美的这个牙龈的状态。
0: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种表现，看到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越来越高，是吧？牙齿露出的这个位置越来越深，就让我们感觉到这就实际上是牙龈萎缩的一个表现。
2: 对，是牙齿的根面暴露了。
0: 是吧？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可以，遏制它进一步的发展，
2: 是
0: 并不能回到原来的那种和年轻人一样，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0: 那牙龈萎缩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不是第一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能感受到，是吧？这个牙龈酸痛。
2: 牙龈萎缩第一个就是早期阶段呢，就是我们的牙齿根面暴露。咱们牙面的并不是釉质，是牙骨质。它对于冷热刺激呢是就是会比较敏感一些。它没有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防护，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的阶段一个症状就是冷热敏感、酸甜敏感。
0: 是的。
2: 对，然后再。

0: 下发展呢，当我们的这个发生了骨质的吸收，就是牙龈萎缩完之后，接下来就发生硬组织的吸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牙齿松动度的改变。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不进行治疗或者抑制这个阶段往下发展的话，慢慢的就会牙齿脱落。
1: 嗯，实际上牙龈萎缩本身就是年龄增大了以后的一种自然的表现，是吧？实际上就是我们它是自然老化。
0: 也不能说是自然老化，老化的主要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自己的维护，
0: 是的是
1: 是吧？和我们平时的维护相关的。那我们牙应该怎么维护呢？
0: 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的早晚刷牙，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啊，既不用花钱，只要自己每天做好维护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口腔影像介质，就是洗牙。
1: 嗯，
0: 一定要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进行就是口腔介质。半年到一年可就可以洗一次，有的时候牙周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有时候也需要三个月。
1: 嗯，就是通过口腔洗牙的方式。为什么要洗牙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牙齿上有污垢，我们通过刷牙的方式是刷不掉的，去不掉的。
0: 这说到我们为什么要，就为什么会发生牙龈的萎缩，是因为我们牙齿在进食之后没有清洁干净，上面会附着生物膜，继而固化为牙菌斑。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有后面会变成我们所说的牙结石，这个时候就会刺激牙龈组织。
1: 嗯，
0: 牙龈组织一受到刺激，就会发生萎缩。
1: 嗯，
0: 进而发展为牙周病。
1: 哦，它是一系列的问题的，所以说为什么医生，都是要求咱们要每隔半年到一年去洗牙。所谓的洗牙，并不是我们拿着这个自来水，拿着水来给你就是冲洗一下。是有这个专业的设备，是吧？这个设备是通过什么原理来洗？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超声，就是用超声震动的原理来把牙结石震掉。
1: 就我们平时我们普通牙刷是达不到这个效果。
0: 这个是达不到的。
1: 嗯，
0: 比如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
1: 嗯，
0: 家庭的话，日常洗牙是我们最应该保持的这个方式。
1: 嗯，我相信这一点能够做到的非常非常少，是吧？是因为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嘛，口腔也没有出现什么，牙齿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可能你要让我好好的，我到这个医疗机构或者是到咱们口腔医院去做一个这个洗牙，很难能够做得到，很少，是吧？
0: 一次两次可以，但是长期坚持下去，确实很少人能做到，
1: 是吧？这个牙结石还有一个牙菌斑，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最终结果刚才讲到了一个是直接导致牙龈萎缩，是吧？还有一些牙周的疾病，实际上它和我们牙周包括我们牙龈是密切相关，牙龈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洗牙的这个咱们洗牙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了哈。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这样的习惯，那可能很多老人就会讲了，哎，我已经年龄这么大了，我都七八十岁了，我是不是用不着洗了呢？
0: 如果不洗，这个牙周病就会发作。取牙齿的缺失往往就不可避免。有的时候咱们老年人嘴里可能牙齿已经损失了很多了。往往就是咬合效率已经降低了很多。如果再不维护好嘴里剩下的牙齿，等到牙齿缺失或者全口脱落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就会感到非常后悔。有很多病人都会在牙齿脱落之后向我诉苦说，早知道我应该好好维护自己的牙齿。
1: 是吧，尽早。那我们一般来讲从什么年龄段开始就要每一年或者是半年清洗一次牙齿？
0: 从我们还是小娃的时候就要注重口腔健康了。
1: 它是咱们整个生命周期存在的，并不是说我到了老年我再去洗。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就任何年龄段只要是咱们使用口腔这个咀嚼，使用牙齿咀嚼，我们都应该去隔一段时间到牙科医生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帮你看一下需要不需要清洁，需要不需要这个洗牙。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去及时的把一些牙菌斑或者是牙结石给它清理掉。实际上把这个导致咱们口腔问题的隐患给它排除掉，只有这样咱们口腔或者咱们牙齿才能保持健康啊，这样一个状态。好的，说到刚才讲到的是一个牙龈萎缩哈，还有一个牙周疾病，这都是咱们牙结石导致的哈，还有就没有及时的清洁好咱们的牙齿和口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牙缝，那我相信可能咱们收机前的各位除了年纪大的啊。存在，那中年人可能也会存在着这个牙缝越来越大的现象，是吧？这个长期如果不处理的话，会带来哪些连锁的问题呢？
0: 除了一些个别的因为错颌畸形或者说智齿的蒙住位置不正导致的牙缝比较大，容易塞东西之外，大多数的牙缝增大，往往是因为牙周病进展导致的。
1: 哦，还是和牙周。

0: 这个你看我们有关于牙缝这个怎么去改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牙缝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真的牙缝变大之后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有没有办法去改变，那我们平时使用牙签儿啊还是使用牙线更好呢，到底哪一种更适合我们啊，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半点天气之后马上回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1: 大医生驾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口腔科的郭大山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咱们牙齿健康的话题，尤其是老年牙齿问题，那么该怎么样去预防处理啊？那么刚才说到的很多话题，我相信也是各位比较关注的啊，尤其刚才讲到了牙缝，这个牙缝变大，可能从中年啊，甚至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已经开始了啊，牙缝越来越大。那有些人可能就认为啊，我喜欢使用牙签儿，是不是用牙签儿越头越大呢？还有人说哈，我一直在使用牙线，可是我的这个牙缝它没有改变，也没缩小。那么真的牙缝变大之后啊，刚才郭医生跟大家讲到了，长期不处理也会带来一些连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遏制牙缝进一步的变大？如果真的牙缝已经很大了，还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交流。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有问题也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郭医生，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牙签儿吧。说到这个牙签儿，你看我们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很多饭店都会提供牙签儿给你，但是这个牙签儿，有些人就认为使用牙签儿头牙缝会让你这个牙缝越来越大，这个有科学道理吗？
6: 大家使用牙签的时候啊，往往这个角度和力度是不恰当的。
0: 嗯。
6: 它往往导致对我们牙龈的刺激啊，是不亚于牙结石的刺激。
0: 哦。
6: 长期暴力使用牙签儿，会导致我们的牙龈萎缩，牙颌骨的吸收加快。
0: 嗯。
6: 有时候会导致我们这个牙周病啊进展加快，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0: 嗯，实际上这就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是吧？使用牙签使用不当的情况下，会让这个牙龈进一步的萎缩，啊，这个牙齿刚才你讲到了，就是两颗牙之间的那个距离会越来越大，是吧？
6: 其实是原本覆盖的软组织和硬组织吸收的，
0: 嗯，软组织硬组织，
6: 对，空间原本就存在，但是里面充填的东西消失了，
0: 嗯，
6: 形成了黑三角，
0: 嗯，
6: 也就是我们的牙缝增大，
0: 牙缝增大了，所以说这个那牙线呢？
6: 牙线往往能够对我们的牙齿，特别是邻间隙，做出一个很好的清洁，因为它一般牙线的质地比较柔软，
0: 嗯，
6: 韧性比较高，
0: 嗯，

0: 弹性就是弹性和韧性都比较良好，它只要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它能有效的将食物残渣从牙齿的里面清理出来，而且也不会损伤就是牙缝里的牙龈。
1: 嗯，就是我们还是推荐使用牙线，
0: 是的，要正确使用牙线。
1: 所谓的正确使用牙线，不就是塞到这个两牙之间，就是来回拉锯一下，把里面脏东西取出来吗？
0: 主任说的是很正确，但是往往在操作过程中，很多人说找不到牙缝。在这个就是拉小提琴动作做不出来，确实这个需要我们耐心的学习，为我们以后这个口腔健康打下基础。
1: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正确的使用方式，是吧？一定要从两牙之间把这个牙线塞到牙缝里去，这样呢来回就像拉小提琴一样，把里面的那个残渣给就是带出来啊，这样达到一个清洁牙缝的目的。它和我们说的那种牙签儿，它是完全不同的，牙签是越投越可能就会使你这个牙缝越来越大。
0: 是，它是一个极强的物理刺激，
1: 而且还不一定能把，尤其是后牙，它不一定能把后牙里的这个残渣给你清理出来。
0: 是，
1: 但是牙线的这个原理大家都能听得明白，是吧？所以还是建议使用牙线。那是不是使用牙线了之后，我这个牙缝就不会变大呢？郭主任
0: 啊，使用牙线呢，是就是我们日常维护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维护的这个手段不仅仅只有使用牙线，就像我刚才说的，早晚的刷牙，定期的洁治，饮食的注意，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
1: 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哈，他们这个牙缝，两牙之间的那个牙缝，因为越来越大，经常的去塞一些食物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清理，是不是也非常容易导致龋齿？
0: 啊，是的，特别是根面龋的发生，往往根面龋的发生往往会伴随着就是牙体的不可修复性，往往会导致就是我们的牙齿缺失，也是牙齿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所以这就是很多老人觉得自己，哎呀，什么小长蛀牙，不就是孩子才长蛀牙吗？是吧？这个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也反复更容易烂牙，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及时的清洁干净，是吧？除了我们这个清洁之外，我们日常的护理当中，比方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漱口水，这个漱口水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漱口水非常好，尤其我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用，但是老年人很少有使用的哈。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漱口水它不能够达到一个清洁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漱口水当中它是化学原料，可能对身体不利。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0: 漱口水往往具有溶解的物理效应和杀菌的化学效应，但是呢它不能作为我们主要的口腔清洁的手段，可以作为辅助。有时候我们的牙龈炎症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辅助性的用一些对症的漱口水，但是每天早晚的刷牙，日常的维护都是不可缺少的。
1: 这日常维护，这是第一是早晚刷牙，第二个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位听众的热线哈，我觉得他的习惯挺好的，他也是可能和其他的老人一起，比方一起外出一起旅游的时候发现了，每一餐你看早上起床我们都是在早餐之前刷牙，但是刷完牙之后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就不再清理牙齿了啊，口腔也不清理了，然后午餐之后也很少有清理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推崇的是每天至少两次刷牙，是吧？早晚各一次，早上就是早餐之前，大家养成了一种习惯，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先刷牙，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把口腔清洁清楚啊，清洁干净，这个呢是应该做的哈，这个是最利于咱们口腔健康的一种做法，因为在睡觉之前把口腔所有清洁干净之后啊，才能有效的避免一些牙龈疾病啊、牙周疾病啊，或者是龋齿的生成，这个是正确的，是对的。但是我们白天有没有必要再去做进一步的清理呢？比方说我们前段时间接到一位老人热线，他就讲了，他说我发现怎么他们饭后都不漱口呢？实际上饭后漱口习惯您有吗？咱们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哈。那另外您觉得这个大家这种习惯是不是不太好呢？就是饭后不漱口。
0: 饭后漱口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尤其是在使用完牙线之后。因为牙线清理之后有些比较黏的这个食物残渣还会在粘附在牙面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机械性的物理漱口来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如果不漱口的话，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纵然牙线把它清理出来了，还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龋齿。
1: 哦，这个但是我们平时刚才我讲到了早上这个起床之后先刷牙，再早餐之后就不再清理了，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很多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其他人，包括我们普通人群啊，包括中年人年轻人也好，总是出现牙齿的这样一些问题，也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0: 早晨的刷牙呢也是不可缺少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口腔的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睡觉之前的刷牙呢是，睡觉之前刷牙是为清理我们一天粘附在口牙齿上的这些食物残渣，
1: 嗯，
0: 为我们后期这个牙齿的活动，就是口腔的活动性降低，
1: 嗯，
0: 就是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让它不会里面的化学反应啊不会发生的太快。
1: 嗯、
0: 啊，早晨呢，是清理我们口腔里经过一夜积累下来的菌斑生物膜，
1: 嗯，
0: 啊，也会就是抑制我们的牙菌斑和牙结石的生成、
1: 嗯，
0: 二者缺一不可，
1: 嗯，
0: 啊，然后饭后的话，我们是建议，每个牙缝用牙线清理之后再漱口，
1: 漱口，其实，每一餐之后，这一点我相信可能大家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啊，包括我在内啊，因为从小到大这种习惯，我们每天只刷牙两次，清洁两次，一个是早上起床，一个是晚上睡觉之前，这一点大家做的都很好，但是每一餐或者是吃过食物之后的有效清洁可能做的都不太到位，那这一点呢可能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有关系，是吧？咱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的话，就比方说我们每一餐或者是我只要进食我就想办法漱口，或者是使用牙线清理出一些多余的残渣，食物残渣，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情况下，可能你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程度要比不清洁的那些人群同龄的这些人群要强，是吧？可以这样说，
0: 会好很多。
1: 嗯，所以会好很多啊。再一个就是你看维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那除了刷牙之外，合理的使用牙线，每一餐之后啊，一定要去做一个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老年朋友和存在的一些疾病哈，怎么样判断老年人是正常牙齿的松动还是病理性的牙周炎呢？
0: 病理性牙周炎往往伴随着出血、肿胀、渗出，有时候但是确诊呢需要我们进行牙周探诊和影像学的辅助，要拍个牙片看一看。有时候骨质吸收呢就是往往代表着我们的牙周病已经到来了。
1: 嗯，哦，这个要让医生来判断了，咱们自己在家里是判断不出来的哈。好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想请教一下郭医生，我的这个后边的这个大牙呀、啊、血，他血呢我吃东西咽他了抗氧反子，我到这个死人那个诊所呢，他看他说你那个牙不能薄，得做牙套。哎，为什么我没听说过什么做牙套？我想请教一下郭医生，是不是能做牙套？
1: 什么是牙套，是吧？你让郭医生帮你解读一下，需要不需要装？
2: 谢谢，好。
1: 好，郭医生您来解读一下。
0: 啊，这位听众你好，我刚听你的描述，你应该是后面的一颗就是大牙缺失了，是不是？
2: 哎，对
0: 啊，然后他诊所告诉你做牙套其实叫做冠修复，它是就是通过就是我调磨我们这个缺牙系两侧的基牙，然后做一个固定桥来帮助他修复他的咬合。
1: 嗯，
0: 你明白吗那个患者？
1: 啊，您这个郭医生讲的比较抽象一些哈、比较专业。实际上这个就是做这个牙套就是在我们原来的牙齿上做一个保护膜，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搭了一个桥一样。
1: 嗯，
0: 通过我们的，
1: 您现在有一颗缺牙，有一颗牙齿缺失了，是吧？
2: 对，后边有缺失了，现在呢还有后边还有三颗，还有三颗吃东西的大牙，大牙我们太稀了，它的嗓呢，我想就是想补的。
1: 嗯，
2: 我补呢，这个，他说呢，你不能补了，得做牙套。不是说我没听说我做牙套，说我请教郭，我没敢做，我请教郭医生
0: 啊。患者，我这个听着我们明白了，就是您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他并不是牙齿缺失了，而是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哎，导致的牙缝增大。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抑制这个情况继续往下发展，这是第一步治疗。第二呢，为了恢复我们的这个咬合，就是邻面关系啊， 有些时候是可以通过重新灌修复来修复，就是调改我们的就是牙齿外形，来减小我们的黑三角的形状。

0: 来减轻这个塞牙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哦、一就是减轻我们的这个牙周的牙周病的进展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明白了吗？听着，
2: 嗯，
1: 实际上这个这个牙冠呢，就是放一个这种这个牙套，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牙齿，不让它进一步的恶化。只是这样，让它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2: 哦、好好好好
1: 是吧？您听明白了吧？
2: 这个他这个水，他这个水呢？水的牙刷我们得赶叫他做
0: 啊。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医院来，我都可以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就到时候具体给你分析一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吧，
2: 好好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感
2: 谢
1: 您参与，
2: 谢谢、
1: 哎、好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于老师，
1: 哎，你好，
3: 我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要问一下，这个原来我那个后边牙掉了，有一个患者要梗外治疗，治疗上了，我现在就说这个牙这个吃东西伤东西比较严重，比如说我让那个牙签就是那个碎碎，还有这个牙线不好弄，我那牙签吐，我们吃顿饭就吐两次
0: 啊，
3: 这怎么办？
0: 我没听说您那个牙齿是做过根管治疗是吗？
3: 他说是原来活动是就叫根管治疗，我不懂什么是根管治疗，我也不懂，他给我做，我跟在俺那个乡里那个诊所给他给搞了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根管治疗
0: 啊。你说目前来说还是牙齿松动和食物欠塞这两个问题？
3: 哎，对对，以前的牙不松动了。
0: 您得
3: 就是
0: 如果那个您需要拍一张牙片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牙齿松动啊？有的时候是根尖周炎，有的时候是牙周病。
3: 你都是礼拜几次呗？
0: 我周一到周五都在医院，你到时候可以来找我。我们需要拍一张牙片看一看。
1: 是的，确定了这个牙齿它根本的问题在哪？
3: 我看看啊，就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清早起来刷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口臭就跟那个呕鸡屎的味儿，口臭，那什么有是这个出现的情况？那什么情况
0: 啊？对，口臭呢，有时候和就是胃病、胃炎，您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3: 没，我直接知道胃炎不炎，我这
0: 就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牙结石过多导致分泌的这些气味出来了。您到时候可以把牙齿清洁一下。
1: 也和口腔问题有一定的关系
0: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两大原因
3: 哦，
0: 好吧，
3: 哦，这周一到周五都值班是吧？
0: 啊，对，我们都在。
1: 好，你也可以让关系。
3: 他说的根管治疗，我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根管？
0: 有时候您如果是根尖周炎导致的牙齿松动的话，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3: 哦，我也不找不了什么根管治疗。
0: 现在来确定松动的原因，然后再制定治疗计划。
3: 行，来我找你。
0: 嗯，
3: 行，
0: 好的，
1: 感谢您参与。
3: 好，谢谢，
1: 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找是广州人吗？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你好，我要问你两个事儿。我这个牙有三颗牙掉了，左边一个了，是它后边的第二个。掉了以后几天能响？
0: 您那个牙齿脱落是自己脱落了还是拔掉的？
4: 他整个牙都从上到下都裂，我拔掉了。
0: 拔掉了，拔了有大概多久了？
4: 现在来说拔有一个月了吧？
0: 你得等到满三个月左右再过来。
4: 其实还有了，就是靠右边的。右边的上下最后边的两个牙都掉了。
0: 那也是拔掉的吗？
4: 也是拔掉的，也是他疼以后给拔掉了。
0: 一般来说咱们外科拔掉的牙齿啊，在就是正规医疗机构拔掉的牙齿都要等三个月，他的牙槽骨长好了才给。
4: 不是，在右边的这个拔的摔伤了。
0: 那你也可以先过来看看右边的。
4: 这后边是都动牙是没法响，它挂不住啊。
0: 你有很多的修复方式，看您的这个牙槽骨的情况适合哪一种。如果牙槽骨情况比较好，你可以选择做种植。
4: 下面一个了，得有两三年了，下面的一个得有两年了。
0: 那您上面
1: 那得抓紧时间做了。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我们待会儿要说这个话题的，这个就牙齿要是。
4: 我再问一下国人，咱要种牙得多少钱？
0: 种牙，咱们现在公立医院的价格都差不多，大概5000块钱左右。
4: 一颗？
0: 对对对，一颗植体。
4: 哦，

0: 好吧，您可以自己选择，到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这个种植呢，先看一下牙床。
1: 哎，对，您还有其他的这个修复方法，不仅仅是种植，做活动假牙或者说做固定假牙都可以。
2: 我是才办这一个吧，靠第三个。我是也老两年了，我这个牙脸也绑上了，绑上了，我做完这门口这个门口这个运动医院了，他说这个没法想，他说这个保牙你要想和别的那个保牙你拿掉你万一要拿掉要脱了更麻烦了。
0: 对，是的，到时候你
2: 啊，我这你是在哪医院
1: 啊？我们在那个解放桥那边，你
0: 康复医院，
1: 离运动医院不远，
0: 对，很近。
2: 哦。解放桥给您那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在户部山对面。你到时候周一到周五可以过来找我看看。
0: 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好好，再见。
2: 谢谢你。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
0: 你好，请讲。
3: 是我的吧？
0: 是的。
3: 是我的吧？
0: 哎，是的，请讲。
3: 喂。郭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什么？我是左边，就是口腔左边，一吃东西。一张大嘴，一嚼又弄下就疼。后来查了一下呢，做了个 CT 查了一下，叫个颞颌关节综合征。这个它叫理疗，除了理疗还有什么好办法吗？微波理疗。
1: 那个大姨，我想问一下，您做过理疗了吗？
3: 做了几次了。
1: 啊，效果怎么样？
3: 不太好呢，
1: 不太好，
3: 还没好。
1: 因为咱颞颌关节病啊，很常，也常见于这个中老年患者。有时候会关节弹响，就咱们耳朵下面那一块。有时候理疗呢，就是热敷理疗呢，能够把症状减轻很多。但如果还是影响你的生活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专科治疗，比如做颌垫，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后期需要，如果有这个适应症的话，是可以做手术的。
3: 那个针灸有用吗？
1: 针灸也可以。
0: 针灸和理疗是一个道理。
1: 对，我们现在先是建议您做理疗，热敷理疗、针灸理疗、微波理疗这些。
0: 如果改善不了的情况下，再选择其他的方式。
1: 对，
3: 针灸也可以是吧？
1: 它可以，应该可以改善您的症状。
3: 那个用那个每天用那个热毛巾雾有作用吗？
1: 这就是理疗的一种，
0: 这和理疗一样的道理，
1: 对，
0: 是相同的道理。
3: 原来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的。
3: 这理疗以后呢，有好转，原来响，现在不响了，就是不能张大嘴。
1: 那以后这个都不能张太大的嘴，所以不能咬一些比较硬的东西，这说明就是咱的关节吸收了，和咱长期使用就是不合理，或者说用过度了。都有关系。
0: 那郭医生，
3: 现在就是一个是做理疗，一个是做针灸就行呗。
1: 针灸就是理疗，
0: 只能改善你目前的这个状态。
1: 对，
0: 但如果要是想根治的情况下，能不能
1: 这个还需要结合您之前拍的口腔 CT 看看，就是这个关节吸收的情况。有时候手术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但是需要适应症，符合适应症。
3: 吃药有什么？
1: 吃药可以对症治疗，吃一些止痛药。我不知道您现在有疼痛的症状吗？
3: 没有疼痛，只要不张口。
1: 主要是关节弹响和张口受限是吧？
3: 现在呢就是不响了，就是一嚼硬东西，一张大嘴就有点疼。
1: 您现在这个得注意张嘴肚子这个张口度啊，不能张太大。
3: 对。
1: 好，
3: 那我现在就是还继续做理疗，微波理疗可以是吧？
1: 可以，我建议您做热敷理疗和微波理疗。
3: 这两个不是一样吗？微波理疗跟热敷理疗
1: 原理
3: 是
1: 一样，这个原理是一样，都是为了增加血液循环，促进里面的就是这个病损的恢复嘛。
3: 如果这个效果再不好了，针灸可以是吧？
1: 针灸也可以，它也是一样，增加里面的血液循环，就是恢复我们的
3: 血液循环。
1: 对，恢复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度。
0: 好吧。
3: 这个怎么还挺难治呢？这玩意儿。
1: 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就是说，有时候并不能完全恢复到咱们原来的状态，但是可以减轻症状。
3: 它这个与那个风湿病有关系吗？
1: 你风湿病是关节病，这个虽然也是关节病，但是有时候风湿可能会影响一些。

0: 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1: 对，
0: 是吧？
1: 主要还是咱们日常这个就是关节的使用过度了，或者说太劳累了。
0: 好吧，这位听众，我们不能再说了，因为后面还有一位热线。哎，好好，再见，感谢您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2: 你好，老胡姐。
0: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2: 我可痛苦在这呀。
0: 好嘞，请讲。
2: 我就给广东人反映这个保持这个这个口腔，一般人真不管。我还没碰到对手老胡姐。
0: 就是您是吧？好，那把您的这个好的口腔保持的这样一个经验给大家传递一下。
2: 啊，好的，搁饭馆吃饭，吃早点，我见过所有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漱口腔的吃饭，
0: 是吧？
2: 都做不到，哎，除了我能做到。
0: 就是每一餐之后清洁，
2: 而且搁家吃零食，这一次吃完了。下次大约10来分钟、20分钟再吃，这个时候我就漱口腔了。20分钟吃，再说吃个事儿，但是吃完随时漱口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还没碰到有人比我细心。
0: 是啊，
1: 您是大家的榜样。
0: 对，是的，您这个做法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一起来去学习。
2: 绝对吃这东西，特别吃甜的东西，我吃完随时漱口腔。
0: 是。
2: 哎。这又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光说他不管，都不管。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72岁了。
0: 哦，72岁了。那您现在牙齿保持的怎么样？口腔？
2: 牙齿除了后边一个，那上回弄了一点，前面基本上都行，但是虽然有点牙缝，但是都良好，也没掉。
0: 也就是说，您平时的那种良好的习惯啊，你得到的这个结果，72岁的只有一颗牙齿，是吧？确实，其他都非常好，这个应该值得大家去学习。我觉得不仅是每一餐，而是我们每吃一样东西之后，就要立刻的去清洁，这个习惯非常好，
2: 对，
0: 是吧？
2: 这个吃完随时漱口腔，这是人做不到的，我没见过有能做到这样的。
0: 是啊，您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包括我在内啊，所以非常感谢你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健康养生的常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了，节目已经到时间了。好吧，也感谢您，哎，祝您啊健康长寿。好，再见。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不能再跟大家交流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的问题。接下来那郭医生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郭医生。
1: 好的，再见。
0: 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我们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7: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8: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9: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3: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0: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1: 那么我们明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周四呢是徐州市城管局，周五是沛县人民政府。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下午的时候也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号、视频号，在后台和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要来首先关注的第一个连线的问题是上午陈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啊，他是在睢宁县高作镇，去年呢水稻的单产提升了，他想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哈。首先他想问的是这个奖励的资金没有到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问到粮食大户这个有粮食的补贴的问题。那么针对前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睢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股股长杜同庆。杜股长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1: 嗯，
12: 主持人好。
11: 就我们陈先生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先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调查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2: 好。就是从大概从2023-24年开始啊，就是说我们省里边就是对这个规模种植主体这个单产提升，就是说就是你的产量有的比我们就是说高于我们全县的就是说一个水平，就是说有一个奖补。当然呢2025年啊，就是有一个水稻的一个规模种植主体的一个单产提升。像我们呢这个对于这个单产提升呢，它是有一定的操作流程的，我们又要前期组织申报，然后把意向主体进行了公示，同时呢我们还要要求这一个技术的落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后期的产量进行一个测定。这个陈先生是在高作镇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他也是比较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参与了就是一个水稻的一个规模种植主体的一个单产提升。像我们2025年的7月份啊就进行了一些意向的公示，同时呢后期各个镇街道啊必须测产。然后呢我们因为它这个水稻规模种植主体啊需要一整套的材料，像我们的一个技术落实情况呀，你的意向申报表啊，还有你的技术措施的一个落实，就是一个记载表，我们都需要进行就是收集，同时还有你的土地流转合同。因为他这要测产，所以呢基本上要到了2025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份，因为这个时候水稻正是收获的时候。
11: 嗯，
12: 我当然了也然后各个镇等到上报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25年的12月份了，然后2026年的1月份我们进行了一些公示，对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奖补的一个金额进行了公示。
11: 嗯，
12: 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当前呢我们就是财政啊就是说比较紧张，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已经把这个补贴呢进行了公示，我们也在积极的一个协调，同时呢我们也是在一个按序，就是说积极的跟财政协调，然后按序发放，争取啊就是在8月份左右就是把这笔资金能够拨付到账，通过一卡通平台一卡通系统拨付到账。
10: 嗯，您说的就是它的，
12: 哎啊，
10: 就是单产提升的这一块的，哎，这个奖励的这个资金是吧？8月份的时候，
12: 哎，
10: 应该是可以到账的啊。
12: 哎，对，争取一下，我们就是，反正因为当前呢财政比较吃紧，还有我们前几年的一些资金，还有也是正在排队排队拨付。
10: 好的。
12: 因为它这个呢，我们这是2025年、2026年才开始，2025年的水稻，因为它到了2026年才公示结束，然后呢2026年1月份公示结束，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也需要这个按序，按照我们这个时间顺序来进行拨付的。
10: 嗯，好的，这是这一块这个，
12: 哎，
10: 奖励资金。那他还提到说像他们这种粮食大户有没有粮补这一块的一些补助？
12: 就目前我们江苏省来说呢，针对于大户呢，他这个补助呢就是有一个稻谷补贴。当然了，稻谷补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就是申报，因为水稻刚刚栽插结束。这是对于大户，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块补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土地权所有人的，它叫耕地地力的保护补贴。
10: 嗯，
12: 这一块呢，一般就需要看看你这个，因为它基本上它那个是归

0: 这块120块钱，就是120元每亩，在工地地里保护补贴啊，是办一般是发给土地权所有人的。
1: 嗯，
0: 土地权所有人的。对这块呢，这块资金呢，也是我们从昨天就开始发放了，就是我们立冬就是说6月30日，今天是6月30嘛，已经开始的陆续发放了，发放到位了。就是工地地理保护补贴这块。
1: 嗯，
0: 就目前说呢，我们这个补贴就是一个工地地理保护补贴啊，还有一个稻谷补贴，就这两块。
1: 那您说这个稻谷补贴大概是这个份额有多少，什么时候能够发放？
0: 嗯，因为这个需要我们每年就是说省里边对于块资金一个总量，同时呢还要根据我们全县的一个今年就是当年水稻的一个实际面种植面积来测算。
1: 嗯，
0: 你到2025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非直播稻啊，基本上是58块钱一亩地。
1: 嗯，
0: 58块钱
1: 一亩地。嗯，
0: 哎，五十八。嗯
2: 嗯，
0: 当然了，后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就是等到开始申报稻谷补贴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宣传，及时的宣传，让各镇上街道就是组织向上申报。
2: 嗯嗯，好，那我们也把陈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嗯，
3: 说，
2: 刚才您上午反映的这个奖励基金的问题，以及我们粮食的这个补贴问题，刚才您有听到我们杜股长的解释吗？
3: 他那个就是说关于那个水稻单产集中这方面，刚刚没听清
1: 啊。刚刚说大概是计划是在今年的8月份，争取8月份能够发放到位。
2: 哎、嗯，
3: 啊，那个可以，
1: 嗯，
0: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你是2025年实施的一个水稻单产，然后呢，我们公示的时候就是进行就是主体公示啊，是在2026年1月份。当前呢，就是说就是说财政上有稍微就是资金上稍微有可能会有点吃紧，但是因为是逐步的正在消化我们前几年的一个项目资金。
3: 嗯，行，可以。
1: 嗯。
0: 哎，对对对，所以
1: 啊，好吗，陈先生？
0: 好，希望。对，希望你能理解，对吧？
3: 都是有理解的程度。就是什么？我们是关键是什么？能有个，比如说有个等待的期限。
1: 嗯嗯，
3: 是这部分。
0: 但是你应该想一想呀，你这水稻是2025年11月份收获，我们要需要一套的流程的。我们公示的时候是到了2026年1月份，然后还要走一套的流程，对吧？
2: 好，
3: 行，
2: 这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啊。
1: 嗯，
2: 第一个问题我们过了。
1: 好，陈先生，那关于这个就是水稻单产提升的这个奖励资金和这个粮食补贴问题，跟您解释到这儿好吗？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针对您反映的农业保险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孙宁县农业农村局农保股的股长孙超群，给您解释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先跟杜股长说一声这个再见啊。
0: 哎，好的
1: ，再见。
0: 嗯，
2: 好，我们来连线孙股长。孙股长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2: 嗯，就我们是陈先生上午提出的这个农业保险的这个问题，您调查了解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就是他说，就是主要是赔付这一块，他反映的问题主要就是赔付这一块。
2: 嗯，
4: 是吧，陈先生？就是他因为这个政策性保险嘛，就是保费是由个人承担一少部分，然后呢？各级财政承担了不同的比例，比如中央财政承担30%，有的是30%，有的是35%，省财政也承担30%到35%，然后县财政承担5%，农户呢只需要付25%到30%左右，知道吧？他对这个承保没什么异议，他也了解也。挺透彻，他也知道农户只需要出30%，就是对于理赔这一块，他说理赔的时候，就是说各公司他都是什么统一赔付，就是说，比如他说的说只给1.5倍赔付，
1: 是的，嗯，
4: 这个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宣传的口号就是。保险嘛，它就是保意外，就是你大灾要大赔，小灾要小赔，没受灾是不赔的，啊，
3: 因为我们我们这上面是人保承接的，我们那边是总体都是拉平均赔的，你受灾也
4: 对，
3: 不受灾
4: 我听。

0: 也没那么多。
1: 对，所以说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向各个公司核实，因为你说我是说你这个1.5倍的理赔是不是就是在没受灾的情况下统一给赔付了，是不是？然后受灾的时候呢，是不是能按照条款又相应的多赔一些？你说不是是吧？你是。
2: 这样，陈先生，您说的这个理赔具体是指的是在哪个时间段这个出的险进行的理赔啊？这样方便我们这个司工长去查询一下。
1: 他就说上级的水稻吧。
3: 司工长，您稍等，我们听听陈先生。
2: 陈先生，您说的是具体是哪个时间段的这个理赔啊？
0: 哎，时间段，因为我种了有十几年嘛。针对于他这个保险现在不是说从商业化的角度让我们老百姓来理解了，他是从政策性的角度让我们来理解。你像那个中央补贴35%，省补贴30%，县财政补贴是5%，老百姓出30%，对吧？他是利用我们老百姓手中的土地，承包大户手中的土地，这些保险公司来赚共产党的钱了。
2: 这样，陈先生，我们具体的来说啊，对，我们具体的来有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您反映的，比方说这一块理赔，它不够规范，具体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具体理赔的这个数额是多少，这个我们去查询一下。
0: 年年都有，年年都有。
3: 这个咱们不能说这么虚，就是你要落实在某个事儿上面。
2: 对，我们这样方便去进行这个具体的查询。您这样说每一年都存在，这个怎么去查呢？就是您针对您个人这一块。
0: 我就讲去年两季子吧。小麦跟水稻。我们个人承担的是30%的保额，对吧？他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保额上面，我们农户的保额上面，理赔是1.35或者1.5倍。你受灾也赔这么多，不受灾也赔这么多。你可以说把人保在我们镇上面所承揽的这些业务数据拉出来看一看，你就一目了然了。
3: 他这个不受灾为什么要赔付呢？
0: 拉平均吗？
3: 等一下，您陈先生您稍等啊，陈先生您稍等，司工长。像我们刚才陈先生提出的这个，就是没有受灾也会产生这个理赔吗？
1: 不会不会，肯定不会。因为什么吧，你看比如他打比方啊，他承包了100亩的土地，交了保费是1000元，他有时候可能他没完全受灾嘛，有时候可能受灾一部分，受个灾个3亩2亩，他会按照这个3亩2亩的赔偿。
3: 他这个有没有一个国家性质的标准？
1: 有的，他那个条款上都有明确规定，就是你在苗期受损，在生长期受损，在收获期受损，他赔付的比例和那个赔付金额都是不一样的。
3: 那这个是合理的。
2: 但陈先生反映他存在这样一个就
3: 是平
2: 均赔付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这个具体的查询一下，了解一下？陈先生，您说是人保来进行承保和赔付的是吧？
0: 对，是的。
2: 好的，司工长，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去查询一下，然后给陈先生做一下解释，
3: 更详实的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哈，好吗？
0: 因为人保
1: 可以，我回去。
0: 因为人保是
1: 不，我会。
0: 我们是属于什么？是农户，胳膊拗不过大腿。
2: 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们去了解一下陈先生啊。当然，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这个理解是不是一样，或者是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孙工长根据您反映的情况去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后续会有相应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好吗？
3: 好吗，二位，我们今天就沟通到这里，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再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8: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0: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1: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0: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群里老子来了。
12: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3: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0: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7: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4: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您说是您的电话。
2: 什么问题啊，请讲。
0: 我就是问问我这个本地的地。
2: 嗯。
0: 我要做。他这现在是转租给人家的，我要做，人不转租给我。
2: 您具体反映是什么地方啊？
0: 徐州市岗上镇石家村的。
2: 岗上镇。
0: 我爹。
2: 石家村是吗？
0: 哎，三租。
3: 他是您说的这块地是已经租给别人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2: 已经到期了还是什么情况？
0: 不是到期了，都是。3年前那不是殷永富发的我的一亩地发完了，这分地分给我只分4分9，我说那些地他把给分旁人去了。
2: 嗯，
3: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租给人，我说你转租，我说我能租吧，他说就是不能给你租，说人不给打电话给我了，说合同签好了， 我说头年我去要的地，我地我没种三年，他我种的，我要地，地要来了，过年分给我的，分在对吧？他地我分个当阳的，这他一转租呢，我的地搁当阳了，他租给人家，他没法种，又把我的地又给我挪一遍，我挪我怕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同意也得同意，都是这硬的。
3: 当时您租的这块地就是也没有到期，就是给你硬挪的，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到期，那是我们本村的地，硬
3: 砍的
0: 地。有哎，有不住的呢，他租的租的。
2: 嗯。
0: 这他又转租给人家，我你转租给人家，我也租，他都是不转给我，他就租给人同种盈利的，这是。
2: 这个您当时您说的，你想就是不是有其他的村民也希望能够就是租这块地？那这个呢，我不知道具体村里是怎么来规定的，是比方说是谁先申请啊，就可以先这个分给谁，还是具体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东西我们没法去进行这个断定。那您现在主要的这个、
0: 哎、
2: 您现在主要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是把您现在这个地又
0: 诉求什么吗、
2: 啊？
0: 我的地你给我分个哪就是搁哪、
2: 啊，
0: 你不要今天我种这呗，明天我种那呗。
2: 嗯嗯，就是后期您在这个耕种过程当中，又给您要把这个地给挪到其他地方，是吧？其他的这个地方地分给你，啊，那后来呢？这结果怎么样呢？您是，又换地方了，还是说您还是坚持在这块儿继续种地？
0: 我坚持是搁那个地方，
2: 嗯，
0: 他管的就是不管，就得给你弄。
2: 您说的他是谁？是我们这个
3: 大队，
0: 就是
2: 村支书还是谁？
0: 不是村支书，他是当队长，七十一岁了，还当队长，就那么霸道。
2: 嗯，
3: 岗上镇是吧？
2: 岗上镇
0: 石
2: 家
0: 村
2: 三组，
0: 我的，哎，三组。
2: 嗯，
3: 那我们来跟。
0: 我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卡，我们家里那个地一口人是9/9，父亲给我发的，你一口人是8/9，我四口人是吧？多少地？我父亲，你给我看看，是你少我的，你给我，我要种多了，我给你，都一日再提，不给弄。
3: 嗯，
2: 您现在是四口人是吧？您意思是说没有、
0: 啊？
2: 您现在家里是四口人？
0: 哎，
2: 没有达到这个，
0: 有一口的地、
2: 啊、就是、
0: 哎，
2: 您现在觉得是地少了是吧？还没有达到这个每人8/9，
0: 少
2: 嗯，
0: 四五分地
2: 啊。嗯，那您跟村里反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那少了这部分，
0: 我的意思，政府你少我的地，你不给我，我种多了，你查出来我种多了，我退给你，对不对？
3: 嗯，就是现在怎么说呢？是村里没有这个空地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0: 哎，不是没有空地，有地，剩的地还是他做的，他都这个当队长的做的，怎么发的吧？给我发的，这个地都是我做的，我租我没种，我给大队会计种的。
3: 好，那这样我们来和属地政府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我自己的地您都没分钱给我，哦，您有地租出去。
3: 先生您贵姓啊？
0: 我姓郭。
2: 嗯，好的，郭先生，这样我们来和这个邳州岗山镇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具体了解一下。
0: 哎，好，行，
2: 好吗？
0: 再
2: 和您联系啊。
0: 哎，
3: 好，就这么说。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嗯。
3: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上周的时间哈、啊，我们市民马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在经开区，红昌路和这个站南路的交叉口遇到了一些这个违章的情况。那么他当时也是向我们反映啊，说这个认为交警处置的不合理。那么事情过去了小一个星期，那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安局开发区交管大队政工纪检干事。梅文健，梅主任你好。
15: 你好，你好，主持人。
3: 嗯，我们在上周已经和马先生来连线过这个问题哈。您到现场去之后是怎么处理的？事情有没有新的进展？来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5: 是接到这个马先生这个反正问题以后呢，我们也得到咱这个记者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道路的这个目前这个状况，不能仅局限于这个视线好的情况下。哎，我们考虑基于这一点，我上周六晚上，我专门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子。
3: 嗯，
15: 在这个现场的开采过程中，如果对面如果是夜间，对面。

0: 上周您向我们反映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开发区交管大队也是做出了很积极的响应哈。您这两天又从那儿路过，看到这个最新的进展了吗？
1: 今天我确实没有路过，但是静安区那个梅主任这边也非常热心，就把那个就是优化以后的照片也给我看了，我觉得确实能起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显示作用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给力啊。
0: 好，其实我们这个开发区我们交管大队响应的也是非常的快哈。
2: 是的
1: 是的。
2: 好，王先生，那后期情况您再来具体监督一下，好吗？看有改善的情况怎么样，有问题我们再及时进行沟通，好吗？
0: 好吗？
2: 好，非常感谢梅主任。
0: 谢谢二位。
2: 好的，两位，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

0: 携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4: 您好。
3: 尾号是109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
5: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铜山区新区街道土伦川社区，就是牵扯2023年地铁6号线打我们村子下面通过，把我们村子拆了一半，还剩一半。现在小孩又放暑假了，安全隐患特别严重。这一半的房子什么时间呢再拆？还有一个就是这里垃圾如山，臭气熏天，您能派人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
3: 什么地方呀？
4: 具体是哪个村？
5: 房子
4: 啊，在哪个村啊？这位听众。
5: 我说你能听到吗？我是铜山区，新区街道土伦川社区翟井村。
3: 最后一个村子没听清楚。
4: 叫什么井？
5: 是哀宅。
4: 翟井村
5: 的宅
4: 啊，翟井村是吧？
5: 嗯。
3: 翟井村是吧？
4: 您说他现在就是拆一半剩一半，他这个工程是还在继续，还是说已经停工？不再拆了？
5: 不继续了呀，已经停工了，不继续了。
3: 嗯，
4: 另外那一半没有拆的，之前是不是也已经列入了这个征收的计划？
5: 你列入征收计划，这现在已经2头半，已经接近5年了，中间都3年了，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一半还没拆。这个小孩子已经放假了，这个我一说心里都害怕。
3: 这个我们分开来看这个问题啊，首先是我们要来了解的是你想问的有没有拆迁计划，这是第一个对吧？
5: 一个有没有拆迁计划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安全隐患不行。因为春节寒假的时候，我的孙子，我们村里这些小孩就跑到那个爬到那个崔墙头，一半墙头上面，我把他没喊下来，我那一次就吓坏了。这现在又放那个暑假了，你看怎么办？我都害怕。
4: 您说的那个之前就是拆掉的那部分，他拆完了吗？
3: 还是
4: 没有拆干净？
3: 拆一半扔那儿，你的意思是吧？
5: 对，我说徐州话，你这个徐州电台能听懂？就好比说我的房子。东西2院左右都拆了，就我自己加个挡梁。我现在没挪走，我的水呢？我连家水家外水是5个孩子，5个水呢？你想我能砍哪一根？你想想是吧？我在家里，我砍那边，砍到那边，咱这样也能干活回家都爽。

0: 咋怎么看呢？人家人家都活着垃圾，咱这后边搁那。我说我跟家说没愿意活，谁的怎么这都弄成垃圾我呢？
1: 这个先。
0: 看那垃圾，一路的
1: 长。你这样，女士您贵姓啊？
0: 我姓布，跑步的布。
2: 嗯，顾
1: 女士你好。
2: 嗯，
1: 您说的这个垃圾，我们刚听的是就是别人往那儿倒的生活垃圾，还是您反映的这个建筑垃圾啊？就是一些杂物。
0: 哎呦，也有生活垃圾都是不太多，建筑垃圾还有他们七天过后，他们的房子就乱七八糟，都是垃圾。
1: 就是在您说的这个宅景村这个地方吗？
0: 嗯，
2: 对。布女士，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居住的这一块有没有列入这个征收的计划？就据您了解，
0: 我就想问你们的有没有列入推迁计划？我们实在不能想在这个村子里边再待下去了，我告诉了，您现在给我催我的高兴。
1: 有问一下村里吗？
2: 对，之前比方说有没有？
0: 问一下了，他们说的很含糊，很模糊。好比我今天去说的，他有句话，好比说的话。11岁，你过了11岁再找他，那过年51岁，你过年51再找他，他要71岁，七一找他，他是11岁，出来出去。
2: 那就听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啊，就听您这个意思是说，可能是被列入计划当中来，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实施还不清楚，
1: 是这意思吧？
2: 也没有，有没有比方说进这个进户来进行一些具体的调查，这个摸底啊排查有没有？
0: 我们这里都是催迁计划已经过去的了。23年推迁计划就是地铁6号线，征收我们这整个庄体，整个庄体的情况下，因为地铁是这个钱是打到位了，但是我们剩下的一半就没有，就不给退了，光叫那一半给吃走了，我们这一半就没有人过问。
1: 嗯，那我们来跟属地政府来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们和这个新区政府去反映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吗？看看具体后期的一些具体规划，我们再给您做回复。
0: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反正我这打的这个人家电话，我想跟你说的一个最重是什么的，到我这个安全隐患，我这孙子，我这现在我这小孩都放假在家了，我孙子这么多，如果万一的。
2: 好，这位听众啊，当然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安全非常重要，我们家长呢是有这个责任来进行看护的。那您提到的这个现场呢，可能是缺乏一些具体的这样的安全的这个举措和措施，我们来和我们政府去反映一下，看看能够加强这方面的一些保护，好吗？
1: 好，我们就说到这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同样是来自上周陈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这个丰县人民路上行道的树枝过于浓密。那么上周的时间我们也是联系到了丰县住建局园林服务中心的李鹏主任，那他也是跟我们说在这周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新的进展，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要来继续连线。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1: 嗯，上周在陈先生，我们是周五连的线，对吧？
3: 对，下午是礼拜五，下午4点左右。
1: 那么现在这个3天的时间过去了，这个事情有没有新的进展呢？
3: 我们在这个下午连线之后，我都去观察了一块儿，观察了一下之后，我们星期六就进材料，星期天已经完成了，一般的下水纸就影响交通的纸质，就是去掉了。下水的纸去掉了，还有在那个什么呢，突出部分我们已经做好警示标志了，反光点做的反光点。
1: 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全部解决了，对吧？
3: 全部解决了，我星期天干完的。
2: 星期天完成的，好啊。
3: 哎，星期天完成的，哎。
2: 嗯，我们来回访一下陈先生啊。陈先生您好。
3: 哎，对对。
4: 啊，你好。
2: 你好，刚才李主任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4: 啊，我认为那个他贴那个反光贴，他不管用啊，人家有人不注意的话，还会撞上去，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危险。他应该该裁剪的基本应该裁剪掉，不应该让它长到路中间，是吧？
1: 裁剪，其实我要问一下李主任哈，像我们就比如说修剪这个树木，哪个枝子能剪，哪个枝子不能剪，哪个枝子应该去剪掉，它有没有这样相应的一个标准？
3: 有，我们徐州市园林管理条例有，这个有人民路上的树呢，它是80年是81年种植的，现在这个树呢，就是丰县人民一个记忆，

0: 时我们修建呢是请徐州市园林妇女局过来的时候，他们是建的什么呢？三姑六婶十二子北庄花坛。以往呢我们县里呢高压县就在中间，所以说我们建的是北庄的，就是插北庄的那个。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只是留了三姑，现在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如果三姑他一姑成人你再建掉的话，这个树就不能管了。就是给人民造成一个，哎呦，你怎么把树剪掉了？哎，把这个籽剪掉了。现在我们只能做的什么呢？土属的那部分全部让翻光田，全部，也就是精子田吧，一二三四，已经做好了，精子田已经做好了。你要说如果说就是修建这一块，那现在我们种的话，抚远人民那也不会愿意我们的。
1: 嗯。就您说修剪的指的是它就是垂下来比较明显的比较多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一些修剪。
0: 对，
2: 嗯，
0: 原来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修修，
1: 嗯，
0: 现在它这个树一般就一往那就把今年的时候这个落叶窄，对不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树已经长成这样了，它已经是再说这就是四十多年了，你不好毁这个树，是不是？
2: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陈先生，就是您担心这个反光条撞上去，您是指行人还是车辆还是什么情况呢？
3: 就是车辆，我的意见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要保障车辆正常通行，他要保证车的权利，是吧？
2: 但他现在
3: 你这个树，你再好的树，它影响了人家的安全，也应该把它去掉，是不是？
2: 这像您刚才说的是，就比如说哪些地方？大概是哪些枝条会影响车辆的通行，大概影响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比如说这个最低的这个位置大概在多少？
3: 那个人民路政府那个那一段路嘛，大多数都这个样子，它就两条道，边上的那一条叫道，公交车就不能正常通行的，它都是要靠中间通行，本来车就多是吧，就堵。
1: 嗯，你说公交车它这个可能比较高是吧，它没法从这个树下面通过，它从中间，从这个道路中间通过，您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啊？好的，李主任，就这一块，陈先生他提到这个，比方说公交车通行这一块是否受到影响呢？我们有没有实地的去这个了解一下，看一下？
0: 公交车它都是绕道走，它不走内道，它走那个就是说上东区的情况下，它走到这个南北边道，走那边这个快到这个。路口的时候那边树都不影响了，它有一个转弯区。
2: 我在想，就是陈先生您反映的这个是不是由于公交车可能在这个路中间行驶或者是停车，给我们后面的车辆带来一些通行上的压力，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的意思就是两条道，你边上的一条道就是咱们国家规定的那种车，要符合标准出厂的车，它就不能靠边上行走的，它就要靠中间行走，不是公交车，你来个大巴车或者其他特种车辆车，是不是国家生产出来的那种车，其他车都应该从这个道上正常行驶的，他现在就不能正常行驶，不是除了公交车以外。
1: 陈先生，就是刚才李主任说他们是在周日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修剪，我不知道周日之后您从那儿走过吗？就看到的这个情况，通行的情况怎么样？
3: 刚才李主任也已经说了，他只是贴了反光贴，他没有进行裁剪。
1: 嗯，
0: 那个陈先生，我给你讲一下，那个树不能再修了，再修的话，那个树就不成形了，知不知道？
2: 嗯，
0: 它有的时候是两股，我们修掉一股，那就剩一股了，这个树你想它不美观了。
3: 再美观的树，它也以安全为前提，所有的事情都是安全，我们实在一直在提倡安全生产。你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难道？
1: 李主任，您这样可不可以？您是不是能够把现场的这个照片拍一些发给我们？我们栏目组看一下好不好？或者是我们实地去这个调查一下。我们当然，这个陈先生提到的这个安全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不能够再进行修剪了，这方面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
2: 好吗？
0: 可以啊，您想可以来现场考察一下子看看，
2: 好，
0: 好不好？
2: 那这样，
1: 陈先生您先不用着急，我们后期我们再来和我们丰县这个住建局的园林部门去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具体肯定是想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吗？
3: 对，好的。
2: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也会持续关注。好，谢谢二位，今天我们就连线到这里。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

0: 爸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栏目组发来这个问题哈，他说外省的这个残疾证在徐州能够办理爱心卡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市民卡客服中心的副主任陈雄。那么他解释说啊，根据咱们徐州市残联爱心卡办理的相关管理规定，残联按照区县进行划分，那么材料审核后统一的去办理这个爱心卡，目前外省的残疾证是没有办法在徐州市办理爱心卡的。我们来听一下。
2: 徐州市残联是严格按照区县去进行划分，残山区的只能是残山区这边户籍的在这个办，丰县的他在徐州市他也办不了，他只能回丰县当地的那街道然后去办理，提交给残联，残联之后呢会统一为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去办理这个爱心卡，办好之后呢然后各个下面那个街道会发给这个用户，我们也没有这个权限去办理，都是残联那边一层一层的省。然后呢外省呢他是既不属于我们那个县市区的那个，他也不在我们徐州市，他这个是办不了的。
3: 比方说他是在这个丰县办理的，他这个爱心卡在我们徐州市区可以通用吗？
2: 可以通用。
3: 好的，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徐州市民政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全市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方案，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善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要求，那么我们在发布会上呢，徐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东对本次调整的政策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一些说明。
4: 一是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二是调整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和全失能三档，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5%、15%和30% 执行。
3: 与此同时，我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也同步完成调整。
4: 三是调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20元，即每人每月2175元，本年度我市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障标准不做调整。

0: 四市调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全市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0元、1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新标准按照关于提高省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苏民市2026/3号执行。
1: 好，电话8080-9393，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1: 你好，请讲。
3: 就是我这边想咨询一个情况，就是咱们那个粤韩高架徐州北出入口那个地方，就是国道310一直到那个县道304，然后就是到那个104国道那个路段，那个路上已经安装了好几年的路灯了，然后安装之初有亮过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一直没有亮过，然后那个路段大车非常多，然后中间的话又没有装那个防眩板，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一个是路灯能否什么时候可以让它就是正常使用，如果不能的话，那就中间隔离带能否装上防眩板，因为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一起晚上都开远光灯非常危险。
1: 国道这个四多少您再说一下。
2: 国道310
3: 是
2: 吗？
3: 从那个徐韩高架那个毛村北出入口那个地方一直向北，就是国道310路段还有那个县道304，最后北边是到104国道那边。
2: 104国道，好的。一个是这路灯不亮是吧，再一个是也没有安装防眩板。
3: 对对，如果要是路灯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能否先装上防眩板，这样的话能安全一点。
2: 好的，这位听众，我们下周的时间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我们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吗？我们咨询一下他们，然后再跟您做一下反馈。
3: 好的，
1: 好吗？
3: 好，好，感谢，感谢。
2: 好，我们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在后台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2: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其实人生的每个年龄段都很好，而感觉最好的永远都是你正在经历的那个当下。18岁的年龄好就好在那个时候的你，无论别人说什么，你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就好像18岁那年，有个你不喜欢的男生给你写了封情书，你也会开心一下。如果恰好某个你喜欢的男生在 QQ 上跟你说想你了，估计18岁的你也会激动得彻夜难眠，觉得无以为报，于是加倍地去想他。然而40岁的好却是18岁的你所不能够理解的。比如说40岁的时候，某天你在街上偶遇了当年那个在 QQ 上给你发肉麻情话的男生，一番寒暄后，男人无限感慨地说自己的感情生活如何辛苦，而他内心又是如何一直在惦记着你。这个时候已经40岁的你多半会笑着说别逗了，赶紧回家吧，然后就是一声再见，一个转身，再然后就不必再有然后了。所以你看，任何时光的流逝都会换来即使看穿一切也会淡定自如的成长。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天气方面。徐州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一周天气预报，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多分布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其中6月30号夜里到7月1号白天降水相对明显，期间局地可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的最高气温36度左右。 为进一步优化景区运营管理，提升服务品质，鱼龙湖水上世界七八月营业时间调整为9点到21点，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游览行程，提前确认入园及闭园时间。社区学院是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基层平台，它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年龄与学历限制，能把教育资源精准下沉到基层。6月26号上午，由徐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共建的徐州市社区学院揭牌，共同启动每月一课赋能计划。据介绍，每月一课覆盖三类核心受众，全市城乡社区专职工作者、物业从业人员以及广大社区居民。课程设置围绕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社区环境提升等板块，将党的理论知识、国家法规、行业政策、数字技术等内容作为主线，并可根据不同社区实际情况、不同人群学习需求，开展定制课程，按需施教，进而构建起高校主导、社区统筹、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建格局，为社会持续发展注入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深厚的文化活力。近日，贾汪区妇联首期全程小时制作技艺培训班开班，精准赋能女性群体，激活基层巾帼创业新活力。本次培训面向18至50周岁有学习小吃意愿及摆摊就业想法的妇女，采用小班制教学，每期招录30至40名学员。活动特邀国家中式面点高级技师、高级西点师吴美云现场授课。结合夏季饮食特点，本期课程包含冰粉、驴打滚两款热门时令小吃。培训创新采用理论精讲、实操教学、创业分享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培训班上，讲师从食材挑选、预处理、制作流程、口味调配到保鲜储存，进行全流程示范教学。学员专心听讲、认真记录、积极上手实操，学习氛围浓厚。据了解，全程小时项目配套春夏和秋冬两套特色小吃课程，可按需点单定制培训内容。项目坚持实操为主、包教包会的教学原则，助力妇女低成本创业。下一步，贾汪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巾帼赋能工作，推出多元化技能培训课程，搭建优质就业创业平台，帮助更多妇女圆梦增收。眼下，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球迷的热情，利用赛事流量涉赌诈骗。对此，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球迷应擦亮双眼，理性观赛，坚决远离各类网络赌球。警方介绍，不少非法赌球平台仿冒正规体彩世界杯官方页面，搭建虚假投注网站，后台可随意篡改数据，调整赔率。多数参赌人员初期小额投注尝到甜头，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加大投入后，便会遭遇无法提现、账号封禁等问题，最终血本无归。不法分子通过线下资金结算流转赌资，极易滋生洗钱风险，同时利用虚假赌博平台盗取群众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进一步实施电信诈骗。此外，年轻人、学生群体若被所谓的投注兼职、轻松赚钱的话术误导参与投注，还可能不经意间触碰法律红线。公安机关特别提醒，树立文明观赛、理性娱乐的理念，自觉抵制各类网络赌局，一旦发现线上招揽赌球、私设赌局、非法引流投注等违法线索，请及时通过110向公安机关举报。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雨天盼晴天，晴天盼下雨，这应该说的是很多人内心对于夏天的期盼吧。其实部分地区的雷阵雨也有类似的纠结，一会儿想下，一会儿又想着避开早晚高峰时段，一直在犹豫不决。到底该选哪个地方作为传说中的局部地区呢？ 就这样，在矛盾纠结中，我们即将度过六月，而接下来的天气依然是只可预测，不可预定。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30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2度到34度。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度到35度。无论如何，明天出门的时候请一定要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都能派上用场。明天一早一晚体感还算舒服，但中午最高温逼近高温线，闷热感拉满，体感会比实际温度更燥热一些。穿搭方面依然以清凉舒适的夏装为主，白天闷热，短袖短裤连衣裙薄的长裤都很合适。早晚出门或进出空调房间时，最好带一件薄的防晒衫、长袖衬衫或者披肩都可以，以免吹风着凉。这个季节的云层对于紫外线来说，阻挡的力度根本不被放在眼里，哪怕是阴天下雨的间隙，阳光穿透力依旧很强，遮不住的紫外线依然很嚣张，建议外出时涂抹防晒霜，搭配冰袖、遮阳帽、墨镜、遮阳伞，总之防晒措施一定不能少。喜爱运动的小伙伴尽量选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一旦遇上打雷下雨，应立刻停止户外锻炼，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在树下或广场空旷处停留。气温高，湿度大，闷热蒸煮感明显，户外工作者、老人和孩子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要格外当心，随身常备凉白开、淡盐水，少量多次补水，少喝冰饮，长时间户外作业记得定时到阴凉处休息，一旦出现头晕心慌应立刻停下来避暑。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度到30度，苏州阴有大雨局部暴雨，23度到27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0度，上海中雨，23度到27度，杭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6度，青岛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21度到30度，济南雷阵雨局部大雨，22度到33度。6月30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2度到34度。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勤奋，今天偷懒太多，明天会积累成遗憾。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苏超来游南京。玄武湖，玄武湖是南京城市水系的心脏，是江南三大名湖之一。历史上的古玄武湖周边，那是当时南京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存有北阴阳营、锁金村、安怀村等古文化遗址。当然，玄武湖也是六朝时期的皇家园林湖泊和操练水军的演兵场，明代时期保存皇册的国家档案馆所在地。玄武湖的开放时间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当然它是免票的，不过内部的游乐项目是另外收费的。环湖长度大约是9.5公里。新街口作为南京的繁华商业中心，以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为标志，承载着百年历史，被誉为是中华第一商圈。而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地下，则隐藏着一座被誉为是亚洲最大地铁站的新街口地铁站。它24个出口就如同迷宫一般的错综复杂，让人们在探索中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没错，它的24个地铁出口是连接附近商圈的各大商场，其中核心的商场像德基广场、中央商场、新百还有金鹰国际。所以呢，到这里你要记一些这个口诀和编号，比如说7号口对应的是德基广场17，是以售卖奢侈品为主。8号口是德基广场的27，就是通往传说中的网红厕所。15号口是通往新百商场，新百商场的特色，经营特色就是一些大众品牌。14号口通向的是中央商场，这是南京当地的一个老牌的商场。20号口通向的是金鹰国际，美妆很齐全哦。22号口通向的是大洋百货。说到这里要特别向大家做一个小的提示，那就是德基的美术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

看一看，因为这里经常设展，其中金陵图是值得一看的。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这可是南京的地标，值得打卡一下。南京博物院，南京一座用2500年时光写就的活态史书，想要深度的领略千年文脉，那就千万不能错过南京博物馆。截至2022年的时候，馆藏文物达到43万3265件套，珍贵文物达到22万2973件套，珍贵文物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也就是说它仅次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开放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5点，当然下午4点就停止入场，而且周一闭馆，门票是免费，不过呢哈是要提前进行预约的。预约方式很简单，登录南京博物院小程序，可以提前1到7天进行预约。我们来看看南京博物院啊，它有什么必看的一些特色呢？首先，它的主馆历史馆啊，江苏古代文明展脉络清晰，值得打卡看一下。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广陵王玺，还有竹林七贤砖画。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当然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去南京的话，怎么可能不去总统府打卡呢？说到南京总统府，自近代以来多次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或在这里发生，或者是和这里密切相关，许多的重要人物都在此活动过。开放时间8点半到18点，17点的时候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参观这里通常是分3大区域，第一就是它的中轴线，民国政府办公区啊，从大堂到二堂到会客室到总统府礼堂再到紫钞楼。西区也就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还有续园啊，江南园林的风格啊，可以去看一下。一定要去看的就是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孙中山起居室。为什么推荐去续园打卡呢？因为这里是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拍照效果非常好。第三个区域就是东区，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行政院旧址复原、太平天国历史展览、清两江总督署史料展。参观的话全程大约是3个小时，当然推荐重点可以看一看中轴线和西区。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园区还算是比较大的，游览的时候一定要穿那种很舒适合脚的鞋子。部分建筑内部是禁止拍照的，当然你还可以租借语音导览啊，20块钱，或者是请一个导游来帮你讲解。它的出口是在东侧和入口不是在一个地方。科巷美食街啊，这个要重点的向大家推荐一下了。它的前身是1958年建立的科巷菜市场啊，2020年升级为集农贸餐饮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的商业空间，全长大约387米。其核心特色在于传统市井烟火气和现代美食潮流的一种融合，保留了手绘墙面、历史浮雕等文化元素，同时引入了网红小吃和老字号的品牌，形成了菜场加美食的复合模式。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个美食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至于营业时间，各个店铺有所不同，大概的一般都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这里有一些必吃推荐啊，首先啊，推荐的第一个就是炒鸡蛋现做的蛋糕啊，招牌糯米蛋糕，它是比原味的会更香一些。
还有就是陶记正宗德州扒鸡，具体的地址就在科巷104号。其实这一家必买的是藕饼啊，5块钱起称，扒鸡反而是位居次要的。它的特点是说，藕饼的特点是外酥里嫩，咸香适口。普华巷一号的许阿姨糕团店啊，他家必吃的是蛋黄肉松青团，8块钱一个。其他的他家的东西你还可以尝试一下驴打滚还有糯米糍，不过一般节假日排队会比较的严重一些。凤凰园清真馆科巷104号，推荐他家的锅贴牛肉馄饨，价格很亲民啊，本地人常去的一家。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子，玫瑰忽然有去路，刚杀翁良公鸡娘，把故事的加一名列上，才能又能把套文章做事的酒量藏两点。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1: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随着咱年纪越来越大，你看淡了哪些事情啊？怎么说呢，谁说人老了没有好处吗？这不就是一个吗？长经验值啊。我是觉得人好像越活越平淡啊，平淡不一定是贬义哈，就是或许你肯定是有些想保留一些少年的特质，但是没办法，一些经历反复发生之后，你就会有一些下意识的一个处理办法，你可能会变得就没有第一次去处理这个问题的那种冲动和犹豫，有点像就是你来上班来打卡，就是那种肌肉记忆一样的存在，你会直接就下意识去执行这件事情了，执行操作了啊，这个是经验带给大家的好处，高效和果断，但是啊，也是经验带给来的一些弊端，就是冷漠和淡然。就是好像人会越来越没有勇气了，就是会被别人称之为越来越没有灵气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接受的哈，就像我之前说过，你六岁时拥有一辆自行车和你26岁有一辆自行车，甚至说你60岁拥有一辆自行车，那个心态当然是不同的，朋友们，你要能接受这种不同。都在趁小宝们就是放假时间

劝他们珍惜少年时光，少年的心气不可再生。但是你别说，哎，活到老学到老，年龄带给你的这种不强求啊，也是一种比较淡然的馈赠了啊。我觉得也有好。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觉着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会越来越看淡哪些事情呢？

0: I love i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哈，你觉得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会看淡哪些事儿？举个例子环节，说过我自己的，我是越来越不喜欢那种加引号的讲道理了。我说实话，我之前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理性优先的人吧，就是干事做人有一套行为逻辑是自己想遵守的。现在吧，就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逻辑强加于人，尤其是对面人和你关系不咋地的时候。也不是，就是就事论事嘛，就不管咱是合作还是竞争，咱去做好手头的工作就好。我不想听别人告诉我你该如何如何，我也不想有那种什么好为人师的人设去强求对方说你要如何如何。我觉得道理都懂了，又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可能也就是一方沟通，一方妥协罢了。之前我是觉得有那种什么夏虫不可语冰那种感觉啊，现在完全没有这么高啊。你是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从你的价值观衡量他的对错的，就很多事情甚至也是没有对错的，只有你自己愿不愿意去接受罢了。我是觉得随着年龄越大，可能说脾气没有变小，但是人确实变得更平静了，平静多了哈。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吧，随着年龄的增大啊，时间馈赠给你，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呢？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

0: 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3: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啊！前段时间那个连续剧主角不知道大家看了吗？啊，张艺谋监制，王菲献唱的主题曲是吧？我不是一个喜欢看电视剧的人，我是觉得什么重要呢？里面的美食。不行，飞一趟西安啊，去吃一下戏里的味儿啊！剧组的取景地其实陕西多个地方都有，但是里面比较大篇幅出现的那种老街啊、凤凰台啊、什么佳汇商场啊，全都扎堆在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老城里，它就是咸阳的魏城区。每次一提到这个城市，就会想到王维的那首诗啊，开篇就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哎，就是这个魏城。很多人觉得它是不是咸阳的郊区？嗯，不不不不不，它是正儿八经独立建设的哈啊，而且古称魏城。嗯，悄悄说一句，我觉得魏城比咸阳好听。2000多年前，大秦帝国的都城，包括秦、周、汉、唐这13个王朝的经济重地啊，你即便看名字，它也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去魏城区吃吃吧啊，可以说走就走去咸阳的国际机场，那个地方就在魏城区啊，落地打车十几分钟就能进老街。或者如果大家乘坐高铁的话，可以先到郑州那边啊，然后坐到咸阳站或咸阳西站都可以的。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逛完咸阳古都遗址博物馆，过马路就可以偶遇一家本地人私藏的烟火老店雷记擦面铺子。藏在南阳门街边，没有花哨装修，凭着一碗独家擦面圈粉无数，也是我慕名已久的特色小店。这是一家极度专一的老店，底气十足到只主打一款擦面，搭配卤猪蹄素拼，店里都是本地长辈打理，一位老爷爷待人特别亲切，贴心为我们端上热腾腾的面汤，温柔又淳朴。店内招牌擦面15元一碗，不分大小碗，点单十分省心。不同于常规面条，擦面短小圆润，吃法也格外特别，不用筷子，拿勺子舀着吃，新奇又过瘾。店家摆盘十分用心，臊子码得整整齐齐，用料超足，炸酱、番茄、鸡蛋、素臊子搭配韭菜，还附赠半个鸡蛋，配料丰富，远超别家，口感更是惊艳，融合了油泼的香浓调味，每一根面条都吸满汤汁，入味十足。店里提供免费自取小菜，清爽解腻，搭配面条刚刚好，顺带尝了卤猪蹄和线条素拼，地道老陕风味。温馨提醒， 老店营业时间佛系，下午。

继续回来，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听好，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倒计时八分钟，所有在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会多给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毫无夸张的说，很多老用户啊可能是知道这次活动力度比较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如果你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有些朋友眼睛可能见风见光会流眼泪啊，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还有一些干巴巴的疼，严重的呢眼睛就像下起了大雾，看远看近都费劲儿，整天会特别糟心，那你可以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就像是在给自己的眼睛做了一个按摩，它会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用完能够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啊看电视都能够轻松多，没事如果出门遛弯啊跳跳舞啊，生活的幸福指数那就蹭蹭往上涨了。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只要在八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多得奖。

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哈，更特别的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也是卖大几百的，今天可以让大家直接带回家，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7: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6: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7: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生活啊。周末去哪儿，这次真的可以跟我们走吧。炎炎盛夏，我们暂别城市的喧嚣，寻处山海秘境。我们徐州广电的暑期限定连云港的山海之旅，7月18号会双线同启。啥叫双线同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一天的时间啊，比如说想轻轻松松往返的情况下，有的如果大家想两天的时间就过个周末一起慢慢的旅游随心选呢，有的啊，就是说7月18号的那个周末啊，给大家做到了我们的海州游是一日游和两日游同时开启哈，由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带队，它是全程纯玩的。不管您是觉着哎暑假了去溜溜娃是吧，或者是你就让跟闺蜜约着约去拍拍照啊，家庭去散散心都很适配。先给大家讲一下一日游的线路，是我们到阳山岛、桃花涧还有孔望山然后就返程的一个情况。两日游的话，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阳山岛和桃花涧，还会包含我们的海州古城、沿河巷还有我们的孔望山两天的时间哈，然后再返程，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一日的山海线节奏比较松弛，不赶路，它是打卡了连云港超火的一个小众的网红海岛，叫阳山岛。它有一个临海的栈道啊，然后还有那种七彩的堤坝，还有一个红白标志的那个灯塔，就如果大家要出片的话，那个位置是需要捏一张照片的啊。还有那种海石的礁石群啊，确实蛮好看的一个地方，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黄海海滨的浪漫风情，蛮不错。4A 级的景区桃花涧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是一个天然的避暑秘境了、而且那个国宝级的古迹将军崖的那个岩画啊，是大家可以去欣赏自然风光和远古人文底蕴的一个地方，蛮好。还有那个孔子登临望海的文化名山啊，孔望山嘛，它是有比敦煌更早的那种东汉的那个摩崖石刻啊，就是那个造像也是蛮震撼的，还有那种巨型的汉代石像，很高很大，还有千年龙洞那种啊。山体的话整体来说不高哈，大家放心，不会说让大家爬得累累的，徒步还是蛮轻松的哈。如果您是说学生啊或者一些历史爱好者，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值得大家打卡一下的。

继续回来，这里是在在啊，你现在收听到的还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你看我刚刚说到了我们的7月18号会有一个海舟行啊，我们一起去连云港山海之旅嘛，有一日游和两日游两种路线。我们听众群里马上就有小伙伴说18号和19号对吗？我说对对对，他们说要跟着去。我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跟着去的话，还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电话，因为我们到时候去安排位置的话，应该是按大家的就是报名的顺序去安排座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提前去预定的话，可以去拨打电话181-5188-0125。再说一遍啊，以防大家没听清，181-5188-0125，可以锁定大家的一个专属席位。刚刚的一日游跟大家说了，就是有阳山岛、桃花涧和孔望山这三个是一日游的。当然两日游里也含这个阳山岛和桃花涧，但是更多的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东海民郡那边海州古城可以去逛一逛啊，就是如果大家想出古风大片就在这个地方了，它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选项的哈。我是觉得两日游可能大家会更悠闲一点，会比较放慢时光的感觉，就悠哉悠哉的去打卡景点之外，还有那种2000多年的建城史的那个海州古城可以逛，是蛮不错的。而且晚上可以一起去那个苏北夫子庙，就是那个沿河巷那边本地小吃也是蛮多的，就是你可以逛吃逛吃逛吃逛吃。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就是如果大家选择一日游的话，成人是158啊，三岁以下的儿童我们是做到了99块钱就可以同行了，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是暑假期间嘛，有人喜欢带小朋友出去玩。如果是两日游的话，成人的价格是369，儿童如果不占床就是199，已经是给大家做到的最低价位了，因为考虑到大家有个亲子出行的一个需要哈。当然如果大家是小伙伴一起的话也非常合适，因为要互相出片啊。如果不再更改的话，一日游的路线我们再重复一下，是从徐州到阳山岛到桃花涧到孔望山，然后返程就是7月18号一天啊，当天往返。这个行程应该是我们的小东老师带队。如果是两日游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就是徐州到阳山岛到桃花涧到海州古城到沿河巷，然后入住我们的四钻酒店，第二天呢去孔望山，然后再返程。这个行程是我们千阳老师带队哈，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也是希望这个夏天能把所有的浪漫和清凉都通通收纳进来。这个盛夏跟着我们广电一起出发。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3: 继续回来，这里是在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刚刚跟大家说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海州游，在7月18号啊，就那个周末哈，我们是同时开启的，双线并行。就是如果你想一日游，可以；如果你想慢点两日游，也可以啊，都是我们有主播带队的。电话是18151880125，18151880125。刚刚也有小伙伴去把我们的那个微信推文转到我们的群里了，如果没有群的这个宝贝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哈。因为今天我们也有发了那边的一些线路图啊，还有一些实景的图片啊，如果你觉得这样看图文更直观一点，也可以您到家了去跟家人分享一下，看看要不要报名，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玩，都是可以的哈。在微信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当然了，想报名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啊。节目的尾声了，也需要看一下大家的一个互动的情况。今天咱下班路上说的是啊，就是你觉得就是时间的馈赠啊，有没有说咱年纪越大越能看淡哪些事情，有没有好处？哎，你看真有吧。你看小弟蛋子呀说，感情和工作不再纠结别人爱不爱我，也明白工作只是赚钱手段，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恭喜这位宝。我再来看一下这个睡个好觉的 XFF 说，婚姻那些事儿靠谁不如靠自己。我是觉得好像在每一个人生阶段这句话都是受用的，不是说恋爱了就不靠自己，结婚了就不靠自己，或者单身了不靠自己，或者啃老了不靠自己。我觉得任何的人生阶段靠谁啊都不如是靠自己，所以大家还是努力提升自己。
4: 男人泪点
3: 嗯，看一下这位做个快乐小家伙说，越来越看淡命运，说命里有的会自己来，命里无的莫强求，以前努力没有获得的，以后大概率也不会有啊，就还是说，就是整个是看淡了这种看淡，对，对于一些事情不强求了。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也是时间的馈赠，可能也是有些时候知道自己的深浅了，知道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了。对于有些超过自己的或者强求自己的，可能也会看淡。这个可能也真的是年纪越大越能够看淡的一些事情。好了，也感谢各位的分享吧，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

0: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闪电入网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

0: 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1: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0: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9: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0: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2: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
5: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2: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5: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

0: 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 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 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

0: 也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
4: 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赵传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爱情与生活的无奈，不禁会让人想起自己生命里那些错过的美好，那些在忙碌与追逐中被遗忘的温柔。或许我们也曾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徘徊，在爱情与梦想的天平上摇摆不定。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陈飞平，那就好好过吧。

那就好好过吧。陈飞平，陈飞平算是广东乐坛的歌手，1997年凭借老朋友你是否记得崭露头角。这首歌发表于1999年，是北京音乐人小柯的创作。那一句那就好好过吧，温暖又治愈，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 BAD 青春舞曲。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

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

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本源疗法，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

0: 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两三个月能不能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儿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 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这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 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
2: 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2: 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 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

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本源疗法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我们本源疗法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

0: 那个方向恢复，
1: 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本源疗法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 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 淑华是吃尽了苦。

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

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慢慢先下地再说。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本源疗法，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

0: 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

0: 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听到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看谁活的时间长，谁活的时间短而已。所以好好活着，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呢，再无你我。所以啊，我们带走不了一丝的财产和爱恨情仇，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了，对吧？你看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的这一辈子过去了。过去啊，总说弹指一挥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等理解的时候也就老了。你看像咱们这岁数啥都赶上了，饥荒赶上了，自然灾害赶上了，还有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下岗，4050，你说什么没赶上。所以啊，咱们好好活着，因为留给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儿呢，能帮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吧？这你跟着着急上火能怎么的，你又解决不了问题。本身儿女这边一堆事儿挺愁得慌的，你再跟着着急上火出点毛病，那你说是你帮儿女呀，还是儿女帮你啊，对不对？所以咱们能力有限，那就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凡事啊往开了想，别着急，别生气，气大伤肝，气坏了身子，花着钱还遭着罪，得不偿失，对吧？你看这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哎，在讲之前咱们还是要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

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呢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就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说的肝呢，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哎，有老同志还记得清清楚楚，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什么？哎，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咱们这个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哎，对了，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这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曲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就弯了，对吧？因为它有弹性，这个就是能曲能直，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大家记住，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哎，就咱们这个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小姑娘，她的皮肤啊，就像是什么吹起来那个气球一样，特别的光滑。你用手指去按一按，你会感觉到明显的这种弹性，对吧？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吹弹可破。你再看咱们老年人的皮肤，就咱们这个年纪的啊，那个皮啊，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就咱们前几天提到了筋，那大家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够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需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就会导致什么呢？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需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拉筋，把筋呢拉长一点。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第二件事儿呢，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哎，你离它才会远远的。还有昨天我们讲到的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在这儿可以总结一下啊，结合前面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然后呢，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大伙记住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再次的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么这个风症具体都包含哪一些问题啊？比方说面瘫是一种风症，还有咱们昨天呢说到那个偏头疼，偏头疼可以说是老百姓当中常见病了，很多人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一旦发作呀，一侧的头就会剧烈的疼痛，说那个位置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左边，有的时候是右边，有的时候是上边，有的时候是下边，有的时候是前额，有的时候是后枕，疼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像里面有一个绳使劲拽着那么疼，有的时候呢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跟着胀痛，有的时候呢脖子不得劲儿啊，就像是支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一阵一阵的犯恶心，严重的还会吐出来，说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就像是什么呢，火箭后面的火焰似的，一下就喷出来了。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呢叫喷射性呕吐。总之啊，很难受也很难缠的一个病。那这个偏头疼在中医又叫头风，它是属于风症。实际上凡是带风字的病，你像这个风寒、风热、风湿、风痹、风疹、痛风、中风等等，我告诉你都属于风症。那么治怎么办呢？你都要从肝论治。那为什么风症都要从肝来论治呢？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风症。就简单的说啊，就是风邪导致的疾病。提到风邪啊，不得不提一下正气和邪气。你看中医啊，讲究的就是一个正气。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啊，是因为正不压邪，是吧？那怎么治病呢？扶正驱邪。说白了，健康与疾病在中医看来就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所有的病都是邪气侵害的结果。那邪气呢一共有六种，中医把它们称为六淫邪气，对吧？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六种邪气，哎，你要再细分，它分为三类。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类呢是寒和湿，他们俩算是一类，统称为寒症，寒湿二邪。尤其这个湿邪，湿邪积累多了，它会变成浊，浊逐渐的沉淀积累变成痰，那痰呢就会堵塞血管和经络，形成瘀。那寒邪呢，它是湿邪的同党，它俩狼狈为奸呢。我觉得啊，可以这么说，寒邪呢是湿邪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手。
首先，韩邪自己可以造成病，但是这些病呢，都是急性病。比方说，风寒感冒、受凉后肚子疼、拉稀，这都是受了寒的表现。包括你看，我们古代大诗人杜甫写过一首诗，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边有一句特别有名啊，叫什么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边的朱门啊，指的就是大户人家啊，就是说大户人家欢声笑语，酒香肉香隔香而来，而路边上呢，有不少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都被这个什么呢，冻死在路边了。当然，冻死这种情况放在今天这个社会呢不多见了啊，但是受到寒导致的感冒、肠胃的炎症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时候你要及时正确的处理，用一点热性的药，喝点热汤，尤其是姜汤啊什么的啊，把寒邪赶出去，那也就没啥事了。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呢，寒邪积累下来，它就会变成湿。中医讲嘛，寒久必湿。来举个例子，有一间屋子，只要它是阴冷的，时间长了一定会潮湿，对吗？咱们家里那个冰箱，只要插着电，它在工作，在制冷，哪怕里面啥都没有，时间长了一定会结冰，对不对？这就是寒久必湿的道理。而且寒邪呢，又会造成湿邪病忽然加重。比方说有风湿的，天气一冷加重了，对吧？夏天可能没啥症状，到冬天疼起来了，夏天生活还能自理的，到了冬天下不了床了。那大家伙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冬天心梗的、脑梗的、猝死的，它都要比夏天多。所以寒湿邪气的危害有很多，以后有时间呢，我们重点的讲一下他们。在这儿呢，咱们就先不多说了。那第二大类邪气呢，就是火，或者叫热，它包括三种：暑、燥、热。说这三种邪气呢，它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他们造成的一般都是急性病。你看有些个病它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真的病来如山倒，三五天就要有生命危险了。但这些病啊，说治好了，哎，就是治好了。遇到高明的医生，或者用现代化的手段，西医用抗生素消炎灭菌，几天就好了，是吗？如果治不好，几天最多几个月也就死了，特征啊就是快，治疗不当死得快，治疗得当呢好得快。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病毒性的疾病全都是热毒造成的，比如说瘟疫，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大大小小的发生过几千场的瘟疫，但是都被咱们中医老祖宗们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对咱们中华民族造成灭绝性的伤害，对吧？但是你看西方不行了，五六百年前吧，一场黑死病席卷欧洲，整个欧洲死了接近一半的人口，很多城镇呢直接就全部灭绝了。中国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悲剧，就靠的是啥呀？就是咱们中医的保护。那热症呢，还有一个特点，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火性炎上。热症啊，它一定是往上走的，
你看咱们说一个人上火了，他的症状在哪儿啊？一定是在上半身，至少是在胸部以上。比方说眼睛通红，鼻子干，口舌生疮，脸上长痘痘，咽炎咳嗽，肺炎哮喘等等等等，这都是火症，对不对？是不是都在胸部以上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屁股上上火了，或者脚上上火了，有吗？没有。不管是在身体什么地方的火毒，它一定会往上窜。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个风。风啊，它比较特殊，它自己呢单独算一类，被称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是所有邪气的老大。说为啥他是老大呢？为什么说百病都和他有关呢？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呢？其他邪气为什么就不能是这个头子呢？咱们俩仔细的观察一下自然界的风，观察完你就知道了。自然界的风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特点是流动性，对吧？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一点其他的邪气都是做不到的，只能被动的靠着风的带领侵扰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草原上游牧一样。你像其他的邪气，寒邪也好，热邪也好，就相当于是牛啊羊啊，就这类的，他们自己虽然也能动，但是范围太小了，具有局限性。而风邪呢，则相当于是牧羊人啊，游牧的这些人，有了牧民了，这些牛羊呢才能逐水草而去，随处的迁徙，对吧？所以风邪的第一个特点，流动性，这是其他邪气不具备的。因此当其他邪气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比方说我们久待在潮湿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没风的情况下感染风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邪气都是风邪带来的。所以说风邪就好像是他们的头子一样，风指哪儿，他们就打哪儿，风寒风热风湿几乎都和风有关系。这也是风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的原因。那么风邪导致的问题，风寒也好，风热也好，风湿也好，为什么一定要从肝论之呢？这是因为中医的理论看来，风和肝是一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呢，都来自于《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关于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怎么描述的呢？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啊，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来，吹到哪儿，哪儿就能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以后，味道就有了，主要是什么味道呢？酸味。那大家不信，你可以把那个柳树的嫩枝啊，你给它折下来，放嘴里嚼一嚼，你就知道了，一股酸味，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呢，能够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就能滋养筋腱，让筋力强盛，筋腱有弹性。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强盛的有弹性，心脏的负担它就小了，血液流动就会顺畅，心液流畅，就能滋养心神，神气精结注于眼睛，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
《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也能够理解啊。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许多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的。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这些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说，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呀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呢，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啊，这个就得全靠我们这个肝，你看肝好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说，风症呢在我们这个身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个啊是外风，就是什么呢，外来的风邪，比方说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你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那我们就先说第一类外来的风邪。外来的风邪刚才我们说了，像是什么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几乎任何外感病啊侵入我们身体都有着风邪的影子。就先拿风寒和风热来说啊，为啥拿他俩说呢？因为这两个问题离我们非常近，因为我们感冒往往就和这个风寒风热有关。当然了啊，风寒和风热不一定都是感冒，明白吧？你比方说风寒，也有风寒感冒、风寒头疼、风寒痹症等等，是吧？然后风热呢也分为很多种，像是急性的结膜炎、咽喉炎、腮腺炎等等，这些都属于风热。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记住啊，再重复一遍，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只不过呢感冒呢是离咱们生活当中最近的，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容易讲的。你像昨天呢我们就以感冒为例讲了讲风寒和风热，除了急性期的用药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可以用一些疏肝的药来调理所有风寒和风热的问题。记住啊，所有的风寒和风热的问题都要调肝。那讲完了风寒和风热，我们今天呢来讲一讲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啥呀？风湿。现在一提到风湿啊，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风湿关节炎，觉得风湿和风湿骨病是画等号的，其实不是。风湿能引发的问题也有很多，从皮到骨全都有。你比方说银屑病，老百姓管这个病叫什么牛皮癣，对吧？中医认为
这个就是风湿犯脾导致的。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牛皮癣患者发展到后期也会出现肌肉僵硬、压痛或者是运动障碍，甚至也会侵犯到骨头，造成牛皮癣关节炎，造成关节强直、屈伸不利，甚至残疾。再比方说系统性红斑狼疮，从中医来讲也是风湿的一种，初期的话会在皮肤上形成蝴蝶状的皮疹，反复的低热、疲劳、乏力、骨关节疼痛等等，到后期的话可能会侵犯肾脏、大脑、心脏，造成肾衰竭、脑炎、心包积液等问题，严重的话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你像硬皮病也是首先从皮肤开始发起的，会让我们的皮肤增厚变硬，就像是皮革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理，就会慢慢的发展包括肌肉、关节、心脏、肺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等器官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话还会引发心衰。那还有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风湿多积症，这是风湿犯肉的表现，女同志呢要比男同志多。什么表现呢？就是早上起来肌肉疼痛僵硬，尤其是后背骨盆这块难受的不得了，这也是风湿，属于风湿犯肉。还有一种病也是风湿犯肉的表现啊，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这个病也很有特点，就是身体什么指标都正常，但是全身都疼痛，就是很钝的那种，特别是早上刚起床那会儿疼得很明显，也是具有沉僵的问题，甚至许多医生认为他这个属于是心理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精神类疾病。其实不是的，因为毕竟疼痛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也属于风湿的问题，是风湿犯肉的体现。然后还有风湿犯脉的问题。脉是什么？脉就是血管嘛。比方说一些患者出现的小血管炎，这是风湿侵犯的血管了，导致小血管异常的增生、坏死、失去弹性。这个病其实是很危险的，尤其是肾脏、肺脏、胃肠道等一些小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这些脏器需要小血管来进行物质交换呢，结果你小血管不发挥作用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交换不了的情况？比方说我们吸进去的氧气本来需要通过小血管进行血液交换啊，结果进不去了，那会不会出现憋气的问题啊？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窒息。比方说啊，身体的垃圾毒素要通过肾小球过滤出去是吧，结果肾小球里面的血管不工作了，那垃圾毒素是不是就排不出去了？严重的话那这就是尿毒症了，需要透析了。你再比方说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咱们食物经过牙齿的咀嚼、胃的研磨成为糊糊状的食糜，那食糜来到小肠这儿，小肠绒毛和小血管相连，不断的把食物中的营养啊送进血管里面，让血液把它们输送给全身，营养身体。可现在好了，风湿侵犯血管了，血管不工作了，那你想一想，这个人吃下去的东西还能被身体吸收吗？久而久之整个人是不是就垮了？所以风湿侵犯血管也属于风湿病。
那我们说完了风湿犯皮，风湿犯肉，风

吃贩卖这三种，还剩下一种最常见的风湿病，这个也是咱们大家伙啊最熟知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犯骨。你像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都是风湿犯骨的表现。除此之外，许多老年人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腰背部僵硬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强直性脊柱炎，是脊柱出了问题了，没有灵活性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我呢曾经就调过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我呢曾经就调过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当时他就跟我讲，哎呦，这给我疼的翻不了身，走不了道，回不了头。后来怎么好的呢？我在他的后背用了一种灸法，叫什么呢？叫火龙灸。就是在后背上啊，先铺上一层毛巾，毛巾上面呢铺一层姜泥，姜泥上面再铺上一层艾绒。注意啊，不是艾条，是艾绒。等于说整个后背脊柱上都被姜泥和艾绒铺满了，然后把艾绒点着去灸后背。这是利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艾绒入肝经，就是艾绒入肝经疏肝通风，祛湿散寒的这个作用。每次灸完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左右，灸完以后再用点疏肝调肝的药，从内部提升肝的能力，加快肝经疏泄，从内部把风邪、湿邪、寒邪给去掉，并且呢，还能增强我们自身抗风的能力。这个患者外灸加内服，调了半年多吧，腰也不疼了，背也不疼了，翻身回头走路都没事了。你看，这就是从肝来论治的好处，是吧？那除了强直性脊柱炎以外，还有骨关节炎、老寒腿，其实往往也都是和这个风湿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看啊，我随随便便的讲一下，这就说了十多种风湿的种类，而且问题都不简单。所以说呀，这个风湿啊，大家记住，风湿不等于是风湿骨病，它涵盖的病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曾经啊做过一项统计，西医至少有180多种病都是风湿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三甲医院专门设立了风湿科，用来专门治疗这些疾病。那么说到这儿啊，就要说到风湿的病因。风湿的病因到底是什么？首先肯定是和风湿有关，但是除了风和湿以外呢，往往还有一个邪气。什么邪气呢？就是寒邪。所以说风湿确切的讲叫风湿寒三种邪气。风邪带着湿和寒二邪入侵人体造成的疾病，那么这三股邪气它们的成分多少也有区别。寒邪多的呢叫痛痹，主要就是以疼痛为主。风邪多的呢叫行痹，具有游走性，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位置不固定，就说明风邪比较多。中医讲嘛，所立之节西节一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疼痛啊会在各个关节之间游走。然后还有湿邪。湿邪多的呢叫浊痹，有重浊肿胀的特点。比方说有患者身体很瘦，但他一伸出脚来和年画里那个胖小子的脚似的，鼓鼓胀胀的，这就是痹的特点，说明湿邪比较盛。当然了啊，这里面也不是固定啊，有的患者呢三种有其一，有的三种有

0: 9.72，有的呢三者全都有。那么针对风湿病的患者应该怎么治疗呢？针对风湿病程比较短的风湿患者，比方说啊，你这个风湿病也就一年两年甚至才几个月，那针对这类风湿患者，在急性发作期，记住啊，是急性发作期，我们可以用防己黄芪汤固表祛湿。因为这种情况往往寒邪并不太多，而风湿二邪比较重，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用防己黄芪汤效果会不错。这个方子呢也是四味药，防己啊、黄芪、甘草和白术。但是在煎药的时候注意，可以加切四片生姜，一枚大枣，增加药效。所以这个方子看似是四味药，但实则上是六味药，其中防己和黄芪是君药。防己疏肝祛风行水，黄芪益气固表，兼能利水。两味药材这一搭配，在祛风祛湿的同时还不伤我们的正气，在益气固表的同时还不留邪气，是非常好的一对组合。那在防己和这个黄芪之外，加上白术作为臣药，健脾利湿，既能协助防己啊祛湿行水，还能帮助黄芪益气固表，所以说是相当得力的一个助手。然后生姜和大枣呢是佐药，用来调和营卫。营属肝，营养我们全身，胃属肺，是身体的免疫力来源。最后甘草合煮，调和主要。那如果病程比较久的话呢，比方说你这个风湿病都20来年，甚至说是都这个什么呢，都30-40年了，那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注意啊，还是急性发作期，可以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来治疗。里面总共是9味药，分别是桂枝、芍药、甘草、麻黄、生姜、白术、知母、防风、附子。有一个方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叫做什么呢，桂枝芍药知母汤，甘草生姜与麻黄，白术防风炮附子，寒热错杂此方良。别看这个方子只有短短9味药，但这里面有许多的经方的影子。比如说桂枝汤，麻黄加猪汤，桂枝加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真武汤，芍药甘草汤等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么这个方子的底方是谁呢？是桂枝汤，既可疏肝祛风，又能调和肝的营气和肺的胃气，同时还有兼调气血的功效，是整个方子的根本。那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呢，加入了白术附子去身体里面的寒湿，就把它从里往外赶，这个散寒除湿的工作啊，就好像是接力赛，附子是第一棒，白术是第二棒，麻黄就在体表，所以是最后一棒。然后风湿病不光有寒湿的问题，还有疼痛的问题，所以芍药甘草可以柔肝通瘀，缓急止痛，最后加入防风，去改善风的问题。总之这个方子可以说是十分全面的治疗风湿患者急性发作期的方子。注意啊，再次强调，这个方子只针对急性发作期。那么急性发作期之后呢，这些方子就不能用了，防止啊这个性子纠过度了，从这边偏到那边去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充分考虑肝的因素。 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就可以用一些调肝的药去疏肝防风。它是我们去除风痹，保持气血通畅的关键。大部分的风湿，不管是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心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包括牛皮癣、肌肉纤维痛等等等等啊，都要调肝。调肝才是治这些病的本，只要调肝才能去这些病的根儿。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它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它复杂它也很复杂。你看你给人看病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呀，有那么一句话啊，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你要有一颗菩萨的心，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那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吧？都是那虚弱的人。那你不能说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一看穷光蛋，没钱，农村来的，那我就爱答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我的兄弟姊妹们，我这人呢实实在在，你就放心啊，大伙记住我说的啊，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咱们再次重复一遍，什么呢？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所有的风症要调肝。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个比啥都强。另外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这个嘴啊发苦，总感觉有口气出不去似的，总感觉肝区也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哎，在这儿呢，我给大伙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人参枣仁汤。人参呢，5克啊，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说这个方子养肝养血养胃，尤其能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缓解心脏不舒服。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大家伙有需要的你就把它记下来，没记住的呢啊，你可以打电话问工作人员，然后你还有啥没明白没听懂的，记住啊，你来找我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

0: 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咱的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

老师同仁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它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的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的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这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
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那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
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
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

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屋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屋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屋，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
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

0: 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儿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你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是要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就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一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一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3: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3: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3: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3: 然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3: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3: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才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3: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3: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3: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3: 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3: 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 那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长相，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儿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3: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4: 啊，好的。
0: 嗯。
4: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再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4: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4: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嘛，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4: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4: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4: 哎，好，
0: 嗯，
4: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4: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4: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4: 嗯、啊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4: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 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4: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

0: 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的快一些了。
0: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应该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啊，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是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儿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这个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但是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呀，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0: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 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两三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中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1: 啊，有高血压，嗯
3: 啊，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家这还在 ICU，
1: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六十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1: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那咱们这个要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3: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3: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 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对，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3: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啊，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嗯，
3: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3: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有
4: 把我急坏了的。
1: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4: 哎，李老师呀，
1: 嗯，
4: 这个一块钱一瓶永约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1: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1: 啊啊，
4: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1: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4: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1: 嗯，
4: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4: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嗯，
4: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尿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4: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真是呀脚坠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这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4: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1: 嗯，
4: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 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烟酒坊，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变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了，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脾气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烟酒坊。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呢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

0: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

0: 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112集。
7: 是人让我们打死了，也打伤了。我不知道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绝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咱们就事论事。您不能往身上揽这件事儿。说到清水滩烈焰斋，您知怎么回事吗？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到了国家的翡翠鸳鸯镯，留了我铜铃的名字，好悬没把我铜铃置于死地。幸亏皇上开恩，赏我100日期限怀揣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那韩宝吴志广却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大寨主罗烈、罗艳光把他们包庇起来了。他们狼狈为奸，设置重重障碍，我铜铃没有办法了。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请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大侠赶奔烈焰寨劝说大寨主罗烈，希望他赏个面子献出盗宝贼。哪知那罗烈是执意不听啊， 还要扬言把我等全消灭在清水滩。

0: 我佟林万般无奈，这才动手啊。二位师父，你们是出家人，讲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么咱们翻翻个，如果二位是我佟林，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自说捉拿盗宝贼，并没想到铁扇寺的事情，你们这叫强拉硬扯，未免有点过分吧。佟林说话有点激动，这番话还没等讲完呢，纪元一听，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弥陀佛，佟林，你少要强词夺理。佟林义正辞严，把经过讲述一遍，澄清自己无意跟铁扇寺为仇作对。但是这个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蛮横无理，大雄宝殿的空气霎时就紧张起来了，充满了火药味儿。佟林当然也不服气儿，豁然站起，二目圆睁，是直视纪元。甄东侠一看坏了，要伸手。就在这时，还得说纪慈，哎，比纪元老练的多的多。纪慈一看不好，也站起来了。弥陀佛，二弟，坐下。大当家的发话了，纪元没办法，气呼呼，这才归坐。他坐下了，佟林也坐下了，空气见点缓和。济慈是满面陪笑啊，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据您这么一说，老僧这才明白呀、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说谎话，我呢也是偏听偏信，好悬没中了小人的奸计，万望二位侠客原谅。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最相信的是佛，现在佛也在这坐着呢，我想请佟侠客侯德侠在佛前蒙誓，表明你的心愿是否是真心不跟铁扇寺为仇，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点头，太可以了，愿当着我佛表明心迹，绝无谎言。祭司吩咐一声，准备桌椅撤下，拜殿摆好，有人打过一盆净水，东侠佟林洗完手漱了口，全都收拾好了，纪元纪慈也全都净了手漱了口，然后请过西藏大香，把这大香高高举起插在香炉之内，干什么？举行个仪式，要对佛起誓。佟林又把刚才那番话讲说一遍，说我佟林要是纯心跟铁扇寺为仇作对，有意灭铁扇寺的山门，让我佟林死无葬身之地，我佛可以随便给我降罪。镇东侠担保也蒙着事，纪元纪慈在旁边听着，等听完了，祭词说话，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发展到今天，也就是等于满天乌云已经散去，咱的话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二位大侠，一笔写不出俩武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呢， 希望二位侠客回去之后向各位说明原委，从那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佟林东侠点头起身告辞走了。这纪元祭祠也离开大雄宝殿，来到月台之上。祭祠首先发言：各位，各位施主，各位朋友，大家静一静，老衲有话要讲。后边跟班的也吵着上了：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我们大当家的有话当众宣布啊。唰，一下静下来了。再看祭祀，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冲着周围一打问句：各位，方才我把镇东侠侯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请进大雄宝殿，我们坐在一起开诚布公，袒露胸怀，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了，夜已解释清楚，佟侠客、镇东侠绝没有灭我铁扇寺山门的心，也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全怪我们手下的人做事不周，触怒了二位侠客，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把矛盾先解决了，现在言归于好，亲如一家，往后不准有任何人再搬弄是非，倘若有人在进谗言挑拨离间两家的关系，被我知道绝不留情。各位，今天九月九重阳盛会可谓天下英雄盛会，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各位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1: 啊，都听清了，老听清了。
0: 祭祀宣布完了，带着纪元下了台阶，每个人每张桌都给敬酒。看表面气氛融洽，没有什么矛盾了。哎，正在这时候，西廊下上了一个人：
1: 二位师傅，你们忘了一件大事吧？
0: 纪元祭祀一看，说话的这人是被请的钻云燕子吴奎，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祭祀就问吴寨主：不知有何话讲，我们忘了什么事儿了？
1: 二位当家的，您看院里的旗杆还空着呢，应当先挂旗而后再祝贺。
0: 哎呀，糊涂糊涂啊，老僧把这事儿忘了，那么你就负责挂旗吧。
1: 是。
0: 再看吴奎从大雄宝殿里面取出一面大旗，把它卷上背在身后，冲着天下的英雄抱了个罗圈揖：
1: 各位，
0: 在下江西南昌府的人，姓武名奎，字子亮。我武奎也学过三角毛四门斗，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今天愿当众献丑爬杆挂旗。佟林呢，坐那块一听啊，明白了，这个武魁干什么呢？想显示显示，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哪里是挂旗呀？分明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也愿意开开眼。众人鼓掌。

穿营，再看五魁，来到左面这个旗杆的下头，围着旗杆先转了几圈，把靴子扒了，两只手在地上蹭了一蹭，然后抬头看旗杆，这大旗杆的根儿啊，比水缸还粗两圈，越往尖上越细呀、啊。外头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能照进人去，比镜子面还光。往上爬谈何容易，一下把不住马，呲溜就得下来。五魁转了几圈之后，找好了布眼，喊了一声起，双脚点地，脑袋一拨了，使了个一鹤冲天，噌就蹦起了一丈八尺多高。哎，双手把旗杆一抱，两条腿一盘，众人就看他快似猿猴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眨眼之间爬到旗杆的紧顶上，那顶上有风魔铜的宝顶。再看他到了紧尖上，一只手搂住旗杆，两条腿伸直了，啪，来了个顺风扯旗。人们都抬起头来看着，好，练得好。五魁把又换了一招，张飞大片马，奔奔奔，在旗杆的尖上翻了几个跟头，最后一只手摁住葫芦金顶，两条腿朝天，拿了个大顶，单手顶。咱们说着容易做着难的，多高的旗杆呢，上的风还大呀，那要不注意，呲溜这一滑，从上头摔下来就变成馅饼。下边是掌声雷动，和五魁真高兴，收招定势，双腿夹住旗杆，倒出双手，从背后伸手把旗拽出来了，把扣拴好了，把旗展开。因为山高旗杆高，风特别大，这旗子刚一展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们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杏黄缎子大旗，红烈火焰，上的绣的是大红色的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写的是盖世绝伦铁扇寺第一名。这个话有点伤重，怎么铁扇寺高高居八十一门之上啊？俨然之间小瞧天下武林高手，压制各门各派。五魁刷从旗杆上落地，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纪元祭司面前一抱拳，二位老师，弟子献丑了。好，赶紧归座饮酒。五魁摇头晃脑，还用白眼睛瞪了瞪铜林这个方向，那个意思之间，你们行吗？你们比得了我吗？不过他心里这么想，他没那么说，他归了座了。还没等东侠铜林发言，背后小弟兄之中转身过了一人，来到铜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弟子也愿意代表我们爬杆挂旗。铜林一看，谁呀、啊？顶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这刘俊可有能耐呀、啊！你别看岁数不大，受老剑客王石谷的真传呢、啊，身负绝艺在身。拜铜林时间不长，还没怎么跟铜林学能耐呢，但铜林发自内心对这个徒弟非常欣赏。铜林点了点头，刘俊呐、啊，多加谨慎。是，旗子我准备了，我也防范了这一手，不过这旗上没字儿。

0: 献绣来不及了，借助哪位老前辈之手，在上面提个字吧。北侠秋田站起来了，哎，怎么办怎么办，我字儿写的不太好啊，我提字，把旗展开。月白段大旗也镶的是红边，格外显眼呐、啊。旗长一丈三，宽了下也有六尺五，这么一面大旗，因此几个犄角有人撑着，把桌子摆好，把旗铺上，有人准备文房四宝，大提斗啊，把墨圆浓了，北侠提笔在手，告宝之后，廖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一行字儿。雍亲王胤禛背着手欣赏，呀呀，一看北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不但武艺高强，字儿写的还漂亮，这大字是最难写不过呀。好，雍亲王是非常高兴。再看旗上写的是什么，是内家公独一无二，把佟麟给捧上，佟麟练的就是内家公啊。等字迹稍微干了一些，能把旗卷上了，交给刘俊。刘俊往身后一背，迈步来到月台上，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在下姓刘，叫刘俊的，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穿云白玉虎。我先恕个罪说，我这授业老恩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今天我也想爬杆献旗，在各位前辈的面前当众献丑。但是呢，两根旗杆方才那位朋友挂了旗了，如果我按他那种方法挂就不新鲜了，我打算来个杯顶挂旗。人们一听，什么杯顶挂旗，这怎么个意思，有人明白。刘俊用手一指月台，这一并盘摆着那个大铜饼啊，其中挑出一个来，这大铜饼高了下没有七尺，也差不多少，那是铜制造的，上秤称一称足有千斤开外。刘俊说，看见没，我背着宝鼎爬旗杆，我要挂过旗。人们一阵的喧哗呀，那说着玩呢，那背个包往上爬都费劲，背着大铜饼那得多大的力气。佟麟听完了都一皱眉，佟麟心说，刘俊呢、啊、你怎么冒这个险，你可往说你挂旗，你可没说背顶，你要这么说我绝对不答应。但又一想，刘俊这孩子做事有分寸，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扔大个儿，不像其他的人嘴没把门的。但是也觉得这玩意有点冒险呢，就是我这么做能不能把旗挂好，心里也没底儿。但刘俊当众已经宣布了，话收不回来了，只好任其发展了。老少的英雄屏息凝神在这看着，就见刘俊先在庙里头接了两根绳子，用脚踩住一头，用双臂较力拽着这绳子，看着能吃多大的分量。后来选出两根来，让和尚们弄了盆水，把这绳子泡在里头晕湿了。你看这玩意儿越湿啊，拉劲儿越大，要太干了它发脆。等晕湿之后，把绳子捞出来，水甩净，把这大铜饼的耳子他勒上了，拴了俩套，然后转过身去，平伸两臂，把俩套给拢到肩头上，就像学生背那书包那意思。不过这是大铜饼，这可不是书包啊。 刘俊为什么选这个饼呢？一，这饼没使用过，里头没有香灰。二，分量适中。刘俊背好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稳了稳身后的大旗，喊了一声起，哎，大饼离地背到后背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113集。
0: 再看刘俊呢，就不是白脸了，现在就变成了红脸汉子了。先围着月台走了那么几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下了月台13凳台阶，赶奔右面的旗杆。到了这儿，先定了定神，喘了口气，然后扬起脸来往空中观瞧。在这运用气功啊，能有15秒钟，得有气功。

刘俊丹天气往上一叫，然后把头一拨了，双脚点地，哎，往上一拔，拔起六尺多高。那个说才六尺多高，人家刚才那人一蹦一丈八，您得听明白了，那人是空身往上蹦，这位背着千斤大饼呢，六尺高，一般人就做不到。再看刘俊把旗杆抱住之后，开始爬这旗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刘俊爬旗杆有窍门，杆往上爬呀，一把一把往上倒，那不行，他转圈往上爬，把背后这个饼给抡起来，利用这个甩劲儿，人借饼力，饼借人力呀，开始转圈往上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快似猿猴一样，眨眼就到了顶上，连佟林都站起来，鼓掌喝彩，给徒弟助威，好，这才是我徒弟呢，真有绝活啊！东西两廊之下的人无不起立鼓掌，纪元纪慈在旁边看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难怪佟林露脸，你瞧人家选这徒弟，你再看看我们选那些徒弟，一个不如一个，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哎呀，这小伙子是真有绝活儿。刘俊抱着旗杆的风魔宝鼎喘了一会儿气儿，那不是说着玩呢，等气平息之后，从背后伸手把旗撤下来了，迅速的拴好扣，扑啦一抖，大旗展开是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什么时间呢？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三竿子高来了，阳光照到大旗上，反射出来是光芒四射，光彩夺目，太壮观了。刘俊仍然用那种方法转圈往下下，双脚落地，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又走上月台，把宝鼎放回原处，把套吞起来，再看额角鼻子尖上都见汗了。刘俊挺直了腰板，活动活动筋骨，冲着纪元纪慈一抱拳，哈哈，在下献丑了，望求二位师父指教。弥陀佛弥陀佛，刘施主高，好极了。刘俊满面春风回归本队，背手往佟林身后一站，雍亲王转过身来拍拍他肩头，刘俊哈哈，真没看出来呀，你这白面书生还有这么两下子，等没事的时候，我那王府也有旗杆，你教给教给我，你这圈是怎么转的？爷，您乐意学那不现成的，我这两下子无非是雕虫小技。行，还挺谦虚的，好孩子，有出息。正在谈论之时，就看见西廊之下有人喊了一声，呆，杯柄献旗算什么能耐，各位，我要练一手绝艺。刘俊杯柄挂旗，这一下就名扬天下。正在这时，西廊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各位，我说几句。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众人一愣，
再看晃荡荡走出一人，迈步上了月台。佟林和雍亲王一看呢，这个主在45、46岁，大个儿，挺长一张大脸，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奔的头，一对倭寇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留着两撇带钩的黑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显得干净飒脱。就见这个主来到月台上，先见过纪元祭祠，而后冲着天下的英雄作了个罗圈揖：各位好，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各位有认识我的，绝大部分不认识我，我自己来个介绍啊。我姓韩呢，我叫韩林，字叫天杰。我是哪儿的？我是安徽淮安府的。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方才呀，我发现这两位挂旗的英雄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特别是佟侠客的高徒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帅极了，精彩极了。他这一挂旗不要紧，把我的兴致给逗起来了。原来我以为呢，我就在旁边看个热闹，哪知道有这个贱瘾，看人家练我不练的，手心脚心都发痒。所以呢，我厚着脸皮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那位说，你会练什么呢？挂旗我挂不了，杯柄挂旗更谈不到，我是望尘莫及。那你会什么呢？我呀，自幼就喜欢宝剑，我打算当众献丑啊，练趟宝剑。其实我说这话呀，底下可能有撇嘴的，因为在座的老少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不下几千位，练宝剑的占绝大多数。最有名的有江南八大名剑，大清国四大剑侠，那是举不胜举。我这宝剑跟人家比，那是耷拉孙儿的辈儿。那为什么我还要练一练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啊。您呢，别认为我练剑，就认为着我在你们面前耍狗驼子啊，给大家助助兴，谁也别笑话我啊。咱这不是打把式卖艺，也不是向各位求帮，我能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练一练，练不好大伙不要见笑啊。咱为了节省时间，说练就练。韩林说完了，把纽帕解开，外边米色长衫甩掉，里边是月白缎一身裤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更显着干净了。把护腕套上，唰把大辫一盘，冲着月台底下一伸手，把宝剑给我。带着小徒弟呢，其中有两名小弟子把一柄宝剑往上一递，韩林伸手接过来。佟林众人一看呢，是一柄大宝剑。这种宝剑适合在马上使，有人管它叫长剑，不算那个剑柄，光算剑苗子，长了家就4尺05寸，40万。这把大宝剑光滑夺目，能有1巴掌宽，上秤称一称超过20斤。宝剑那不是锤和鞭，要超过20斤，那就非同一般了。再看韩林把宝

火箭接过来，然后另一个小徒弟把三尺八长的箭穗头给拿上来了。那箭穗头是黄绒绳的，打着虎体结，漂亮极了。韩林把箭穗头拿过来，用钩挂在箭柄上。这不是在战场，要战场不能带箭穗儿，那玩意儿不不愣愣，它不害事吗？您看哪部电视剧那宝剑带箭穗儿，出来舞台上戏台上真的不行。今天他一挂箭穗儿，就说明人家要卖弄卖弄，越不好练我越挂上，让大伙儿开开眼。挂好箭穗之后，把空箭匣交给徒弟拿走，把宝剑交到左手倒踢，在月台上又转了那么几圈。各位说练就练啊，大家别笑话，请求天下各位成了名的英雄多加指教。说着话往下一俯身，左手剑交给正手，往下一塌腰，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而后往前一根步，把单臂摇开，刷刷刷刷刷刷刷，把杏黄绒绳的箭穗左右摇摆，走行门迈过步，人家就练开了。行家知道他练的什么，外行看不清楚，佟林明白。佟林看罢之后频频点头，北侠南侠都是使宝剑的，也不住的咂嘴晃头，哎，认为不错。雍亲王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什么宝剑的招数，我怎么没见过呀？也可能我说的不对，他练的是钟馗剑。哦，钟馗剑，我看练得不错。有能耐。别看他说话挺客气，此人对剑术上十分有研究，您看他发招换式都有独到之处。我也看出门道来了。众人在这块谈论着，咱不提，单说韩林一开始练一招慢似一招，以后加了紧了，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就不值钱了。那个穗头在后头随着箭苗子走，箭到哪儿穗头到哪儿，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好啊，太好了。就在韩林练箭的这个时候，北侠就一愣，为什么？北侠就发现这小子心术不正，比方说他练来练去仅往雍亲王这儿凑合，越练越近，越练越近，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宝剑也长，比如稍微把身子往前一动就到雍亲王近前。雍亲王坐这个座在头一排，正在危险之内，这样一个不注意的朝冷的给一家伙，雍亲王非出事儿不可呀。北侠凭着经验判断出这小子肯定事先有所安排，这可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把爷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北侠站起身来，把大宝剑拽出来。咱不止一次说过，北侠秋田使这把剑叫陆路剑，又叫背手剑，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老侠可把宝剑拽出了一道光芒，

0: 龚剑侠放在椅子上，双腿一飘，噌，跳到月台上了，用身子护住雍亲王。北侠乐了，我说这位韩壮士宝剑练得太好了，钟馗剑堪称一绝，也引起老朽的兴致，来来来，我陪你对练。说个对练呢，北侠舞动大宝剑，整个把雍亲王和前排的人都给护住了。你就这韩林，你心术再不正，无懈可击，没空可钻。北侠猜的对不对？真猜对了，韩林这小子口蜜腹剑。这次他为了什么练宝剑？就想杀死雍亲王。练剑是假，行刺是真。一开始他练得得意之处，他一看众人都赞成他练得好，谁也没防范他这一手，他心里非常得意，心说别着急，嘿，我把你们全稳当住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你个迅雷不及掩耳，我噗一下就把你捅在那儿，然后我没身就走。到了那时候，纪元纪司二位师傅不得重重奖赏于我们？他打算这么办，哪知道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北侠陪他对练，整个阴谋破了产了。这韩林不由得恼羞成怒啊，歘一摆宝剑，他不练了。哎，您是不是北侠秋田呢？不才，正是老朽。我说老侠客，你不对，刚才我声明在前，我练这钟馗剑不管练得好与坏，我练完了您了再练呢，并没提到对练呢。您看您半截儿插一杠子，整个给破坏了，好像礼貌方面交代不下去吧。韩壮士，你说错了吧，恐怕你在剑的后面另有文章，被老朽识破呀。你不敢公开说出来，故此拐弯抹角说我破坏了。我破坏什么了？你助兴我也助兴，又有何不可呢？韩壮士，你还毛愣，你肩膀头还窄，你晃得还不宽，往后这种小聪明最好是别耍。老实说，你练的是不错，但你心术不正。怎么个心术不正？你心里头清楚，请你归座吧。我说北侠，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叫血口喷人。好好好，老侠客，我知道你宝剑使用的站着一绝，比我强，剑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今天当众我打算领教领教。怎么想跟我对打？
1: 对，
0: 我看没那个必要吧。啊，不打不行，你既然已经出面了，就别想回去。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这才叫盛情难却，老朽只好奉陪娘。两个人各擎大宝剑，围着月台转了转圈，四目相视，等不言踩到正式的地方，就见韩林是先发制人，照着北侠就使了个盖柄三剑，啪啪啪，紧跟着腕子一翻，扎梗嗓挂俩金头，扎前心挂两肋，扎小腹是挂两腿，就是九剑，一剑快死一剑。北侠闪展腾挪，全躲过去了。老侠客心说：“你这小聪明，你跟我耍什么？你火候那差得多呀。”北侠并没想。

0: 伤他，很爱惜他。尽管他心术不正，没想到韩林这条找死。像那个你跟北侠这一比，你看不出来吗？你能耐不如人家，你见好就收得了呗。不，他觉着把大话扔出去了，就这么回去没脸见人，故此见招加紧，直奔北侠的致命之处。北侠一看，哎呀，猴崽子，给脸不要脸呐！明明我想放你一条生路，你是非想死不可呀！北侠又一想，叭叭叭，今天9月9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暗设10条绝户计，不定得发展到哪一步呢？我就是给他们留情，他们也不领，我又何必呢？不如杀一儆百，今天我来个大开杀戒。这北侠也是翻脸不认人呢、等想到这儿，见招加紧呢，嗨，唰唰唰唰唰唰，啊，亮亮亮亮亮，两柄宝剑碰到一块儿了。韩林那宝剑是普通钢的，北侠是宝家伙，那碰在一块好得了吗？把韩林的宝剑削折，剩半截宝剑了。现在你就走得了呗，你把宝剑一放，哎呦，老侠客，行行行，我不是您的对手，或者说点别的，回归本座，不就完了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2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2: 防止2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项羽的覆灭究竟是天命使然，还是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的必然结局？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4集《垓下楚歌声》。

0: 楚汉相争，战火绵延四年有余。从鸿门宴的剑拔弩张，到彭城之战的惊天逆转，再到鸿沟对峙的焦灼僵持，刘邦与项羽这两位乱世枭雄，始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着惊心动魄的较量。汉高祖四年年底，鸿沟为界的协定尘埃落定，刘邦以为可以暂时西归休养生息，项羽也期盼能喘息片刻，保全江东基业。然而，这份脆弱的和平终究难以掩盖双方势同水火的终极矛盾。张良、陈平的劝谏点破了关键，此时正是天王楚国的绝佳时机。刘邦当机立断，决定打破盟约，乘胜追击。各路诸侯各怀心思，却在此时纷纷响应刘邦的号召，形成对项羽的合围之势。这场决定楚汉命运的终极对决已然拉开序幕，而一代霸王的最终结局又将书写怎样的历史悲歌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4集《垓下楚歌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五月间刘邦和项羽呢达成了鸿沟为界的这个协定，刘邦也希望暂时得到喘息，跟项羽呢罢兵和解，至少对于双方来讲，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对峙，对刘邦也是个压力，对项羽更是一个压力。就在项羽已经东撤，刘邦也要西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再次劝说刘邦，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汉朝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而且天下诸侯都是顺从你汉这一方的。项羽呢兵疲食尽，来来回回不停地应付，疲于奔命。最关键的是项羽的后方纵深没有，他的粮食补给也跟不上，这是老天要灭亡楚的好时候。陈平和张良谋划，不如我们乘着这个机会消灭项羽，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这简直就是养虎自遗患啊。刘邦听了之后啊，觉着有道理。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不同。项羽每次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会放过刘邦，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刘邦背信弃义，背离了这个鸿沟为界的盟约，开始追击项羽。我们会发现历史在快速的发展，在加速的前进，几个月之间整个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汉高祖五年的冬十月，距离鸿沟为界不过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项羽往东刚刚一撤，刘邦就追击项羽，追击到杨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叫太康县。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刘邦就派人去邀约齐王韩信建成侯，这个建成侯叫吕氏之，是吕氏的兄弟，一直在东方打游击，他有一支军队

刘邦成了什么？他一支军队冒进追击楚军，项羽的军队一个反身回击汉军，把刘邦打得大败。所以我说啊，项羽到死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啊。刘邦呢老给人一种乌合之众的感觉，但是这个乌合之众呢，他能够屡败屡战，被项羽一个反身打得刘邦大败之后，刘邦赶快深堑自守，高壁深垒。刘邦这个时候就和张良谋划，说诸侯的兵不听招呼不来怎么办。张良就在想，以当下的局势，攻破项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韩信和彭越啊，他们自己内心觉着不安，他们没有一个名分，没有一个归属，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现在刘邦，你愿不愿意与这两人共分天下？如果你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共享消灭项羽的胜利果实，他们两个一定来。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攻破项羽的胜利果实，天下事胜败输赢还未可知。刘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想知道，怎么能够撬动韩信和彭越，怎么能够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消灭项羽。张良就说，你如果能把自陈以东到海，也就是把河南的东南部一直到安徽到江苏这块大土地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古城都给彭越，就是把豫东北和鲁西南这块土地都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就容易击败了。什么意思？其实张良就是告诉刘邦，你要想撬动韩信和彭越跟你一起灭楚，你的价码就要开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到了11月，刘邦的使者就分别驶往韩信和彭越处，按照张良的说法，要求韩信彭越并力击楚，楚破只要能够消灭项羽，自称以东赴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越，也就是说只要楚破我就兑现承诺，土地给你们。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的手头，两个人立刻回报，我们同意进兵。这一下韩信是30万人马从齐地南下，切断了项羽逃回彭城之后往北方走的退路。彭越呢则率领数万人马到达固陵，与刘邦会师，成为正面战场上主动进攻的一支力量。刘邦的远房亲属刘古也率领一支军队联合英布，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从寿春出发直抵垓下，切断项羽向西南方和正南方向逃亡的路径。而汉呢也派人去诱降了项羽手下另外一员大将，是楚国的大司马，叫周婴。可以说啊，

0: 彭越在西，韩信在北，刘古、英布、周英在西南方，五路大军发动了对项羽的最后的合围，把项羽就围在了垓下。这就是所谓的十面埋伏。经过几轮的激战，最终在韩信的部署下布置了几层兵力，项羽的军队和地盘就不断的收缩，刘邦和诸侯联军就把项羽团团的围困住了。高祖五年十二月，大家注意，距离鸿沟为界不过是过去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已经被围困在了垓下。垓下在哪里呢？垓下在今天安徽省的灵璧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啊，过去有古泗水的故道，因为这个地方泗水旁边啊出石头，又有泗冰浮磬之说啊，出这种金石之音比较优雅的磬石，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灵璧。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和诸侯军把项羽围了几重，汉军十面埋伏，如同天网啊，楚军困守垓下，势同渺却。此时的项羽真是插翅难飞啊，项羽军的反击好似困兽犹斗，而刘邦军的进攻捷报频传，垓下战场杀声震天，两军拼搏你死我活。就这样，著名的垓下之战拉开了帷幕。这是楚汉之间最后一场恶仗。
1: 就这样，刘邦联合五路大军将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项羽的楚军兵少食尽，身陷重围，正面突围已然渺茫。就在两军鏖战的同时，张良早已定下诛心之计，打算从精神上彻底瓦解楚军。夜色渐深，熟悉的楚歌忽然从四面八方悠悠响起，声声戳中楚军将士的思乡软肋，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坚守。那曾经横扫天下的西楚霸王，又该如何面对这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绝境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0: 为了进一步的动摇和瓦解楚军，一天夜里，刘邦听信张良的谋划，让汉军，也就是包围楚军的汉军的重围当中唱起楚歌。夜间悠扬的楚歌声四面飘来，项羽大惊啊，说难道汉已经把楚地全部占领了吗？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唱楚歌？而大家知道，项羽的子弟兵从五六年前江东起兵，此时已然到了楚故地，听了故乡的歌谣，一发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近乡情怯，项羽的士兵更加丧失了斗志。此时的项羽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听闻楚歌，当夜在营中徘徊饮酒解闷。项羽身边

0: 有一名美人号称虞姬啊，其实这个美人的名字呀叫虞，经常跟着项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项羽自己所骑的骏马是一匹黑色的大马，名叫追。眼见英雄绝路，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边唱，虞姬在旁边喝，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孤勇者落幕前的压轴之戏。项羽歌完一曲，虞姬也跟着跳楚舞，唱楚歌。虞姬唱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虞姬歌罢，项羽泪下数行，左右皆泣，不敢仰视。演出完这最后的悲欢离合，虞姬借着为项羽舞蹈的机会拔剑自刎，免得在围城之中给项羽增添麻烦，增添累赘。汉军夜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都以为大势已去，汉人尽得楚地，士气崩溃。无奈何下，项羽乘着夜色，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直到天亮以后，汉军才知道项羽突围了竟然。于是刘邦派骑将灌婴以5000骑兵追击项羽，项羽走向了属于他人生的穷途末路。项羽带着800骑兵从垓下突围，等到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还剩100多人。到了阴陵啊，就是到今天定远县的西北这个方向，项羽迷路了，看到一个种田的老头就问：我该往哪里走？老头就骗项羽说：你往左转。往左，项羽陷入了大泽之中，汉兵呢就追上了。没有办法，项羽又引兵往东走，到了东城。东城呢在定远县东南方50里开外的地方，还剩下28骑，而汉军的骑兵追击项羽的还有数千人。项羽才夺，今天看起来是逃不掉了，就对他身边紧紧追随他的骑兵说：我从会稽起兵到今天首尾已经是8年了，亲身经历战役70多场，只要我冲锋，没有不破阵的；只要我进攻，没有不降服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于是才有今天称霸天下。现在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啊！大家看看，项羽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觉着他有问题。所以我说啊，项羽这个人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到了这般地步了，他认为是他运气不好，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选择，他的决策失误。即便如此，项羽还是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打一场硬仗，决一死战了，由我替大家快速的冲锋，撕开一个缺口，让你们能够逃脱，我让你看看我一定还能再打几个漂亮仗，斩将夺旗，要让你们明白是老天亡我项羽，不是我打仗水平不行。项羽把他这28人的骑兵又分为4队，分别朝着4个方向，他跟这4面骑兵说好，我们一起冲锋，在这个小山包的东面约定一个地点，我们会合。冲锋发起，项羽大呼驰下，汉军披靡呀！于是项羽又斩杀一员汉军的将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喜的军官，他是刘邦骑兵的将领，他在后面追杀项羽。项羽回过头来，瞠目吃之，一声当面呵斥，赤泉侯杨喜人仰马翻，退却几里地的地方。经过几次厮杀，项羽呢跟他这手下为数不多的几员骑兵会合。因为这几员骑兵呢分别分在3处，汉兵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项羽，于是呢汉兵也分在3处，把这剩下的10几个人一一围住。项羽又一次发起冲锋，又斩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杀了数10百人。2轮冲锋之后，项羽又把这28骑汇聚起来，只损失了2员骑兵，还剩26人。此时的项羽对剩下的人说，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这剩下的人趴在地上向项羽表示，诚如大王言啊，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您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 接连几场激战，项羽以寡敌众，锋芒不减，用实力印证了自己多年征战从无败绩的骄傲。可再凌厉的刀锋也避不开既定的结局，一路仓皇奔走，摆脱了层层围堵，却来到了江水滔滔的乌江之畔，对岸便是故土江东，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生死荣辱，进退去留，此刻全都压在了项羽一人的肩头。绝境之中的项羽迎来了人生最后的抉择。
0: 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再往前走就是浩浩长江。这一段古代叫乌江。项羽到了乌江亭，乌江

0: 亭长一船等待，等待项羽过江。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一族王也。这个地方虽然偏，虽然小，还有上千里地，几十万人，你在这个地方做个江东王还是可以的。希望你项羽赶快过江，现在只有我乌江亭有过江的船，汉军的骑兵追上来，他们没有船过不了江。此时的项羽失去了他的楚国，失去了他的美人，失去了他的军队，孑然一身，与26骑顿足在乌江亭前。项羽笑着说，老天要灭亡我，我何苦还要渡江啊。后面的话足见项羽内心当中他的真实想法。项羽说，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笃不愧于心乎啊。说想当年我和我叔叔项梁带着江东8000子弟兵渡江去讨伐暴秦，现在这8000子弟没有一个能跟我回到江东的，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尊奉我为王，我哪还有脸见他们？即便他们不说，我内心当中难道不羞愧吗？说到底，项羽有耻，这个有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的那个耻。什么叫有耻？就是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荣誉感，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会羞耻。这也是项羽最后选择的根本原因。项羽的这一番话说完，他对乌江亭长做了最后的交代。我知道你亭长是个好人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骑的这匹马5年了，我骑着它所向披靡，所向无敌，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它跟着我一起被敌人杀害，我把这匹马就送给你了。于是啊，项羽就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身边的骑兵也下马步行，持短兵跟汉军最后一战。项羽又杀伤汉军数百人，这个时候项羽身上已经有10余处创伤，他看见汉军的骑兵司马，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曾经是项羽帐下的军官，后来投向了刘邦。项羽看到他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看到项羽这样说，低下头不敢正视项羽，指着身边的王毅对王毅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 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的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这几天呢，自从我们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活动以后，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啊，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是先定了一个周期啊，刚用没几天以后，哎呀，看到这个效果特别好，就决定定少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多要点，就又定了一个周期。还有的是直接定了3个周期的啊，更有老两口一起定的，那一个人定了1年的啊，这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对于健康渴望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 您说咱们这么多

年到处求医问药啊，对吧？西药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中药汤子呢一碗一碗的喝。有人说我喝的吃的都恶心了，我真吃不下去了，这药给我顶的饭都吃不进去了。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尽管您吃这么多的药，对吧，但没有一种是含有800多种细胞致癌因子的，没有一种它是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对吧？所以说能够同时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药物只有801致癌因子，那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那为什么801致癌因子一问世就引起全球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是从疾病的根源来着手的。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本质上只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所有的疾病你离不开细胞活力丧失，离不开细胞损伤，细胞的提前衰老和死亡，这就是疾病的本质。那801致癌因子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物，它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分工不同啊，功效主治都各不相同，可以在80天内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能够净化血液，保护心脑，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细胞啊能够快速的啊进行正常的更新换代，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心脑得到复活。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啊，不管您是一体多病啊，还是风湿骨病，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啊，胃肠不好的，呼吸系统疾病，气管炎哮喘的等等，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需要细胞再生，需要心脑复活，需要血液干净，三个需要同步进行。但是常规的药物啊，任何一种药物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住院也不行。而801致癌因子呢，它作为一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经典之作，它是方中有方啊，一方胜百方的一个传奇药物，经过我们独有的中药发酵技术和航天转粒子技术，才有了今天这个801致癌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么究竟这个801致癌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方法达不到的、无法企及的这种效果呢？这种效果完全来自于什么呀？就来自于它里边独有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就是因为它相当于你的身体借来800多种啊不同分工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一样，你这每一种治愈因子它都有不同的作用，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合作，所以说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个治疗效果那就非常非常的惊人。说到这儿哈，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哎，我对他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60多岁特别憨厚淳朴的一个老大哥，叫李明国啊，他是河南新乡人。什么病呢？糖尿病，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跟我们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一样啊，就为了一家的生活呀，供两个孩子读书上学呀，也是背井离乡的，到哪儿呢？到深圳的工地出苦力干活挣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累，特别乏力，特别累，身上一点劲儿没有。但是你想，大家都在工地干活，都是出苦力的，谁不累啊？谁都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干活累的，压根就没太在意，然后每天还是拼尽全力的争取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养家糊口，就一门心思的干活。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这个 李明国哈，他脚底下就没注意嘛，有一根钉子直接就扎到那个脚心里边去了。其实像在工地工作受这么点伤那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李明国也没在意啊，然后就一点点把那个脚心的钉子给拔出来，那伤口使劲挤一挤啊，然后把那个流出来的脏血都擦干净了，就避免感染，然后呢上点药贴个创可贴，
就忍着疼又继续干活去了。但是别人啊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可是他接下来这几天可不是那么回事了，本来就是一个小钉子眼一个小伤口，不但没好啊，反而开始伤口扩大了啊，开始化脓生疮了，再过两天溃烂了，越烂那个创面越大。哎呀，他就觉得这可不好，咋还不好了呢？这个口子这么严重，然后自个儿呢，就下班的时间跑到医院去看一眼，这一检查可不好，给他验个血，那血糖也太高了，然后血糖多少？23呢。当时医生就给他确诊糖尿病病组，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他这个情况非常危险，赶紧联系家属要给他办住院。但是你住院也没有解决李明国的这个痛苦，他这个脚怎么治都没有好转，而且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医生都给他清理伤口换药，那是他最遭罪的时候。为啥？因为你时间短，伤口也没长好，他那个纱布上全都是脓血呀，都跟那肉连到一块儿，跟那创面都长在一起。大家想想往下拆的时候，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那伤口越烂越大，越烂越厉害。当时李明国这个脚小腿啊，那个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逐渐的都有发黑的这个趋势了。然后大夫说，哎呀，如果再这么下去搞不好你这腿就得坏死，坏死了怎么办呢？啊，就得截肢了。所以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以后的两年时间里面，李明国就经常的往医院跑去报道，就去处理他这个脚的问题。刚开始呢，是在他们镇上的医院啊进行处理，后来镇医院没啥招了，然后就怎么呢？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嘛，就到县医院，县医院也不行了，就到市里医院。那河南省医院，大大小小医院他都跑遍了。结果李明国发现这个糖尿病足啊真的没有治好，只有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实在没办法，最后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坏死，严重溃烂，医生说哎呀该到截肢的时候了。他们全家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都觉得难以接受，所以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哪儿了呢？对，寄托到北京的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成想人家医生这一些话呀，那真是凉水盆从头浇到脚，彻底凉透心了。医生看他这脚的时候就直摇头啊，说你想要活着啊，然后还给他比量了一下，说你那膝关节以下从这儿往下都得截掉。哎呀，当时李明国和他媳妇儿啊，他妻子那真是本来还带着一线希望的，从那个小县城到了大北京了，结果马上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噩耗，全家人都傻了。两年了，辛辛苦苦到处求医问药，从脚坏了，人家深圳的工地就不要他了，回家以后就为了治这个脚，然后再去重新干活，那家里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邻里亲戚，哎呀，亲朋好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遍了。这个脚啊，花了16万了，治了两年的，最后还是要落下一个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时候哈，贫穷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就是生活上拮据点，没钱你可以再挣，对吧？大不了多打几份工，少睡点觉，少睡点觉，勤快点，辛苦点。钱是可以挣来的，但是你说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痛苦折磨的时候，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尤其对李明国这一家来讲，这16万那不天文数字一样吗？如果不是得病的话，这16万放到他们家里边，全家过得特别轻松，恐怕他一辈子他都花不完这个钱。哎呀，但是就这样也没办法，竭尽所能吧，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是告诉他要截肢。现在是什么呢？唯一的变化是需要他马上截肢，他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咱们就抛下这个病痛遭罪不讲啊，就大家想想，对这个家庭来讲，李明国是唯一的顶梁柱，你说他真要截肢了，这个家怎么办？对吧？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孩子怎么办？还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前途？
让

糊口吃饭都成问题啊，更何况你截肢那是个大手术啊，你手术费又从哪儿来呀？住院的费又从哪儿来呀？除了大夫以外，真的所有的人都躲得他们远远的。这个时候，这两口子，这个家庭是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他们俩坐到医院门口是抱头痛哭啊，夫妻俩呀，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以后，李明国一咬牙一跺脚就决定我不治了啊，他就不想连累妻儿，然后就决定回家吧，自生自灭得了，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就在他想办理出院手续的当天，我们北京正好几家医院同时开始801致因子的临床推广，李明国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患者的代表，他就被安排接受801致因子的免费治疗。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危非常危险啊！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危险，801致因子的临床实验是他唯一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他比我们收音机前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那个病来的都要重。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感染是随时随地可以爆发到全身感染的，它可以累积到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糖尿病足那只是你外在能看得见的一个伤口。其实李明国，你想他糖尿病都好多年，血糖那么高，他内脏啊，我告诉他心肺肾甚至于各个脏腑器官都因为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了，他血糖稍微升高一点，人都可以随时昏迷，随时就进入到那种濒危的状态。这个人实际上你别看他外边还能走，他内在里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呢。所以我跟院方仔细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就是采用801致因子跟临床常规用药联合进行治疗。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李明国原来严重溃疡的那个伤口啊，已经开始结痂了。所有的临床医生啊，包括他爱人都是看着他那个结痂的伤口都愣在那儿，傻到那儿，因为原来根本就不敢想象两年都没封口，那创面就是越烂越大的，结果现在这个创面啊，已经开始结痂，原来是又脓又血散发着臭味，这才一个礼拜的时间结痂了，谁敢想啊，一个月以后更不敢想了，因为原来溃烂的地方已经开始长出新的肉芽来了，就是新肉已经长出来了，慢慢就把那个坑给填平了，多好啊。当然他那个肉芽长得不是那么快的啊，毕竟是糖尿病人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结痂一个长肉芽足以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李明国一家那心里边都亮了对吧，我们临床大夫看见他也有笑模样了，因为他不再是老大难问题了。那个时候他们家人一见到我，哎呀那露出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笑，特别的淳朴啊，非常实在，就是我看到他们笑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舒服特别踏实。但唯一让我觉得不自在的是啥呢，就是他爱人包括李明国每次看到我都千恩万谢的，又是鞠躬又是行礼的。其实我倒是能理解他们这个心情啊，因为毕竟经历过深深的绝望，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啊，马上病情就有这么明显的好转和变化，甚至同一病房的很多病人都跑过去到这个李国房的那个病房病床前面去看他，看他那个脚，大家都说哎呀这太神奇了，每天都有人来看。就是通过801致因子啊跟常规药物联合使用，75天以后李明国那个糖尿病病足基本上康复啊，肝肾功能的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居高不下的血糖也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就这样本来打算自生自灭的啊，几近崩溃的李明国啊，通过801致因子以后80天治疗康复了，自己走着出院了，而且一分钱没花。当时这个案例啊，惊动了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啊。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是糖尿病的啊，他们的身体都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血液包括所有

有脏腑器官，所有的细胞都是高糖的环境下勉强生存的，包括你截肢手术在内的任何手术，你只要有手术的创面，都很有可能就面临伤口不能愈合，伤口感染溃烂，甚至于感染会遍布全身。你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当相当高啊，抗生素基本上就不太好使，所以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那都是冒风险的，对吧？帽子都是生命风险，不亚如当年的枪林弹雨啊。但是李明国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他标志着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不需要手术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有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也避免绝大多数的手术和风险。你想想，如此严重的糖尿病组啊，包括心、肝、肾、肺等等脏腑器官都已经出现功能衰竭了，糖尿病组已经发展到要截肢的这个地步了，那为什么短短80天的时间里边他却可以快速康复了呢？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在我看来，说心里话啊，这跟801治愈因子创造的5项医学奇迹相比，这个其实它都不算是一个奇迹，虽然别人认为它是个奇迹。这是801治愈因子独含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这一点我心中是特别有数的。咱们老患者心里都知道，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一种强效去糖毒的物质，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我告诉大家，它非常之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它能快速的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还能够同步的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损伤，恢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你这样一来，我们糖毒没有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你还用降糖药干啥呀？对吧？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完全都可以扔掉了嘛。而且我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它治愈疾病是非常全面的，不光是你这个糖尿病血糖的问题，包括你糖尿病带来的比如说视网膜糖丸啊、糖肾病、糖脑病、糖心病、糖足病等等，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你都可以利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愈。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搭载了800多枚导弹一样，精准的帮你同步激活修复大脑神经、血液血管、肾脏、眼底等等所有的你身上的这些细胞。你这样一来，全身细胞病变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都恢复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它就还什么样，你说你这病是不是彻底治愈完全好了呀？对吧？这个答案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独有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取得的成绩不只是这些。所以我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你都能够及时的用上啊！80天我们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80天我们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那就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尤其现在我们不仅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给我们带来康复之光，带来康复的希望，更有什么呢？更有全国1元顶1000元的首次推广，咱们不用多花1分钱啊，原价一克是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只要你参加上了生物新药推广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价格。1块钱跟1380块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中间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对吧？如果你说等到这个国药801治愈因子全球推广了，恢复到国际的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对吧？这真的是我的一种担心呢、啊、我相信这更是大家的一种负担。所以啊，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个可以彻底康复疾病的好机会，千万别放弃，千万别松手，一定要紧紧的抓住。

0: 好吗？那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你好啊，
0: 对对，我是张老师，您好。
4: 哎，对对对。
0: 您是哪个朋友啊？
4: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4: 哎，我今天来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情况。
0: 嗯。
4: 因为想让您再给指导一下。再一个呢，我们也想参加现在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优惠活动。
0: 嗯，明白明白。您爱人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嗯，您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我爱人啊用的效果非常好，这么多年用的药啊都没有这个好。
0: 嗯。
4: 哎呀，这个药确实厉害。当初啊801治愈因子啊还是我邻居强烈推荐给我们的。
0: 嗯。
4: 他跟我说啊，这个药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且呢还是国药集团生产的。
0: 嗯，
4: 这个信誉和质量啊那都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就还上网特地查了一下，这一查呀，哎呦，我才知道现在国外啊都不用钛和镁了，都用这个治愈因子了，说这个啊都能治愈癌症呢。
0: 对对对，这一点是对的啊。您看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报道呢，就说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抵抗人体啊几十种癌症的生物新药，能够直接治愈所有的癌变的。其实这是什么？就是细胞因子它进一步的一个研发成果。而801治愈因子呢是跟这个药同步上市的，它是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啊，所以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可以说没有治不好的老慢病啊。
4: 对，是啊，张老师，我爱人呢，他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90，低压也都在110以上啊。
0: 哎呦，那可不行，那非常高，太危险了。
4: 可不是啊，可是啊，没想到他就用了3天，你说他这血压可就稳定了，高压呢竟然能降到140了，低压啊降到95了。
0: 嗯，3天的时间血压平稳的降下来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其他方面呢？
4: 哎呀，就是你说啊，以前你说什么硝苯地平啊、士惠达呀，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都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结果呢就用了10天，它降压药就能降量了。
0: 哎，
4: 血压还照样特别稳定。
0: 嗯，
4: 然后呢它头疼脑胀的毛病还再没有犯过， 以前呢，他在家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冲着我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头晕犯迷糊的。孩子们上班回来都提心吊胆，一天呢，得往家里打两三回电话，要是没人接啊，吓得赶紧跑回来看看。
0: 嗯。
4: 但是现在我爱人血压可稳定了，孩子呀，这回呀也能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了。再一个，他脾气也好了，全家呀，嘿都乐呵呵的现在。
0: 不错不错啊，确实很好。你老伴儿他是属于什么呢？叫三期高血压了。啊，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了，属于这个脑中风啊或者是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了。能把血压降下来，那等于什么？等于把一个定时炸弹给你拆除了一样的。
4: 对，
0: 就
4: 是这样的啊，
0: 对吧？所以他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一旦真出点什么意外，比如说脑出血，你身边要没人呢，真是可能最后连个抢救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你都来
4: 不
0: 及。不
4: 是啊，
0: 啊，所以说你给他用上这个801致因子以后，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智的。801致因子啊，跟你以往用的所有的那些什么药物都不一样。你像我们用降压药、降糖药，是不是一吃就得吃个后半辈子啊？你离不开它，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该脑出血的不还出血吗？该脑梗的、该有后遗症偏瘫的一样也不少啊，对不对？
4: 是。
0: 所以说这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啊，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用药，它是干啥的？是给你降指标的，控制指标的，但绝对治不了根儿。那对于我们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你脑供血不足啊，你头晕迷糊啊，对不对？这些症状你怎么办？还有那些心梗的、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用801致因子。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些珍贵的治愈因子里边，比如说它有 ZL 净血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能够乳化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尤其是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那些血栓斑块，把这些血液垃圾都清理干净，同时呢还能保护血管的内皮细胞，对内皮进行修复。那你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恢复了，那你这血压肯定能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不会二犯，就是以后你把降压药、把这个801致因子都停了，你的血压依然是正常的啊。这就是我讲的80天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所独创的医学奇迹，那是任何一个药物或者说你住院呢、你打针吃药你达不到的这个效果呀，对不对？
4: 对，还真达不到这效果。
0: 对呀、所以就目前来讲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已经成功的盯上了国际心脑学会慢性病治愈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了，已经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了。它独特的治愈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康复老慢病、让偏瘫的这个患者重新走向健康之路的有力武器啊。所以说现在啊，你看老伴恢复的挺好，对吧？他慢慢血液会更干净的、血管慢慢会更畅通，这个时候怎么了？心脑的细胞也可以再生，以后你不用担心了他会出什么意外啊，也不用担心，尤其是那些已经出心脑意外的这些患者，瘫痪的、拉屎拉尿的，也都不用人再伺候了，自己完全可以自理了，对不对？
4: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还有啊，张老师啊，我爱人之前吧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最大的都3点多了，我们都打算住院做手术了，结果呢801治愈因子用户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去复查了，那个肌瘤啊只有1.5了，
0: 小了，
4: 而且还变少了。医生啊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当时啊只想用801治愈因子啊治高血压，没想到您说把这个子宫肌瘤都给治好了，这下手术也不用做了。他的脸上一天啊、哎呀高高兴兴的笑得可开心了。
0: 对，又拆了一个定时炸弹啊。
4: 哎，
0: 我跟您说，其实你们可能感到特别意外，但是在我这儿啊很正常。 你像咱们现在女同志啊，哪怕过了更年期的老年的，她

0: 常细胞的增生分裂，你那肌瘤变小了，乳腺增生没有了，卵巢囊肿啊，由大变小，由小变没有，包括肾结石、胆结石都没有了，这是让它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它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像您爱人呢，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就继续用，为啥他现在还没到80天呢，这个身上的病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至少已经好了七分了，那你一定让他用，你看看80天下来更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给他调整用量，干啥呢？争取用2到3个周期下来，让他彻彻底底的好了，对吧？我跟大家讲过，801治愈因子你按周期来用，那叫一治一个好，它是一定的。
1: 对对对，行，那我是肯定能让他继续用。我有肺系统，这次啊一克1块钱的价格我也想用呢。
0: 您也想用哈，您也真得用啊，那个肺气肿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吧？你们赶紧吧，都抓紧，尤其现在是什么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1克1块钱的价格。这个我跟大家讲实在话啊，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你其实都能用得起，对吧？大家能赶上这个相当不容易啊，能这个优惠政策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啊。如果到时候你说跟国际接轨了，这个价格大家得花1380块钱才能够用一克药，你想想那个负担得多大呀，对吧？比现在你说我们拿10000块钱买药没事，
1: 对对对，
0: 到时候你得拿1300多万去买同样的药，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啊，所以那个负担就相当大了。现在赶紧趁机会，有机会一定要抓，千万别等，对不对？
1: 嗯，对，行，那我知道，那我现在就赶紧对药去了啊！谢谢您了啊！
0: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多保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您好，我是张老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啊，张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4: 是这样的，是你那和这个801治愈因子救了我呀，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高科技开发出来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0: 嗯，
4: 哎呀，我原来呢本来就是本想就是啥药我也不用了，也不用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0: 嗯，
4: 可是没想到就是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以后1克1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0: 嗯，
4: 我想的这1克1块钱这算个啥呀，现在你说买一盒烟都得10多块钱，一碗面都得10多块钱的。
0: 是的是的啊，你说现在吃一碗面，最普通的面条都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这是治病啊，是救命的呀，对不对？
4: 对对，
0: 这个国药准字啊，801治愈因子作为我们国家龙头的生物医学药物，这是被国际医学界所瞩目的，只有生物医学领域啊能够达到真正治愈的药物才能用这4个字来做商标呢。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啊，它有3方合一4大认证，开创了5项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这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对吧？那你说这么珍贵的药物啊，这么先进的准字号的生物制药生物药品，为啥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我们让大家来用啊，对吧？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最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去体验去推广，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治病太难了，生病以后太不容易了，真的有的人连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对吧？吃饭都
4: 对呀，
0: 你更何

0: 况是治病啊，是住院啊。所以说好多人面对昂贵的这个医药费用，只能最后就是一咬牙放弃吧，无所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过这个一元顶千元啊，全国首推的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我可说不上，可能十天，可能半个月啊，可能这个一个月，也可能后天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都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朋友，你错过这个价格，那等于什么？不错过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嘛，对不对？您这是用了801致因子了吗？
1: 我用了用了。你看咱们这个801致因子啊，别看它不是这个止疼药，可是它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特别的明显的。我用了也就是第五天的时候，你看我这个腰呢也不像，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自己人就敢坐起来了。
0: 嗯，非常不错。您以前是腰不好，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
1: 好，张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的我这个腰椎骨骨折了。
0: 嗯。
1: 那个就是自己都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老伴儿给我伺候着，整天给我单屎单尿的，单吃单喝，洗脸都是单在床上洗的。
0: 明白明白，其实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腰椎的神经细胞再生啊，我跟您讲，这在医学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对吧？
1: 是啊。
0: 不过好在呀。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啊！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对不对？马上就见到成效了。
1: 对对对，是的。那个，你看，真的，我都想不到啊！我以为说是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就在床上躺着等死算了。结果，你看801治愈因子用了短短的五天的时间，这些症状它就开始缓解了，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对对，您这才用了五天啊。腰椎啊，它是因为什么外伤导致神经损伤了，那不光是腰椎骨骨折的问题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您才瘫痪的。但是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就这么短短五天，您就自个儿就不那么疼，就能坐起来，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心里边是不是看到亮了，看到希望了？
1: 是是是，对呀，太对了，看到希望了。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就敢下地去厕所了，不用在床上躺着说是拉尿了。哎呀，当时可是把老伴儿给高兴坏了，我也很高兴。
0: 嗯，哎呦，这真是把他解放了，要不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就是就是，老伴儿也跟着解放了，也就是用的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这个就能就是自己在家里来回这么走走溜达溜达了。晚上的睡眠也好了，一晚上基本能睡到五六个小时了。呵呵，
0: 挺好挺好。嗯，挺好的。
1: 对，这以前呢，你看我这每晚上只能睡到两三个小时，顶多也就是三个小时，再就睡不着了。后来我这个到医院去做了复查，医生说是我这个骨头长得还挺好的，而且呢也没有长偏，然后我一直用。你看现在就是服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快80天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全部都好了，我自己什么也能干了，也能喂牛了，也能就是给牛清个牛粪啥的，给牛割割草，喂牛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哎呀，张老师，我现在能给家里帮忙做事情，终于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您稍等一下，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5岁了。
0: 65岁了啊！我跟您说，那个腰椎外伤以后瘫痪，您原来是大小便都送不出去，对吧？
1: 对对，
0: 然后老伴儿给您端屎端尿的、
1: 就是、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对，就是的。你说一个农民呢，就靠的是一把力气，这身体这个不行了，这干不了活了，这日子感觉就简直没法过了。
0: 就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种，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神经损伤了，已经瘫痪了，对吧？ 那个不光是在骨病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腰腿疼的，坐骨神经痛的啊，这个滑膜炎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这些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我跟你讲，实际上在治疗上都没有您这个病严重，您知道吗？
1: 哦，
0: 为啥？因为你腰椎外伤导致这个瘫痪，它是神经的损伤，腰椎神经受损了，神经细胞受损。大家都知道，目前医学界最难治的病是啥病？就是神经性的疾病。对于神经损伤的啊，就是对，凡是涉及到神经这一类的疾病都特别不好治，基本上它也是治不了的。啊，那您那个腰椎受伤、颈椎受伤的，你看看有多少？像您这个是瘫了一半的，还有颈椎受伤呢，是高位截瘫啊，脖子以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能有几个是好起来的？那不一瘫就是后半辈子啊，对吧？在床上待几年，最后肌肉都萎缩了，然后怎么了？慢慢的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人就走了，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就即便是勉强活着的时候，那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的。
1: 但是对，是吧？
0: 但是您看，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呀。对吧？
1: 对，用对了。
0: 801治愈因子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一个精华的提取和延续。而且我们就在今年呢，还申请了一项国际生物医学治愈认证啊，虽然还在审批过程当中，但这个认证肯定是能拿下来的，有那么多的临床案例在那摆着呢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伙儿都明白801治愈因子它到底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治愈疾病的功效？咱们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像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能够一次性的修复骨细胞损伤、保护骨细胞的这个治愈细胞、治愈因子，保护骨细胞的治愈因子。您当初是因为什么车祸啊？然后首先是腰椎骨骨折，对吧？
1: 对，
0: 然后导致神经损伤、神经细胞坏死。您那个骨折呀，骨细胞的损伤它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OPG 骨保护因子就干什么？保护您那个骨细胞，所有腰椎受到损伤首先要保护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治愈因子啊，去恢复我们骨细胞的生长和神经细胞的生长，叫什么？叫 ZR 生长因子啊，既能让你的骨折慢慢的骨细胞都长好，同时它也是神经治愈细胞最好的因子了，明白吧？在这一点上，801治愈因子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各种啊，就是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症的治疗的一个瓶颈，它创造
1: 了
0: 一个医学奇迹。对，只要你跟神经搭边的病，你用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个 ZR 生长因子，就可以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啊，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1: 我听您的
0: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您得接着用。啊，你得把这个，
1: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
0: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一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固。
1: 好，我明白。
0: 啊，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一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您的，
0: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1: 电视上继续用。
0: 嗯，您就按我说的，啊， 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老慢病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0: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先继续用，等到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
0: 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1: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
0: 嗯，
3: 太高兴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0: 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嗯，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0: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5、3.5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0: 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3: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外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0: 对啊，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心脑细胞啊。您要知道，您那个心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

0: 啊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呀？是不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1: 是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是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你看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0: 嗯，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在努力着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可能是10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药不够的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1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1: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治愈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 啊！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需要再巩固1到2个周期，好吗？
1: 哎，好的，我先去订药，我用到80天，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100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100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

0: 朝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的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这几天呢，自从我们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活动以后，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啊，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是先定了一个周期啊，刚用没几天以后，哎呀看到这个效果特别好，就决定订少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多要点，就又订了一个周期。还有的是直接订了3个周期的啊，更有老两口一起订的，那一个人订了1年的啊，这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对于健康渴望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您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求医问药啊，对吧，西药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中药汤子呢一碗一碗的喝，有人说我喝的吃的都恶心了，我真吃不下去了，这药给我顶的饭都吃不进去了。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尽管您吃这么多的药，对吧，但没有一种是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没有一种它是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对吧。所以说能够同时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

的药物只有801致因子，那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那为什么801致因子一问世就引起全球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是从疾病的根源来着手的。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本质上只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所有的疾病你离不开细胞活力丧失，离不开细胞损伤，细胞的提前衰老和死亡，这就是疾病的本质。那801致因子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物，它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分工不同啊，功效主治都各不相同，可以在80天内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能够净化血液，保护心脑，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细胞啊能够快速的啊进行正常的更新换代，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心脑得到复活。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啊，不管您是一体多病啊，还是风湿骨病，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啊，胃肠不好的，呼吸系统疾病，气管炎哮喘的等等，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需要细胞再生，需要心脑复活，需要血液干净，三个需要同步进行。但是常规的药物啊，任何一种药物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住院也不行。而801致因子呢，它作为一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经典之作，它是方中有方啊，一方胜百方的一个传奇药物，经过我们独有的中药发酵技术和航天转粒子技术，才有了今天这个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么究竟这个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方法达不到的、无法企及的这种效果呢？这种效果完全来自于什么呀？就来自于它里边独有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就是因为它相当于你的身体借来800多种啊不同分工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一样，你这每一种治愈因子它都有不同的作用，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合作，所以说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个治疗效果那就非常非常的惊人。说到这儿哈，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哎，我对他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60多岁特别憨厚淳朴的一个老大哥，叫李明国啊，他是河南新乡人。什么病呢？糖尿病，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跟我们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一样啊，就为了一家的生活呀，供两个孩子读书上学呀，也是背井离乡的，到哪儿呢？到深圳的工地出苦力干活挣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累，特别乏力，特别累，身上一点劲儿没有。但是你想，大家都在工地干活，都是出苦力的，谁不累啊？谁都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干活累的，压根就没太在意，然后每天还是拼尽全力的争取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养家糊口，就一门心思的干活。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这个李明国哈，他脚底下就没注意嘛，有一根钉子直接就扎到那个脚心里边去了。其实像在工地工作受这么点伤那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李明国也没在意啊，然后就一点点把那个脚心的钉子给拔出来，那伤口使劲挤一挤啊，然后把那个流出来的脏血都擦干净了，就避免感染，然后呢上点药贴个创可贴，就忍着疼又继续干活去了。但是别人啊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可是他接下来这几天可不是那么回事了，本来就是一个小钉子眼一个小伤口，不但没好啊，反而开始伤口扩大了啊，开始化脓生疮了，再过两天溃烂了，越烂那个创面越大。哎呀，他就觉得这可不好，咋还不好了呢？这个口子这么严重，然后自个儿呢就下班的时间跑到医院去看一眼，这一检查可不好，给他验个血，那血糖也太高了，
然后血糖多少？23呢。当时医生就给他确诊糖尿病病足，而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这个情况非常危险，赶紧联系家属要给他办住院。但是你住院也没有解决李明国的这个痛苦，他这个脚怎么治都没有好转，而且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医生都给他清理伤口换药，那是他最遭罪的时候。为啥？因为你时间短，伤口也没长好，他那个纱布上全都是脓血呀，都跟那肉连到一块儿，跟那创面都长在一起。大家想想往下拆的时候，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那伤口越烂越大，越烂越厉害。当时李明国这个脚小腿啊，那个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逐渐的都有发黑的这个趋势了。然后大夫说，哎呀，如果再这么下去搞不好你这腿就得坏死，坏死了怎么办呢？啊，就得截肢了。所以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以后的2年时间里面，李明国就经常的往医院跑去报道，就去处理他这个脚的问题。刚开始呢，是在他们镇上的医院啊进行处理，后来镇医院没啥招了，然后就怎么了？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嘛，就到县医院，县医院也不行了，就到市里医院。那河南省医院大大小小医院他都跑遍了，结果李明国发现这个糖尿病足啊，真的没有治好，只有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实在没办法，最后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坏死，严重溃烂，医生说，哎呀，该到截肢的时候了。他们全家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都觉得难以接受，所以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哪儿了呢？对，寄托到北京的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成想人家医生这一些话呀，那真是凉水盆从头浇到脚，彻底凉透心了。医生看他这脚的时候就直摇头啊，说你想要活着啊，然后还给他比量了一下，说你那膝关节以下从这儿往下都得截掉。哎呀，当时李明国和他媳妇儿啊，他妻子那真是本来还带着一线希望呢，从那个小县城到了大北京了，结果马上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噩耗，全家人都傻了。2年了，辛辛苦苦到处求医问药，从脚坏了，人家深圳的工地就不要他了，回家以后就为了治这个脚然后再去重新干活，那家里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邻里亲戚，哎呀，亲朋好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遍了。这个脚啊花了16万了，治了2年的最后还是要落下一个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时候哈，贫穷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就是生活上拮据点，没钱你可以再挣，对吧？大不了多打几份工，少睡点觉，少睡点觉，勤快点，辛苦点，钱是可以挣来的。但是你说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痛苦折磨的时候，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尤其对李明国这一家来讲，这16万那不天文数字一样吗？如果不是得病的话，这16万放到他们家里边，全家过得特别轻松，恐怕他一辈子他都花不完这个钱。哎呀，但是就这样也没办法，竭尽所能吧，倾尽所有治了2年，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是告诉他要截肢。现在是什么呢？唯一的变化是需要他马上截肢，他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咱们就抛下这个病痛遭罪不讲啊，就大家想想，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李明国是唯一的顶梁柱，你说他真要截肢了，这个家怎么办？对吧，夫妻俩还有2个孩子，孩子怎么办？还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前途？养家糊口吃饭都成问题啊。更何况你截肢那是个大手术啊，你手术费又从哪儿来呀？住院的费用从哪儿来呀？除了大夫以外，真的所有的人都躲得他们远远的。这个时候，这两口子，这个家庭是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他们俩坐到医院门口是抱头痛哭啊，夫妻俩呀，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以后，李明国一咬牙一跺脚就决定，我不治了，

0: 啊，他就不想连累妻儿，然后就决定回家吧，自生自灭得了，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就在他想办理出院手续的当天，我们北京正好几家医院同时开始801致因子的临床推广。李明国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患者的代表，他就被安排接受801致因子的免费治疗。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危险啊！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危险，801致因子的临床实验是他唯一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他比我们收音机前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那个病来的都要重。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感染是随时随地可以爆发到全身感染的，他可以累积到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糖尿病足那只是你外在能看得见的一个伤口。其实李明国，你想他糖尿病都好多年，血糖那么高，他内脏啊，我告诉他心肺肾甚至于各个脏腑器官都因为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了，他血糖稍微升高一点，人都可以随时昏迷，随时就进入到那种濒危的状态。这个人实际上你别看他外边还能走，他内在里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呢。所以我跟院方仔细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就是采用801致因子跟临床常规用药联合进行治疗。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李明国原来严重溃疡的那个伤口啊，已经开始结痂了。所有的临床医生啊，包括他爱人，都是看着他那个结痂的伤口都愣在那儿，傻到那儿，因为原来根本就不敢想象两年都没封口，那创面就是越烂越大的。结果现在这个创面啊，已经开始结痂，原来是又脓又血，散发着臭味，这才一个礼拜的时间结痂了，谁敢想啊？一个月以后更不敢想了，因为原来溃烂的地方已经开始长出新的肉芽来了，就是新肉已经长出来了，慢慢就把那个坑给填平了，多好啊！当然他那个肉芽长得不是那么快的啊，毕竟是糖尿病人，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结痂一个长肉芽，足以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李明国一家那心里边都亮了，对吧？我们临床大夫看见他也有笑模样了，因为他不再是老大难问题了。那个时候他们家人一见到我，哎呀，那露出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笑，特别的淳朴啊，非常实在。就是我看到他们笑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舒服，特别踏实。但唯一让我觉得不自在的是啥呢？就是他爱人包括李明国每次看到我都千恩万谢的，又是鞠躬又是行礼的。其实我倒是能理解他们这个心情啊，因为毕竟经历过深深的绝望，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啊，马上病情就有这么明显的好转和变化，甚至同一病房的很多病人都跑过去到这个李国房的那个病房病床前面去看他，看他那个脚，大家都说哎呀这太神奇了，每天都有人来看。就是通过801致因子啊跟常规药物联合使用，75天以后李明国那个糖尿病病足基本上康复啊，肝肾功能的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居高不下的血糖也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就这样，本来打算自生自灭的啊，几近崩溃的李明国啊，通过801致因子以后80天治疗康复了，自己走着出院了，而且一分钱没花。当时这个案例啊，惊动了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啊。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是糖尿病的啊，他们的身体都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血液包括所有脏腑器官所有的细胞都是高糖的环境下勉强生存的，包括你截肢手术在内的任何手术，你只要有手术的创面，都很有可能就面临伤口不能愈合，伤口感染溃烂，甚至于感染会遍布全身。你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当相当高啊，抗生素基本上就不太好使，所以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那都是冒风险的，对吧？冒的都是生命风险，不亚如当年的枪林弹雨啊。 但是李明国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他标志着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不需要手术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有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也避免绝大多数的手术和风险。你想想，如此严重的糖尿病族啊，包括心、肝、肾、肺等等脏腑器官都已经出现功能衰竭了，糖尿病族已经发展到要截肢的这个地步了，那为什么短短80天的时间里边他却可以快速康复了呢？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在我看来，说心里话啊，这跟801治愈因子创造的5项医学奇迹相比，这个其实它都不算是一个奇迹，虽然别人认为它是个奇迹。这是801治愈因子独含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这一点我心中是特别有数的。咱们老患者心里都知道，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一种强效去糖毒的物质，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我告诉大家，它非常之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它能快速的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还能够同步的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损伤，恢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你这样一来，我们糖毒没有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你还用降糖药干啥呀？对吧？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完全都可以扔掉了嘛。而且我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它治愈疾病是非常全面的，不光是你这个糖尿病血糖的问题，包括你糖尿病带来的比如说视网膜糖丸啊，糖肾病、糖脑病、糖心病、糖足病等等，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你都可以利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愈。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搭载了800多枚导弹一样，精准的帮你同步激活、修复大脑神经、血液血管、肾脏、眼底等等，所有的你身上的这些细胞。你这样一来，全身细胞病变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都恢复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它就还什么样，你说你这病是不是彻底治愈完全好了呀？对吧？这个答案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独有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取得的成绩不只是这些。所以我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你都能够及时的用上啊！80天我们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80天我们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那就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尤其现在我们不仅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给我们带来康复之光，带来康复的希望，更有什么呢？更有全国1元顶1000元的首次推广，咱们不用多花1分钱啊，原价一克是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只要你参加上了生物新药推广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价格。1块钱跟1380块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中间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对吧？如果你说等到这个国药801治愈因子全球推广了，恢复到国际的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对吧？这真的是我的一种担心呢、啊、我相信这更是大家的一种负担。所以啊，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个可以彻底康复疾病的好机会，千万别放弃，千万别松手，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好吗？那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

0: 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你好啊，
3: 对对，我是张老师，您好。
4: 哎，对对对。
3: 您是哪个朋友啊？
4: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嗯。
4: 哎，我今天来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情况。
3: 嗯。
4: 因为想让您再给指导一下。再一个呢，我们也想参加现在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优惠活动。
3: 嗯，明白明白。您爱人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啊，您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我爱人啊用的效果非常好。这么多年用的药啊都没有这个好。
3: 嗯。
4: 哎呀，这个药确实厉害。当初啊801治愈因子啊还是我邻居强烈推荐给我们的。
3: 嗯。
4: 他跟我说啊，这个药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且呢还是国药集团生产的。
3: 嗯，
4: 这个信誉和质量啊那都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就还上网特地查了一下，这一查呀，哎呦，才知道现在国外啊都不用钛和镁了，都用这个治愈因子了，说这个啊都能治愈癌症呢。
3: 对对对，这一点是对的啊。您看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报道呢，就说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抵抗人体啊几十种癌症的生物新药，能够直接治愈所有的癌变的。其实这是什么？就是细胞因子它进一步的一个研发成果。而801治愈因子呢是跟这个药同步上市的，它是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啊，所以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可以说没有治不好的老慢病啊。
4: 对，是啊，张老师啊，我爱人呢，他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90，低压也都在110以上啊。
3: 哎呦，那可不行，那非常高，太危险了。
4: 可不是啊，可是啊，没想到他就用了3天，你说他这血压可就稳定了，高压呢竟然能降到140了。低压呀降到95了。
3: 嗯，3天的时间血压平稳的降下来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其他方面呢？
4: 哎呀，就是你说啊，以前你说什么硝苯地平啊、士惠达呀，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都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结果呢就用了10天，它降压药就能降量了。
3: 哎，
4: 血压还照样特别稳定。
3: 嗯，
4: 然后呢他头疼脑胀的毛病还再没有犯过。以前呢他在家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冲着我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头晕犯迷糊的。孩子们上班回来都提心吊胆，一天呢得往家里打2-3回电话，要是没人接啊，吓得赶紧跑回来看看。
3: 嗯，
4: 但是现在我爱人血压可稳定了，孩子呀这回呀也能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了。再一个他脾气也好了，全家呀都乐呵呵的现在。
3: 不错不错啊，确实很好。你老伴儿他是属于什么呢？叫三期高血压了。 啊，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了，属于这个脑中风啊，或者是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了。能把血压降下来，那等于什么？等于把一个定时炸弹给你拆除了一样的。
4: 对，
3: 就
4: 是这样的啊，
3: 对吧？所以他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一旦真出点什么意外，比如说脑出血，你身边要没人呢，真是可能最后连个抢救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你都来
4: 不
3: 及。不
4: 是啊，
3: 啊。所以说你给他用上这个801致因子以后，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智的。801致因子啊，跟你以往用的所有的那些什么药物都不一样。你像我们用加压药降糖药，是不是一吃就得吃个后半辈子啊，你离不开它。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该脑出血的不还出血吗？该脑梗的，该有后遗症偏瘫的，一样也不少啊，对不对？
4: 是是是。
3: 所以说这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啊，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用药，它是干啥的？是给你降指标的，控制指标的，但绝对治不了根儿啊。
4: 嗯。
3: 那对于我们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你脑供血不足啊，你头晕迷糊啊，对不对？这些症状你怎么办？还有那些心梗的、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用801致因子。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些珍贵的治愈因子里边，比如说它有 ZL 净血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能够乳化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尤其是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那些血栓斑块，把这些血液垃圾都清理干净。同时呢，还能保护血管的内皮细胞，对内皮进行修复。那你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恢复了，那你这血压肯定能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不会二犯。就是以后你把降压药、把这个801致因子都停了，你那血压依然是正常的啊。这就是我讲的80天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所独创的医学奇迹，那是任何一个药物或者说你住院呢、你打针吃药你达不到的这个效果呀，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嗯，还真达不到这效果。
3: 对呀、所以就目前来讲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已经成功的盯上了国际心脑学会慢性病治愈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了，已经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了。它独特的治愈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康复老慢病、让偏瘫的这个患者重新走向健康之路的有力武器啊。所以说现在啊，你看老伴恢复的挺好，对吧？他慢慢血液会更干净的、血管慢慢会更畅通。这个时候怎么了？心脑的细胞也可以再生，以后你不用担心了他会出什么意外啊，也不用担心，尤其是那些已经出心脑意外的这些患者、瘫痪的、拉屎拉尿的，也都不用人再伺候了，自己完全可以自理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还有啊，张老师啊，
3: 嗯，
4: 我爱人之前吧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3: 嗯，
4: 最大的都3点多了，我们都打算住院做手术了，结果呢801治愈因子用户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去复查了，那个肌瘤啊只有1.5了，
3: 小了，
4: 而且还变少了，
3: 嗯，
4: 医生啊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当时啊只想用801治愈因子啊治高血压，没想到您说把这个子宫肌瘤都给治好了，这下手术也不用做了，他的脸上一天啊、哎呀高高兴兴的笑得可开心了。
3: 对，又拆了一个定时炸弹啊。
4: 哎，
3: 我跟您说，其实你们可能感到特别意外，但是在我这儿啊很正常。你像咱们现在女同志啊、哪怕过了更年期的老年的，他同样这个子宫肌瘤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 包括我们男同志比较多的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的等等等等，这些用801致因子它都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啊？你肌瘤、囊肿、息肉等等，这些是什么？不都是细胞异常分裂的一个结果吗？
4: 对
3: 不对？但是801致因子独有 ZR 生长因子，它是干啥的？它是可以再生一切细胞的治愈因子啊，它能够

0: 干啥呢？争取用2到3个周期下来，让它彻彻底底的好了，对吧？我跟大家讲过，801致癌因子你按周期来用，那叫一治一个好，它是一定的。
1: 对对对，行，那我是肯定能让他继续用。我有肺系统，这次啊1克1块钱的价格我也想用呢。
0: 你也想用哈，你也真得用啊，那个肺气肿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吗？你们赶紧吧，都抓紧，尤其现在是什么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1克1块钱的价格。这个我跟大家讲实在话啊，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你其实都能用得起，对吧？大家能赶上这个相当不容易啊，能这个优惠政策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啊。如果到时候你说跟国际接轨了，这个价格大家得花1380块钱才能够用1克药，你想想那个负担得多大呀，对吧？比现在你说我们拿10000块钱买药没事儿，到时候你得拿1300多万去买同样的药，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啊，所以那个负担就相当大了。现在赶紧趁机会，有机会一定要抓，千万别等，对不对？
1: 嗯，对。行，那我知道，那我现在就赶紧对药去了啊，谢谢您了啊。
0: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多保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您好，我是张老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啊，张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是这样的，是你呢和这个801治愈因子救了我呀，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高科技开发出来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0: 嗯，
3: 哎呀，我原来呢本来就是本想就是啥药我也不用了，也不用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0: 嗯，
3: 可是没想到就是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以后1克1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0: 嗯，
3: 我想的这1克1块钱这算啥呀，现在你说买一盒烟都得10多块钱，一碗面都得10多块钱
0: 的。是的是的啊，你说现在吃一碗面，最普通的面条都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这是治病啊，是救命的呀，对不对？
3: 对对，
0: 这个国药准字啊，801治愈因子作为我们国家龙头的生物医学药物，这是被国际医学界所瞩目的。只有生物医学领域啊，能够达到真正治愈的药物，才能用这4个字来做商标呢。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啊，它有3方合一4大认证，开创了5项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呀，这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对吧？那你说这么珍贵的药物啊，这么先进的准字号的生物制药、生物药品，为啥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我们让大家来用啊，对吧？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最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去体验去推广？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治病太难了，生病以后太不容易了，真的，有的人连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对吧？吃饭都不容易，你更何况是治病啊，是住院啊。所以说好多人面对昂贵的这个医药费用，只能最后就是一咬牙放弃吧，无所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过这个1元顶1000元啊，全国首推的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我可说不上，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啊，可能这个1个月，也可能后天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

0: 大家啊，都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朋友，你错过这个价格，那等于什么？不错过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嘛，对不对？您这是用了801质因子了吗？
1: 我用了用了。你看咱们这个801质因子啊，别看它不是这个止疼药，可是它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特别的明显的。我用了也就是第五天的时候，你看我这个腰呢也不像，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自己人就敢坐起来了。
0: 嗯，非常不错。您以前是腰不好，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
1: 张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的我这个腰椎骨骨折了。
0: 嗯。
1: 那个就是自己都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老伴儿给我伺候着，整天给我单屎单尿的，单吃单喝，洗脸都是单在床上洗的。
0: 明白明白，其实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腰椎的神经细胞再生啊，我跟您讲，这在医学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对吧？
1: 是啊。
0: 不过好在呀、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对不对？马上就见到成效了。
1: 对对对，是的。那个，你看，真的，我都想不到啊！我以为说是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就在床上躺着等死算了。结果，你看801治愈因子用了单单的五天的时间，这些症状它就开始缓解了，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对对，您这才用了五天啊！腰椎啊，它是因为什么外伤导致神经损伤了，那不光是腰椎骨骨折的问题了，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您才瘫痪的。但是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就这么短短五天，您就自个儿就不那么疼，就能坐起来，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心里边是不是看到亮了，看到希望了？
1: 是是是，这样太对了，看到希望了。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就敢下地去厕所了。不用在床上躺着说是拉尿了。哎呀，当时可是把老伴儿给高兴坏了，我也很高兴。
0: 嗯，哎呦，这真是把他解放了，要不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就是就是，老伴儿也跟着解放了。也就是用的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这个就能就是自己在家里来回这么走走溜达溜达了，晚上的睡眠也好了。一晚上基本能睡到五六个小时了，
0: 挺好挺好，嗯，挺好的。
1: 对，这以前呢，你看我这每晚上只能睡到两三个小时，顶多也就是三个小时，再就睡不着了。后来我这个到医院去做了复查，医生说是我这个骨头长得还挺好的，而且呢也没有长偏。然后我一直用，你看现在就是服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快80天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全部都好了，我自己什么也能干了，也能喂牛了，也能就是给牛清个牛粪啥的，给牛割割草，喂牛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哎呀，张老师，我现在能给家里帮忙做事情，终于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您稍等一下，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5岁了。
0: 65岁了啊！我跟您说，那个腰椎外伤以后。瘫痪，您原来是大小便都送不出去，对吧？
1: 对对，
0: 然后老伴儿给您端屎端尿的，
1: 对对，
0: 啊，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对，就是的。你说一个农民呢，就靠的是一把力气，这身体这个不行了，就干不了活了，这日子感觉就简直没法过了。
0: 就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种，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神经损伤了，已经瘫痪了，对吧？那个不光是在骨病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您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腰腿疼的，坐骨神经痛的啊，这个滑膜炎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这些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我跟你讲，实际上在治疗上都没有您这个病严重。您知道吗？为啥？因为你腰椎外伤导致这个瘫痪，它是神经的损伤，腰椎神经受损了，神经细胞受损。大家都知道，目前医学界最难治的病是啥病？就是神经性的疾病。对于神经损伤的啊，就是对，凡是涉及到。

0: 神经这一类的疾病都特别不好治，基本上它也是治不了的啊。那您那个腰椎受伤、颈椎受伤的，你看看有多少？像您这个是瘫了一半的，还有颈椎受伤的是高位截瘫啊，脖子以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能有几个是好起来的？那不一瘫就是后半辈子啊，对吧？在床上待几年，最后肌肉都萎缩了，然后怎么了？慢慢的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人就走了，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就即便是勉强活着的时候，那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的。但是，
1: 对，是吧？
0: 但是您看，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呀，对吧？
1: 对，用对了。
0: 801治愈因子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一个精华的提取和延续。而且我们就在今年呢，还申请了一项国际生物医学治愈认证啊，虽然还在审批过程当中，但这个认证肯定是能拿下来的，有那么多的临床案例在那摆着呢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伙儿都明白801治愈因子它到底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治愈疾病的功效？咱们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像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能够一次性的修复骨细胞损伤、保护骨细胞的这个治愈细胞、治愈因子，保护骨细胞的治愈因子。您当初是因为什么车祸啊？然后首先是腰椎骨骨折，对吧？
1: 对，
0: 然后导致神经损伤、神经细胞坏死。您那个骨折呀，骨细胞的损伤它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OPG 骨保护因子就干什么？保护您那个骨细胞，所有腰椎受到损伤首先要保护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治愈因子啊，去恢复我们骨细胞的生长和神经细胞的生长，叫什么？叫 ZR 生长因子啊，既能让你的骨折慢慢的骨细胞都长好，同时它也是神经治愈细胞最好的因子了，明白吧？在这一点上，801治愈因子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各种啊，就是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症的治疗的一个瓶颈，它创造
1: 了
0: 一个医学奇迹。对，只要你跟神经搭边的病，你用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个 ZR 生长因子就可以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啊，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1: 我听您的
0: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您得接着用啊，你得把这个，
1: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用。
0: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1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固。
1: 好，我明白。
0: 啊，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一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您的，
0: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1: 电视上继续用。
0: 嗯，您就按我说的，啊，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
1: 的
0: 老慢病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0: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 先继续用，等到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
0: 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1: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
3: 嗯，
4: 太高兴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0: 嗯嗯，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0: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5、3.5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
0: 哎呦，
4: 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4: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
0: 嗯，
4: 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0: 对啊，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心脑细胞啊。您要知道，您那个心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是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是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啊？是不是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4: 是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 但是吧，它是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您看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0: 嗯，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1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在努力着 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1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可能是10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药不够的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1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4: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治愈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 啊！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
4: 哎、
0: 需要再巩固1到2个周期，好吗？
4: 哎，好的，我先去订药，我用到80天，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100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7: 从100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的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这几天呢，自从我们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活动以后，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啊，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是先定了一个周期啊，刚用没几天以后，哎呀，看到这个效果特别好，就决定定少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多要点，就又定了一个周期。还有的是直接定了3个周期的啊，更有老两口一起定的，那一个人定了1年的啊，这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对于健康渴望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您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求医问药啊，对吧，西药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中药汤子呢一碗一碗的喝，有人说我喝的吃的都恶心了，我真吃不下去了，这药给我顶的饭都吃不进去了。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尽管您吃这么多的药，对吧，但没有一种是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没有一种它是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对吧。所以说能够同时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药物只有801治愈因子，那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那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一问世就引起全球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是从疾病的根源来着手的。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本质上只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所有的疾病你离不开细胞活力丧失，离不开细胞损伤、细胞的提前衰老和死亡，这就是疾病的本质。 那801聚因子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物，它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分工不同啊，功效主治都各不相同，可以在80天内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能够净化血液，保护心脑，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细胞啊能够快速的啊进行正常的更新换代，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心脑得到复活。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啊，不管您是一体多病啊，还是风湿骨病，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啊，胃肠不好的，呼吸系统疾病，气管炎哮喘的等等，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需要细胞再生，需要心脑复活，需要血液干净，三个需要同步进行。但是常规的药物啊，任何一种药物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住院也不行。而801聚因子呢，它作为一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经典之作，它是方中有方啊，一方胜百方的一个传奇药物，经过我们独有的中药发酵技术和航天转粒子技术，才有了今天这个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么究竟这个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方法达不到的、无法企及的这种效果呢？这种效果完全来自于什么呀？就来自于它里边独有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就是因为它相当于你的身体借来800多种啊不同分工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一样，你这每一种治愈因子它都有不同的作用，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合作，所以说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个治疗效果那就非常非常的惊人。说到这儿哈，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哎，我对他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60多岁特别憨厚淳朴的一个老大哥，叫李明国啊，他是河南新乡人。什么病呢？糖尿病，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跟我们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一样啊，就为了一家的生活呀，供两个孩子读书上学呀，也是背井离乡的，到哪儿呢？到深圳的工地出苦力干活挣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累，特别乏力，特别累，身上一点劲儿没有。但是你想，大家都在工地干活，都是出苦力的，谁不累啊？谁都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干活累的，压根就没太在意，然后每天还是拼尽全力的争取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养家糊口，就一门心思的干活。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这个李明国哈，他脚底下就没注意嘛，有一根钉子直接就扎到那个脚心里边去了。其实像在工地工作受这么点伤那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李明国也没在意啊，然后就一点点把那个脚心的钉子给拔出来，那伤口使劲挤一挤啊，然后把那个流出来的脏血都擦干净了，就避免感染，然后呢上点药贴个创可贴，就忍着疼又继续干活去了。但是别人啊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可是他接下来这几天可不是那么回事了，本来就是一个小钉子眼一个小伤口，不但没好啊，反而开始伤口扩大了啊，开始化脓生疮了，再过2天溃烂了，越烂那个创面越大。哎呀，他就觉得这可不好，咋还不好了呢？这个口子这么严重，然后自个儿呢就下班的时间跑到医院去看一眼，这一检查可不好，给他验个血，那血糖也太高了，然后血糖多少？23呢。当时医生就给他确诊糖尿病病组，而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这个情况非常危险，赶紧联系家属要给他办住院。但是你住院也没有解决李明国的这个痛苦，他这个脚怎么治都没有好转，而且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医生都给他清理伤口换药，那是他最遭罪的时候。为啥？因为你时间短，伤口也没长好， 他那个纱布上全都是脓血呀，都跟那肉连到一块儿，跟那创面都长在一起。大家想想往下拆的时候，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那伤口越烂越大，越烂越厉害。当时李民国这个脚小腿啊，那个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逐渐的都有发黑的这个趋势了。然后大夫说，哎呀，如果再这么下去搞不好你这腿就得坏死，坏死了怎么办呢？啊，就得截肢了。所以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以后的两年时间里面，李民国就经常的往医院跑去报道，就去处理他这个脚的问题。刚开始呢是在他们镇上的医院啊进行处理，后来镇医院没啥招了，然后就怎么了，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嘛，就到县医院，县医院也不行了，就到市里医院，那河南省医院大大小小医院他都跑遍了。结果李民国发现这个糖尿病足啊真的没有治好，只有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实在没办法，最后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坏死，严重溃烂，医生说哎呀该到截肢的时候了。他们全家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都觉得难以接受，所以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哪儿了呢？对，寄托到北京的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成想，人家医生这一些话呀，那真是凉水盆从头浇到脚，彻底凉透心了。医生看他这脚的时候就直摇头啊，说你想要活着啊，然后还给他比量了一下，说你那膝关节以下从这儿往下都得截掉。哎呀，当时李民国和他媳妇儿啊，他妻子那真是本来还带着一线希望的从那个小县城到了大北京了，结果马上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噩耗，全家人都傻了。两年了，辛辛苦苦到处求医问药，从脚坏了人家深圳的工地就不要他了，回家以后就为了治这个脚然后再去重新干活，那家里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邻里亲戚哎呀亲朋好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遍了，这个脚啊花了16万了，治了两年的最后还是要落下一个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时候哈，贫穷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就是生活上拮据点，没钱你可以再挣，对吧，大不了多打几份工，少睡点觉，少睡点觉，勤快点，辛苦点，钱是可以挣来的。但是你说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痛苦折磨的时候，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尤其对李民国这一家来讲，这16万那不天文数字一样吗？如果不是得病的话，这16万放到他们家里边，全家过得特别轻松，恐怕他一辈子他都花不完这个钱。哎呀，但是就这样也没办法，竭尽所能吧，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是告诉他要截肢。现在是什么呢？唯一的变化是需要他马上截肢，他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咱们就抛下这个病痛遭罪不讲啊，就大家想想，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李民国是唯一的顶梁柱，你说他真要截肢了，这个家怎么办，对吧，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孩子怎么办，还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前途，养家糊口吃饭都成问题啊。更何况你截肢那是个大手术啊，你手术费又从哪儿来呀，住院的费又从哪儿来呀，除了大夫以外，真的所有的人都躲得他们远远的。这个时候这两口子这个家庭是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他们俩坐到医院门口是抱头痛哭啊，夫妻俩呀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以后李民国一咬牙一跺脚就决定我不治了啊，他就不想连累妻儿，然后就决定回家吧，自生自灭得了，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就在他想办理出院手续的当天，我们北京正好几家医院同时开始801致因子的临床推广，李民国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患者的代表，他就被安排接受801致因子的免费治疗。当时李民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危险啊， 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危险，801治愈因子的临床实验是他唯一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他比我们收音机前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那个病来的都要重。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感染是随时随地可以爆发到全身感染的，它可以累积到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糖尿病足那只是你外在能看得见的一个伤口。其实李明国，你想他糖尿病都好多年，血糖那么高，他内脏啊，我告诉他心肺肾甚至于各个脏腑器官都因为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了，他血糖稍微升高一点儿，人都可以随时昏迷，随时就进入到那种濒危的状态。这个人实际上你别看他外边还能走，他内在里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呢。所以我跟院方仔细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就是采用801治愈因子跟临床常规用药联合进行治疗。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李明国原来严重溃疡的那个伤口啊，已经开始结痂了。所有的临床医生啊，包括他爱人都是看着他那个结痂的伤口都愣在那儿，傻到那儿。因为原来根本就不敢想象两年都没封口，那创面就是越烂越大的。结果现在这个创面啊，已经开始结痂，原来是又脓又血，散发着臭味，这才一个礼拜的时间结痂了，谁敢想啊？一个月以后更不敢想了，因为原来溃烂的地方已经开始长出新的肉芽来了，就是新肉已经长出来了，慢慢就把那个坑给填平了，多好啊！当然他那个肉芽长得不是那么快的啊，毕竟是糖尿病人，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结痂一个长肉芽足以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李明国一家呢心里边都亮了，对吧？我们临床大夫看见他也有笑模样了，因为他不再是老大难问题了。那个时候他们家人一见到我，哎呀，那露出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笑，特别的淳朴啊，非常实在。就是我看到他们笑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舒服，特别踏实。但唯一让我觉得不自在的是啥呢？就是他爱人包括李明国每次看到我都千恩万谢的，又是鞠躬又是行礼的。其实我倒是能理解他们这个心情啊，因为毕竟经历过深深的绝望，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啊，马上病情就有这么明显的好转和变化，甚至同一病房的很多病人都跑过去到这个李国防的那个病房病床前面去看他，看他那个脚，大家都说哎呀这太神奇了，每天都有人来看。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啊跟常规药物联合使用，75天以后李明国那个糖尿病病足基本上康复啊，肝肾功能的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居高不下的血糖也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就这样，本来打算自生自灭的啊，几近崩溃的李明国啊，通过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治疗康复了，自己走着出院了，而且一分钱没花。当时这个案例啊惊动了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啊，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是糖尿病的啊，他们的身体都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血液包括所有脏腑器官所有的细胞都是高糖的环境下勉强生存的，包括你截肢手术在内的任何手术，你只要有手术的创面都很有可能就面临伤口不能愈合，伤口感染溃烂，甚至于感染会遍布全身。你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当相当高啊，抗生素基本上就不太好使，所以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那都是冒风险的，对吧？冒的都是生命风险，不亚如当年的枪林弹雨啊。但是李明国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他标志着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不需要手术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有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也避免绝大多数的手术和风险。你想想如此严重的糖尿病足啊，包括心肝肾肺等等脏腑器官都已经出现功能衰竭了，糖尿病足已经发展到要截肢的这个地步了， 那为什么短短80天的时间里边他却可以快速康复了呢？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在我看来说心

0: 计划啊，这跟801这个因子创造的五项医学奇迹相比，这个其实它都不算是一个奇迹，虽然别人认为它是个奇迹。这是801致因子毒含的800多种细胞致因子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这一点我心中是特别有数的。咱们老患者心里都知道，801致因子当中呢，含有一种强效去糖毒的物质，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我告诉大家，它非常之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它能快速的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还能够同步的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损伤，恢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你这样一来，我们糖毒没有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你还用降糖药干啥呀？对吧？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完全都可以扔掉了嘛。而且我告诉大家，801致因子它治愈疾病是非常全面的，不光是你这个糖尿病血糖的问题，包括你糖尿病带来的比如说视网膜糖丸啊、糖肾病、糖脑病、糖心病、糖足病等等，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你都可以利用801致因子进行治愈。801致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搭载了800多枚导弹一样，精准地帮你同步激活修复大脑神经、血液血管、肾脏、眼底等等所有的你身上的这些细胞。你这样一来，全身细胞病变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都恢复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它就还什么样，你说你这病是不是彻底治愈完全好了呀？对吧？这个答案是肯定的。801致因子啊，作为我国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取得的成绩不只是这些。所以我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你都能够及时的用上啊！80天我们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80天我们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那就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尤其现在我们不仅有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给我们带来康复之光，带来康复的希望，更有什么呢？更有全国一元顶千元的首次推广，咱们不用多花一分钱啊，原价一克是1380元的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只要你参加上了生物新药推广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价格。1块钱跟1380块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中间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对吧？如果你说等到这个国药801致因子全球推广了，恢复到国际的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对吧？这真的是我的一种担心呢、啊、我相信这更是大家的一种负担。所以啊，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个可以彻底康复疾病的好机会，千万别放弃，千万别松手，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好吗？那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 望广大众。

0: 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你好啊，
3: 对对，我是张老师，您好。
4: 哎，对对对。
3: 您是哪个朋友啊？
4: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嗯。
4: 哎，我今天来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情况。
3: 嗯。
4: 因为想让您再给指导一下。再一个呢，我们也想参加现在1元顶1000元的这个优惠活动。
3: 嗯，明白明白。您爱人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嗯，您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我爱人啊用的效果非常好，这么多年用的药啊都没有这个好。
3: 嗯。
4: 哎呀，这个药确实厉害。当初啊，801治愈因子啊，还是我邻居强烈推荐给我们的。
3: 嗯。
4: 他跟我说啊，这个药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且呢还是国药集团生产的。
3: 嗯，
4: 这个信誉和质量啊，那都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就还上网特地查了一下，这一查呀，哎呦，才知道现在国外啊都不用钛和镁了，都用这个治愈因子了，说这个啊都能治愈癌症呢。
3: 对对对，这一点是对的啊。您看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报道呢，就说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抵抗人体啊几十种癌症的生物新药，能够直接治愈所有的癌变的。其实这是什么？就是细胞因子它进一步的一个研发成果。而801治愈因子呢是跟这个药同步上市的，它是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啊，所以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可以说没有治不好的老慢病啊。
4: 对，是啊，张老师，我爱人呢，他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90，低压也都在110以上啊。
3: 哎呦，那可不行，那非常高，太危险了。
4: 可不是啊，可是啊，没想到他就用了3天，你说他这血压可就稳定了，高压呢竟然能降到140了。低压啊降到95了。
3: 嗯，3天的时间血压平稳的降下来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其他方面呢？
4: 哎呀，就是你说啊，以前你说什么硝苯地平啊、施惠达呀，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都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结果呢就用了10天，它降压药就能降量了。
3: 哎，
4: 血压还照样特别稳定。
3: 嗯，
4: 然后呢他头疼脑胀的毛病还再没有犯过。以前呢他在家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冲着我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头晕犯迷糊的。
3: 嗯、
4: 孩子们上班回来都提心吊胆。一天呢得往家里打2-3回电话，要是没人接啊，吓得赶紧跑回来看看。
3: 嗯，
4: 但是现在我爱人血压可稳定了。孩子呀这回呀也能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了。再一个他脾气也好了，全家呀嘿都乐呵呵的现在。
3: 不错不错啊，确实很好。你、
4: 嗯、
3: 老伴儿他是属于什么呢？叫3期高血压了、
4: 嗯、
3: 啊，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了，属于这个脑中风啊或者是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了。能把血压降下来，那等于什么？等于把一个定时炸弹给你拆除了一样的。
4: 对，
3: 是
4: 这样的啊，
3: 对吧？所以他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一旦真出点什么意外，比如说脑出血，你身边要没人呢，真是可能最后连个抢救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你都来
4: 不
3: 及。
4: 不是啊。
3: 啊，所以说你给他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智的。801治愈因子啊跟你以往用的所有的那些什么药物都不一样。

0: 我们用加压药降糖药，是不是一吃就得吃个后半辈子啊？你离不开它，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肝脑出血的不还出血吗？肝脑梗的该有后遗症偏瘫的一样也不少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啊，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用药，它是干啥的？是给你降指标的，控制指标的，但绝对治不了根儿。啊，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你脑供血不足啊，你头晕迷糊啊，对不对？这些症状你怎么办？还有那些心梗的、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用801质因子。为什么？因为801质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些珍贵的治愈因子里边，比如说它有 ZL 静血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能够乳化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尤其是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那些血栓斑块，把这些血液垃圾都清理干净，同时呢还能保护血管的内皮细胞，对内皮进行修复，那你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恢复了，那你这血压肯定能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不会二犯，就是以后你把降压药、把这个801质因子都停了，你那血压依然是正常的啊。这就是我讲的80天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所独创的医学奇迹，那是任何一个药物或者说你住院呢、你打针吃药你达不到的这个效果呀，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还真达不到这效果。
0: 对呀、所以就目前来讲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已经成功的盯上了国际心脑学会慢性病治愈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了，已经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了。它独特的治愈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康复老慢病、让偏瘫的这个患者重新走向健康之路的有力武器啊。所以说现在啊，你看老伴恢复的挺好，对吧？他慢慢血液会更干净的、血管慢慢会更畅通，这个时候怎么了？心脑的细胞也可以再生，以后你不用担心了他会出什么意外啊，也不用担心，尤其是那些已经出心脑意外的这些患者，瘫痪的、拉屎拉尿的，也都不用人再伺候了，自己完全可以自理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还有啊，张老师啊，
0: 嗯，
1: 我爱人之前吧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嗯，
1: 最大的都3点多了，我们都打算住院做手术了，结果呢801治愈因子用户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去复查了，那个肌瘤啊只有1.5了，
0: 小了，
1: 而且还变少了，
0: 嗯，
1: 医生啊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当时啊只想用801治愈因子啊治高血压，没想到您说把这个子宫肌瘤都给治好了，这下手术也不用做了，他的脸上一天啊、哎呀高高兴兴的笑得可开心了。
0: 对，又拆了一个定时炸弹啊。
1: 哎，
0: 我跟您说，其实你们可能感到特别意外，但是在我这儿啊很正常，你像咱们现在女同志啊、哪怕过了更年期的老年的，他同样这个子宫肌瘤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包括我们男同志比较多的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的等等等等，这些用801质因子它都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啊？你肌瘤、囊肿、息肉等等，这些是什么？不都是细胞异常分裂的一个结果吗？
1: 对
0: 不对？但是801质因子独有 ZR 生长因子，它是干啥的？它是可以再生一切细胞的治愈因子啊，它能够抑制异常细胞的增生分裂。你那肌瘤变小了，乳腺增生没有了，卵巢囊肿啊，由大变小，由小变没有，包括肾结石、胆结石都没有了，这是让它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它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像您爱人呢，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就继续用，为啥？他现在还没到80天呢，这个身上的病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至少已经好了7分了。那你一定让他用，你看看80天下来更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给他调整用量，

0: 元顶千元药费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这个我跟大家讲实在话啊，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你其实都能用得起，对吧？大家能赶上这个相当不容易啊，能这个优惠政策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啊。如果到时候你说跟国际接轨了，这个价格大家得花1380块钱才能够用一克药，你想想那个负担得多大呀，对吧？比现在你说我们拿10000块钱买药没事儿，到时候你得拿1300多万去买同样的药，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啊，所以那个负担就相当大了。现在赶紧趁机会，有机会一定要抓，千万别等，对不对？
1: 嗯，对。行，那我知道，那我现在就赶紧对药去了啊！谢谢您了啊！
0: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多保重。
1: 哎、
0: 我
2: 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您好，我是张老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啊，张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是这样的，是你那和这个801治愈因子救了我呀，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高科技开发出来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0: 嗯，
3: 哎呀，我原来呢本来就是本想就是啥药我也不用了，也不用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0: 嗯，
3: 可是没想到就是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以后1克1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0: 嗯，
3: 我想的这1克1块钱，这算啥呀？现在你说买一盒烟都得10多块钱，一碗面都得10多块钱
0: 的。是的，是的啊！你说现在吃一碗面，最普通的面条都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这是治病啊，是救命的呀，对不对？
3: 对对，
0: 这个国药准字啊，801治愈因子，作为我们国家龙头的生物医学药物，这是被国际医学界所瞩目的。只有生物医学领域啊，能够达到真正治愈的药物，才能用这4个字来做商标呢。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啊，它有3方合一、4大认证，开创了5项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呀、啊！这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对吧？那你说这么珍贵的药物啊，这么先进的准字号的生物制药、生物药品，为啥？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我们让大家来用啊，对吧？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最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去体验去推广？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治病太难了，生病以后太不容易了，真的有的人连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对吧？吃饭都不容易，你更何况是治病啊，是住院啊。所以说好多人面对昂贵的这个医药费用，只能最后就是一咬牙放弃吧，无所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过这个1元顶1000元啊，全国首推的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我可说不上，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啊，可能这个1个月，也可能后天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都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朋友，你错过这个价格，那等于什么？不错过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嘛，对不对？您这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吗？
3: 我用了用了。你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别看它不是这个止疼药，可是它这个效果、啊、来得特别快，特别的明显的。我用了也就是第5天的时候，你看我这个腰呢。

0: 也不像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自己人就敢坐起来了。
1: 嗯，非常不错。您以前是腰不好，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
0: 哦，张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的我这个腰椎骨骨折了。
1: 嗯。
0: 那个就是自己都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老伴儿给我伺候着，整天给我单屎单尿的，单吃单喝，
1: 哎，
0: 洗脸都是单在床上洗的。
1: 明白明白，其实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腰椎的神经细胞再生啊，我跟您讲，这在医学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对吧？
0: 是啊。
1: 不过好在呀。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啊！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对不对？马上就见到成效了。
0: 对对对，是的。那个，你看，真的，我都想不到啊！我以为说是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就在床上躺着等死算了。结果，你看801治愈因子用了短短的5天的时间，这些症状它就开始缓解了，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对对，您这才用了5天啊，腰椎啊，它是因为什么外伤导致神经损伤了，那不光是腰椎骨骨折的问题了，对吧？
0: 嗯，
1: 所以您才瘫痪的。但是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就这么短短5天，您就自个儿就不那么疼，就能坐起来，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心里边是不是看到亮了，看到希望了？
0: 是是是，对呀，太对了，看到希望了。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就敢下地去厕所了，不用在床上躺着说是拉尿了。哎呀，当时可是把老伴儿给高兴坏了，我也很高兴。
1: 嗯，哎呦，这真是把他解放了，要不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对对对，就是就是，老伴儿也跟着解放了，也就是用的有2个来月的时候。我这个就能就是自己在家里来回这么走走溜达溜达了，晚上的睡眠也好了，一晚上基本能睡到5-6个小时了。
1: 挺好挺好，嗯，挺好的。
0: 对，这以前呢你看我这每晚上只能睡到2-3个小时，顶多也就是3个小时，再就睡不着了。后来我这个到医院去做了复查，医生说是我这个骨头长得还挺好的，而且呢也没有长偏。然后我一直用，你看现在就是服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快80天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全部都好了，我自己什么也能干了，也能喂牛了，也能就是给牛清个牛粪啥的，给牛割割草，喂牛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哎呀，张老师，我现在能给家里帮忙做事情，终于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了。
1: 哎呦，您稍等一下，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65岁了。
1: 65岁了啊！我跟您说，那个腰椎外伤以后瘫痪，您原来是大小便都送不出去，对吧？
0: 对对，
1: 然后老伴儿给您端屎端尿的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0: 对，就是的。你说一个农民呢，就靠的是一把力气，身体这个不行了，就干不了活了，这日子感觉就简直没法过了。
1: 就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种，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神经损伤了，已经瘫痪了，对吧？那个不光是在骨病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您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腰腿疼的，坐骨神经痛的啊，这个滑膜炎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这些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我跟您讲，实际上在治疗上都没有您这个病严重，您知道吗？
0: 哦，
1: 为啥？因为你腰椎外伤导致这个瘫痪，它是神经的损伤，腰椎神经受损了，神经细胞受损。大家都知道，目前医学界最难治的病是啥病？就是神经性的疾病。对于神经损伤的啊，就是对，凡是涉及到神经这一类的疾病都特别不好治，基本上它也是治不了的。啊，那您那个腰椎受伤、颈椎受伤的，你看看有多少？像您这个是瘫了一半的，还有颈椎受伤呢，是高位截瘫啊，脖子以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能有几个是好起来的？那不一瘫就是后半辈子啊，对吧？在床上待几年，最后肌肉都萎缩了，然后怎么了？慢慢的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人就走了，不都是这样吗？ 所以说就即便是勉强活着的时候，那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的。
0: 对对对，是，
1: 对，是吧？但是您看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呀，对吧？
0: 对，用对了。801
1: 治愈因子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一个精华的提取和延续。而且我们就在今年呢、还申请了一项国际生物医学治愈认证啊，虽然还在审批过程当中，但这个认证肯定是能拿下来的，有那么多的临床案例在那摆着呢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伙儿都明白801治愈因子它到底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治愈疾病的功效。咱们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像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能够一次性的修复骨细胞损伤、保护骨细胞的这个治愈细胞、治愈因子，保护骨细胞的治愈因子。您当初是因为什么车祸啊？然后首先是腰椎骨骨折，对吧？
0: 对，
1: 然后导致神经损伤、神经细胞坏死。您那个骨折呀，骨细胞的损伤它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OPG 骨保护因子就干什么？保护您那个骨细胞，所有腰椎受到损伤首先要保护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治愈因子啊，去恢复我们骨细胞的生长和神经细胞的生长，叫什么？叫 ZR 生长因子啊，既能让你的骨折慢慢的骨细胞都长好，同时它也是神经治愈细胞最好的因子了，明白吧？在这一点上，801治愈因子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各种啊，就是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症的治疗的一个瓶颈。它创造
0: 了
1: 一个医学奇迹。对，只要你跟神经搭边的病，你用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个 ZR 生长因子就可以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0: 好好好，我明白，我听您的。
1: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您得接着用。啊，你得把这个。
0: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
1: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一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固。
0: 好好好，我明白。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一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你的，
1: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0: 电上继续用。
1: 您就按我说的，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老慢病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1: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0: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先继续用，等着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
1: 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0: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

0: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
3: 嗯，
2: 太高兴了。这个80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3: 嗯嗯，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2: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
3: 嗯
2: 哦，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3: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5、3.5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3: 嗯，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2: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吧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
3: 嗯，
2: 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3: 对啊，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心脑细胞啊。你要知道您那个心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是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是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呀？是不是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2: 是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您再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3: 嗯，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
1: 哦、
0: 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
1: 对对，
0: 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
1: 嗯、
0: 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在努力着 啊，
1: 啊，
0: 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
1: 嗯、
0: 可能是十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要不够的 啊，
1: 啊，
0: 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一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2: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
2: 嗯、
0: 我们801致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 啊，
2: 啊，
0: 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
2: 哎、
0: 需要再巩固1到2个周期好吗。
2: 哎，好的，我先去订药、我用到80天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哎，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100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100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

0: 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的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这几天呢，自从我们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活动以后，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啊，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是先定了一个周期啊，刚用没几天以后，哎呀，看到这个效果特别好，就决定定少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多要点，就又定了一个周期。还有的是直接定了3个周期的啊，更有老两口一起定的，那一个人定了1年的啊，这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对于健康渴望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您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求医问药啊，对吧，西药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中药汤子呢一碗一碗的喝，有人说我喝的吃的都恶心了，我真吃不下去了，这药给我顶的饭都吃不进去了。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尽管您吃这么多的药，对吧，但没有一种是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没有一种它是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对吧。所以说能够同时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药物只有801治愈因子，那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那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一问世就引起全球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是从疾病的根源来着手的。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本质上只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所有的疾病你离不开细胞活力丧失，离不开细胞损伤、细胞的提前衰老和死亡，这就是疾病的本质。那801治愈因子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物，它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分工不同啊，功效主治都各不相同，可以在80天内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能够净化血液，保护心脑，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细胞啊能够快速的啊进行正常的更新换代，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心脑得到复活。 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啊，不管您是一体多病啊，还是风湿骨病，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啊，胃肠不好的，呼吸系统疾病，气管炎哮喘的等等，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需要细胞再生，需要心脑复活，需要血液干净，三个需要同步进行。但是常规的药物啊，任何一种药物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住院也不行。而801聚因子呢，它作为一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经典之作，它是方中有方啊，一方胜百方的一个传奇药物。经过我们独有的中药发酵技术和航天转粒子技术，才有了今天这个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么究竟这个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方法达不到的、无法企及的这种效果呢？这种效果完全来自于什么呀？就来自于它里边独有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就是因为它相当于你的身体借来800多种啊不同分工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一样，你这每一种治愈因子它都有不同的作用，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合作，所以说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个治疗效果那就非常非常的惊人。说到这儿哈，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哎，我对他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60多岁特别憨厚淳朴的一个老大哥，叫李明国啊，他是河南新乡人。什么病呢？糖尿病，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跟我们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一样啊，就为了一家的生活呀，供两个孩子读书上学呀，也是背井离乡的，到哪儿呢？到深圳的工地出苦力干活挣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累，特别乏力，特别累，身上一点劲儿没有。但是你想，大家都在工地干活，都是出苦力的，谁不累啊？谁都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干活累的，压根就没太在意，然后每天还是拼尽全力的争取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养家糊口，就一门心思的干活。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这个李明国哈，他脚底下就没注意嘛，有一根钉子直接就扎到那个脚心里边去了。其实像在工地工作受这么点伤那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李明国也没在意啊，然后就一点点把那个脚心的钉子给拔出来，那伤口使劲挤一挤啊，然后把那个流出来的脏血都擦干净了，就避免感染，然后呢上点药贴个创可贴，就忍着疼又继续干活去了。但是别人啊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可是他接下来这几天可不是那么回事了，本来就是一个小钉子眼一个小伤口，不但没好啊，反而开始伤口扩大了啊，开始化脓生疮了，再过2天溃烂了，越烂那个创面越大。哎呀，他就觉得这个不好，咋还不好了呢？这个口子这么严重，然后自个儿呢就下班的时间跑到医院去看一眼，这一检查可不好，给他验个血，那血糖也太高了，然后血糖多少？23呢。当时医生就给他确诊糖尿病病组，而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这个情况非常危险，赶紧联系家属要给他办住院。但是你住院也没有解决李明国的这个痛苦，他这个脚怎么治都没有好转，而且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医生都给他清理伤口换药，那是他最遭罪的时候。为啥？因为你时间短，伤口也没长好，他那个纱布上全都是脓血呀，都跟那肉连到一块儿，跟那创面都长在一起，大家想想往下拆的时候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那伤口越烂越大，越烂越厉害。当时李明国这个脚小腿啊，那个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逐渐的都有发黑的这个趋势了，然后大夫说，哎呀，如果再这么下去搞不好你这腿就得坏死，坏死了怎么办呢？啊，就得截肢了。所以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以后的2年时间里面， 李明国就经常的往医院跑去报道，就去处理他这个脚的问题。刚开始呢是在他们镇上的医院啊进行处理，后来镇医院没啥招了，然后就怎么呢，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嘛，就到县医院，县医院也不行了，就到市里医院，那河南省医院大大小小医院他都跑遍了。结果李明国发现这个糖尿病足啊真的没有治好，只有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实在没办法，最后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坏死，严重溃烂，医生说哎呀该到截肢的时候了。他们全家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都觉得难以接受，所以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哪儿了呢？对，寄托到北京的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成想，人家医生这一些话呀，那真是凉水盆从头浇到脚，彻底凉透心了。医生看他这脚的时候就直摇头啊，说你想要活着啊，然后还给他比量了一下，说你那膝关节以下从这儿往下都得截掉。哎呀，当时李明国和他媳妇儿啊，他妻子那真是本来还带着一线希望的，从那个小县城到了大北京了，结果马上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噩耗，全家人都傻了。两年了，辛辛苦苦到处求医问药，从脚坏了人家深圳的工地就不要他了，回家以后就为了治这个脚然后再去重新干活，那家里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邻里亲戚哎呀亲朋好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遍了，这个脚啊花了16万了，治了两年的最后还是要落下一个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时候哈，贫穷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就是生活上拮据点，没钱你可以再挣，对吧，大不了多打几份工，少睡点觉，少睡点觉，勤快点，辛苦点，钱是可以挣来的。但是你说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痛苦折磨的时候，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尤其对李明国这一家来讲，这16万那不天文数字一样吗？如果不是得病的话，这16万放到他们家里边，全家过得特别轻松，恐怕他一辈子他都花不完这个钱。哎呀，但是就这样也没办法，竭尽所能吧，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是告诉他要截肢，现在是什么呢，唯一的变化是需要他马上截肢，他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咱们就抛下这个病痛遭罪不讲啊，就大家想想，对这个家庭来讲，李明国是唯一的顶梁柱，你说他真要截肢了，这个家怎么办，对吧，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孩子怎么办，还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前途，养家糊口吃饭都成问题啊。更何况你截肢那是个大手术啊，你手术费又从哪儿来呀，住院的费又从哪儿来呀，除了大夫以外真的所有的人都躲得他们远远的。这个时候这两口子这个家庭是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他们俩坐到医院门口是抱头痛哭啊，夫妻俩呀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以后李明国一咬牙一跺脚就决定我不治了啊，他就不想连累妻儿，然后就决定回家吧，自生自灭得了，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就在他想办理出院手续的当天，我们北京正好几家医院同时开始801致因子的临床推广，李明国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患者的代表，他就被安排接受801致因子的免费治疗。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危非常危险啊！当时李明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危险，801致因子的临床实验是他唯一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他比我们收音机前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那个病来的都要重。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感染是随时随地可以爆发到全身感染的，它可以累积到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糖尿病足那只是你外在能看得见的一个伤口，其实李明国你想他糖尿病的好多年血糖那么高，他内脏啊，我告诉他心肺肾 甚至于各个脏腑器官都因为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多脏。

0: 体功能衰竭了，他血糖稍微升高一点儿，人都可以随时昏迷，随时就进入到那种濒危的状态。这个人实际上你别看他外边还能走，他内在里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呢。所以我跟院方仔细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就是采用801治愈因子跟临床常规用药联合进行治疗。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李明国原来严重溃疡的那个伤口啊，已经开始结痂了。所有的临床医生啊，包括他爱人，都是看着他那个结痂的伤口都愣在那儿，傻到那儿，因为原来根本就不敢想象两年都没封口，那创面就是越烂越大的。结果现在这个创面啊，已经开始结痂，原来是又脓又血，散发着臭味，这才一个礼拜的时间结痂了，谁敢想啊？一个月以后更不敢想了，因为原来溃烂的地方已经开始长出新的肉芽来了，就是新肉已经长出来了，慢慢就把那个坑给填平了，多好啊！当然他那个肉芽长得不是那么快的啊，毕竟是糖尿病人，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结痂一个长肉芽，足以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李明国一家呢，心里边都亮了，对吧？我们临床大夫看见他也有笑模样了，因为他不再是老大难问题了。那个时候他们家人一见到我，哎呀，那露出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笑，特别的淳朴啊，非常实在。就是我看到他们笑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舒服，特别踏实。但唯一让我觉得不自在的是啥呢？就是他爱人，包括李明国，每次看到我都千恩万谢的，又是鞠躬又是行礼的。其实我倒是能理解他们这个心情啊，因为毕竟经历过深深的绝望，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啊，马上病情就有这么明显的好转和变化，甚至同一病房的很多病人都跑过去到这个李国防的那个病房病床前面去看他，看他那个脚，大家都说哎呀这太神奇了，每天都有人来看。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啊，跟常规药物联合使用，75天以后，李明国那个糖尿病病足基本上康复啊，肝肾功能的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居高不下的血糖也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就这样，本来打算自生自灭的啊，几近崩溃的李明国啊，通过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治疗康复了，自己走着出院了，而且一分钱没花。当时这个案例啊，惊动了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啊。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是糖尿病的啊，他们的身体都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血液包括所有脏腑器官所有的细胞都是高糖的环境下勉强生存的，包括你截肢手术在内的任何手术，你只要有手术的创面，都很有可能就面临伤口不能愈合，伤口感染溃烂，甚至于感染会遍布全身。你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当相当高啊，抗生素基本上就不太好使，所以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那都是冒风险的，对吧？帽子都是生命风险，不亚如当年的枪林弹雨啊。但是李明国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他标志着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不需要手术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有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也避免绝大多数的手术和风险。你想想，如此严重的糖尿病足啊，包括心、肝、肾、肺等等脏腑器官都已经出现功能衰竭了，糖尿病足已经发展到要截肢的这个地步了，那为什么短短80天的时间里边他却可以快速康复了呢？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在我看来，说心里话啊，这跟801治愈因子创造的5项医学奇迹相比，这个其实它都不算是一个奇迹，虽然别人认为它是个奇迹。这是801治愈因子独含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这一点我心中是特别有数的。咱们老患者心里都知道，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一种强效去糖毒的物质，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我告诉大家，它非常之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它能快速的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还能够同步的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损伤，恢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你这样一来，我们糖毒没有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你还用降糖药干啥呀？对吧？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完全都可以扔掉了嘛。而且我告诉大家，801致因子它治愈疾病是非常全面的，不光是你这个糖尿病血糖的问题，包括你糖尿病带来的比如说视网膜糖丸啊、糖肾病、糖脑病、糖心病、糖足病等等，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你都可以利用801致因子进行治愈。801致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搭载了800多枚导弹一样，精准的帮你同步激活修复大脑神经、血液血管、肾脏、眼底等等所有的你身上的这些细胞。你这样一来，全身细胞病变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都恢复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它就还什么样，你说你这病是不是彻底治愈完全好了呀？对吧？这个答案是肯定的。801致愈因子啊，作为我国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取得的成绩不只是这些。所以我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你都能够及时的用上啊！80天我们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80天我们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那就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尤其现在我们不仅有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给我们带来康复之光，带来康复的希望，更有什么呢？更有全国1元顶1000元的首次推广，咱们不用多花一分钱啊，原价一克是1380元的801致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只要你参加上了生物新药推广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跟1380块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中间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对吧？如果你说等到这个国药801致愈因子全球推广了，恢复到国际的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对吧？这真的是我的一种担心呢、啊、我相信这更是大家的一种负担。所以啊，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个可以彻底康复疾病的好机会，千万别放弃，千万别松手，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好吗？那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致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

0: 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你好啊，
2: 对对，我是张老师，您好。
3: 哎，对对对。
2: 您是哪个朋友啊？
3: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
2: 嗯。
3: 哎，我今天来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情况。
2: 嗯。
3: 因为想让您再给指导一下。再一个呢，我们也想参加现在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优惠活动。
2: 嗯，明白明白。您爱人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嗯，您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我爱人啊用的效果非常好，这么多年用的药啊都没有这个好。
2: 嗯。
3: 哎呀，这个药确实厉害。当初啊，801治愈因子啊，还是我邻居强烈推荐给我们的。
2: 嗯。
3: 他跟我说啊，这个药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且呢还是国药集团生产的。
2: 嗯。
3: 这个信誉和质量啊，那都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就还上网特地查了一下，这一查呀，哎呦，我才知道现在国外啊都不用钛和镁了，都用这个治愈因子了，说这个啊都能治愈癌症呢。
2: 对对对，这一点是对的啊。您看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报道呢，就说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抵抗人体啊几十种癌症的生物新药，能够直接治愈所有的癌变的。
3: 嗯，
2: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细胞因子它进一步的一个研发成果。而801治愈因子呢，是跟这个药同步上市的，它是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啊。所以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可以说没有治不好的老慢病啊。
3: 对，是啊，张老师，我爱人呢，他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90。低压也都在110以上啊。
2: 哎呦，那可不行，那非常高，太危险了。
3: 可不是啊，可是啊，没想到他就用了3天，你说他这血压可就稳定了，高压呢竟然能降到140了，低压啊降到95了。
2: 嗯，3天的时间血压平稳的降下来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其他方面呢？
3: 哎呀，就是你说啊，以前你说什么消本地平啊，施惠达呀，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都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结果呢，就用了10天，他降压药就能降量了，
2: 哎，
3: 血压还照样特别稳定。
2: 嗯。
3: 然后呢，他头疼脑胀的毛病还再没有犯过。以前呢，他在家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冲着我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头晕犯迷糊的，孩子们上班回来都提心吊胆。一天呢，得往家里打2-3回电话，要是没人接啊，吓得赶紧跑回来看看。
2: 嗯。
3: 但是现在我爱人血压可稳定了，孩子呀，这回呀也能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了。再一个，他脾气也好了，全家呀，嘿嘿，都乐呵呵的现在。
2: 不错不错啊，确实很好。嗯、你老伴儿他是属于什么呢？叫3期高血压了。
3: 嗯、
2: 啊，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了，属于这个脑中风啊，或者是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了。能把血压降下来，那等于什么？等于把一个定时炸弹给你拆除了一样嘛，
3: 对，
2: 是不
3: 是？
2: 是
3: 这样的啊，
2: 对吧？所以他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一旦真出点什么意外，比如说脑出血，你身边要没人呢，真是可能最后连个抢救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你都来
3: 不
2: 及
3: 啊。
2: 啊。所以说你给他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智的。801治愈因子啊，跟你以往用的所有的那些什么药物都不一样。你像我们用降压药降糖药，是不是一吃就得吃个后半辈子啊，你离不开它。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该脑出血的不还出血吗？该脑梗的，该有后遗症偏瘫的，一样也不少啊，对不对？
3: 是是是。
2: 所以说这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啊，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用药，它是干啥的？是给你降指标的，控制指标的，但绝对治不了根儿。 嗯，那对于我们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你脑供血不足啊，你头晕迷糊啊，对不对？这些症状你怎么办？还有那些心梗的、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用801质因子。为什么？因为801质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些珍贵的治愈因子里边，比如说它有 ZL 净血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能够乳化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尤其是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那些血栓斑块，把这些血液垃圾都清理干净。同时呢，还能保护血管的内皮细胞，对内皮进行修复。那你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恢复了，那你这血压肯定能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不会二犯，就是以后你把降压药、把这个801质因子都停了，你那血压依然是正常的。啊，这就是我讲的80天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所独创的医学奇迹。那是任何一个药物或者说你住院呢，你打针吃药你达不到的这个效果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嗯，还真达不到这效果。
2: 对呀，所以就目前来讲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已经成功的盯上了国际心脑学会慢性病治愈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了，已经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了。它独特的治愈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康复老慢病、让偏瘫的这个患者重新走向健康之路的有力武器啊。所以说现在啊，你看老伴恢复的挺好，对吧？他慢慢血液会更干净的，血管慢慢会更畅通。这个时候怎么了？心脑的细胞也可以再生。以后你不用担心了，他会出什么意外啊，也不用担心。尤其是那些已经出心脑意外的这些患者，瘫痪的、拉屎拉尿的，也都不用人再伺候了，自己完全可以自理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还有啊，张老师，
2: 嗯，
3: 我爱人之前吧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2: 嗯，
3: 最大的都3点多了，我们都打算住院做手术了，结果呢801治愈因子用户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去复查了，那个肌瘤啊只有1.5了，
2: 小了，
3: 而且还变小了，
2: 嗯，
3: 医生啊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当时啊只想用801治愈因子啊治高血压，没想到您说把这个子宫肌瘤都给治好了，这下手术也不用做了，他的脸上一天啊，
2: 嗯，
3: 哎呀高高兴兴的笑得可开心了。
2: 对，又拆了一个定时炸弹啊。
3: 哎，
2: 我跟您说，其实你们可能感到特别意外，但是在我这儿啊很正常。你像咱们现在女同志啊，
3: 哎，
2: 哪怕过了更年期的老年的，她同样这个子宫肌瘤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啊，包括我们男同志比较多的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的等等等等，这些用801质因子它都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啊？你肌瘤、囊肿、息肉等等，这些是什么？不都是细胞异常分裂的一个结果吗？
3: 对
2: 不对？但是801质因子独有 ZR 生长因子，它是干啥的？它是可以再生一切细胞的治愈因子啊，它能够抑制异常细胞的增生分裂。你那肌瘤变小了，乳腺增生没有了，卵巢囊肿啊，由大变小，由小变没有，包括肾结石、胆结石都没有了，这是让它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它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像您爱人呢，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就继续用。为啥？他现在还没到80天呢，这个身上的病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至少已经好了7分了。那你一定让他用，你看看80天下来更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给他调整用量，干啥呢？争取用2到3个周期下来，让他彻彻底底的好了。对吧？我跟大家讲过801质因子你按周期来用，那叫一治一个好，它是一定的。
3: 对对对，行，那我是肯定能让他继续用。我有肺系统，这次啊一克1块钱的价格我也想用呢。
2: 您也想用哈，您也真得用啊，那个肺系统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吧？你们赶紧吧，都抓紧。尤其现在是什么呢？

0: 万去买同样的药，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啊，所以那个负担就相当大了。现在赶紧趁机会，有机会一定要抓，千万别等，对不对？
1: 嗯，对，行，那我知道，那我现在就赶紧订药去了啊，谢谢您了啊。
0: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多保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您好，我是张老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啊，张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是这样的，是你呢和这个801治愈因子救了我呀。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高科技开发出来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0: 嗯，
3: 哎呀，我原来呢本来就是本想就是啥药我也不用了，也不用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0: 嗯，
3: 可真没想到就是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以后一克1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0: 嗯，
3: 我想的这一克1块钱这算个啥呀，现在你说买一盒烟都得10多块钱，一碗面都得10多块钱
0: 的。是的，是的啊！你说现在吃一碗面，最普通的面条都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这是治病啊，是救命的呀，对不对？
3: 对对，
0: 这个国药准字啊，801治愈因子，作为我们国家龙头的生物医学药物，这是被国际医学界所瞩目的。只有生物医学领域啊，能够达到真正治愈的药物，才能用这4个字来做商标呢。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啊，它有3方合一4大认证，开创了5项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这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对吧？那你说这么珍贵的药物啊，这么先进的准字号的生物制药、生物药品，为啥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我们让大家来用啊，对吧？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最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去体验去推广，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治病太难了，生病以后太不容易了，真的有的人连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对吧？吃饭都成问题，你更何况是治病啊，是住院啊。所以说好多人面对昂贵的这个医药费用，只能最后就是一咬牙放弃吧，无所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过这个1元顶1000元啊，全国首推的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我可说不上，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啊，可能这个1个月，也可能后天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都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朋友，你错过这个价格，那等于什么？不错过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嘛，对不对？您这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吗？
3: 我用了用了。你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别看它不是这个止疼药，可是它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特别的明显的。我用了也就是第5天的时候，你看我这个腰呢也不像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自己人就敢坐起来了。
0: 嗯，非常不错。您以前是腰不好，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
3: 好，张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的我这个腰椎骨骨折了。
0: 嗯。
3: 那个就是自己都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老伴儿给我伺候着，整天给我单屎单尿的，单吃单喝，洗脸都是单在床上洗的。
0: 明白明白。

0: 对，其实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腰椎的神经细胞再生啊，我跟您讲，这在医学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对吧？
1: 是啊。
0: 不过好在呀，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啊！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对不对？马上就见到成效了。
1: 对对对，是的。那个，你看，真的，我都想不到啊。我以为说是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就在床上躺着等死算了。结果，你看801治愈因子用了短短的5天的时间，这些症状它就开始缓解了，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对对，您这才用了5天啊，腰椎啊，它是因为什么外伤导致神经损伤了？那不光是腰椎骨骨折的问题了，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您才瘫痪的。但是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就这么短短5天，您就自个儿就不那么疼，就能坐起来，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心里边是不是看到亮了，看到希望了？
1: 是是是，对呀、啊，太对了，看到希望了。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就敢下地去厕所了，不用在床上躺着说是拉尿了。哎呀，当时可是把老伴儿给高兴坏了，我也很高兴。
0: 嗯，哎呦，这真是把他解放了，要不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就是就是，老伴儿也跟着解放了，也就是用的有2个来月的时候，我这个就能就是自己在家里来回这么走走溜达溜达了，晚上的睡眠也好了，一晚上基本能睡到5-6个小时了。
0: 挺好挺好，嗯，挺好的。
1: 对，这以前呢，你看我这每晚上只能睡到2-3个小时，顶多也就是3个小时，再就睡不着了。后来我这个到医院去做了复查，医生说是我这个骨头长得还挺好的，而且呢也没有长偏。然后我一直用，你看现在就是服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快80天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全部都好了，我自己什么也能干了，也能喂牛了。也能就是给牛清个牛粪啥的，给牛割割草，喂牛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哎呀，张老师，我现在能给家里帮忙做事情，终于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您稍等一下，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5岁了。
0: 65岁了啊！我跟您说，那个腰椎外伤以后瘫痪，您原来是大小便都送不出去，对吧？
1: 对
0: 对，然后老伴给您端屎端尿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对，就是的。你说一个农民呢，就靠的是一把力气，身体这个不行了，就干不了活了，这日子感觉就简直没法过了。
0: 就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种，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神经损伤了，已经瘫痪了，对吧？那个不光是在骨病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腰腿疼的，坐骨神经痛的啊，这个滑膜炎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这些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我跟你讲，实际上在治疗上都没有您这个病严重，您知道吗？为啥？因为你腰椎外伤导致这个瘫痪，它是神经的损伤，腰椎神经受损了，神经细胞受损。大家都知道，目前医学界最难治的病是啥病？就是神经性的疾病。对于神经损伤的啊，就是对，凡是涉及到神经这一类的疾病都特别不好治，基本上它也是治不了的。啊，那您那个腰椎受伤、颈椎受伤的，你看看有多少？像您这个是瘫了一半的，还有颈椎受伤呢，是高位截瘫啊，脖子以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能有几个是好起来的？那不一瘫就是后半辈子啊，对吧？在床上待几年，最后肌肉都萎缩了，然后怎么了？慢慢的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人就走了，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就即便是勉强活着的时候，那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的。
1: 但是对
0: 对
1: 是，
0: 对是吧？但是您看，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呀。对吧？
1: 对，用对了。
0: 801治愈因子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一个精华的提取和延续。而且我们就在今年呢，还申请了一项国际生物医学治愈认证 啊，虽然还在审批过程当中，但这个认证肯定是能拿下来的，有那么多的临床案例在那儿摆着呢，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伙儿都明白801治愈因子它到底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治愈疾病的功效？咱们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像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能够一次性的修复骨细胞损伤，保护骨细胞的这个治愈细胞治愈因子，保护骨细胞的治愈因子。您当初是因为什么车祸啊？然后首先是腰椎骨骨折，对吧？然后导致神经损伤，神经细胞坏死。您那个骨折呀，骨细胞的损伤，它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OPG 骨保护因子就干什么？保护您那个骨细胞，所有腰椎受到损伤首先要保护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治愈因子啊，去恢复我们骨细胞的生长和神经细胞的生长，叫什么？叫 ZR 生长因子啊，既能让你的骨折慢慢的骨细胞都长好，同时它也是神经治愈细胞最好的因子了，明白吧？在这一点上，801治愈因子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各种啊，就是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症的治疗的一个瓶颈。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对，只要你跟神经搭边的病，你用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个 ZR 生长因子就可以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呀、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啊，
1: 嗯，
0: 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1: 好好好，我明白，我听您的
0: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您得接着用啊，你得把这个，
1: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
0: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一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
1: 固。好好好，我明白。
0: 啊、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一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
0: 您
1: 的，
0: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1: 电视上继续用。
0: 嗯，您就按我说的，嗯、啊，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啊、老慢病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0: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先继续用，等着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
0: 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1: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呀，我太激动了。
0: 嗯，
4: 太高兴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0: 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哦，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0: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5、3.5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0: 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4: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外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0: 对啊，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心脑细胞啊。你要知道您那个心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啊？是不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4: 是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是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您看，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0: 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 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

0: 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
1: 嗯、
0: 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儿在努力着 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
1: 嗯、
0: 可能是十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要不够的 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一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2: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致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 啊，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需要再巩固1到2个周期好吗？
2: 哎，好的，我先去订药、我用那80天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哎，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

0: 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的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这几天呢，自从我们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活动以后，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啊，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是先定了一个周期啊，刚用没几天以后，哎呀，看到这个效果特别好，就决定定少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多要点，就又定了一个周期。还有的是直接定了3个周期的啊，更有老两口一起定的，那一个人定了1年的啊，这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对于健康渴望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您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求医问药啊，对吧，西药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中药汤子呢一碗一碗的喝，有人说我喝的吃的都恶心了，我真吃不下去了，这药给我顶的饭都吃不进去了。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尽管您吃这么多的药，对吧，但没有一种是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没有一种它是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对吧，所以说能够同时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药物只有801治愈因子，那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那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一问世就引起全球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是从疾病的根源来着手的。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本质上只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所有的疾病你离不开细胞活力丧失，离不开细胞损伤、细胞的提前衰老和死亡，这就是疾病的本质。那801治愈因子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物，它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分工不同啊，功效主治都各不相同，可以在80天内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能够净化血液，保护心脑，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细胞啊能够快速的啊进行正常的更新换代，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心脑得到复活。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啊，不管您是一体多病啊，还是风湿骨病，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啊，胃肠不好的，呼吸系统疾病，气管炎哮喘的等等，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需要细胞再生，需要心脑复活，需要血液干净，3个需要同步进行。但是常规的药物啊，任何一种药物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住院也不行。 而801聚因子呢，它作为一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经典之作，它是方中有方啊，一方胜百方的一个传奇药物。经过我们独有的中药发酵技术和航天转粒子技术，才有了今天这个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么究竟这个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方法达不到的、无法企及的这种效果呢？这种效果完全来自于什么呀？就来自于它里边独有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就是因为它相当于你的身体借来800多种啊不同分工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一样，你这每一种治愈因子它都有不同的作用，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合作，所以说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个治疗效果那就非常非常的惊人。说到这儿哈，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哎，我对他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60多岁特别憨厚淳朴的一个老大哥，叫李明国啊，他是河南新乡人。什么病呢？糖尿病，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跟我们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一样啊，就为了一家的生活呀，供两个孩子读书上学呀，也是背井离乡的，到哪儿呢？到深圳的工地出苦力干活挣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累，特别乏力，特别累，身上一点劲儿没有。但是你想，大家都在工地干活，都是出苦力的，谁不累啊？谁都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干活累的，压根就没太在意，然后每天还是拼尽全力的争取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养家糊口，就一门心思的干活。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这个李明国哈，他脚底下就没注意嘛，有一根钉子直接就扎到那个脚心里边去了。其实像在工地工作受这么点伤那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李明国也没在意啊，然后就一点点把那个脚心的钉子给拔出来，那伤口使劲挤一挤啊，然后把那个流出来的脏血都擦干净了，就避免感染，然后呢上点药贴个创可贴，就忍着疼又继续干活去了。但是别人啊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可是他接下来这几天可不是那么回事了，本来就是一个小钉子眼一个小伤口，不但没好啊，反而开始伤口扩大了啊，开始化脓生疮了，再过两天溃烂了，越烂那个创面越大。哎呀，他就觉得这个不好，咋还不好了呢？这个口子这么严重，然后自个儿呢就下班的时间跑到医院去看一眼，这一检查可不好，给他验个血，那血糖也太高了，然后血糖多少？23呢。当时医生就给他确诊糖尿病病组，而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这个情况非常危险，赶紧联系家属要给他办住院。但是你住院也没有解决李明国的这个痛苦，他这个脚怎么治都没有好转，而且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医生都给他清理伤口换药，那是他最遭罪的时候。为啥？因为你时间短，伤口也没长好，他那个纱布上全都是脓血呀，都跟那肉连到一块，跟那创面都长在一起，大家想想往下拆的时候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那伤口越烂越大，越烂越厉害。当时李明国这个脚小腿啊，那个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逐渐的都有发黑的这个趋势了。然后大夫说，哎呀，如果再这么下去搞不好你这腿就得坏死，坏死了怎么办呢？那就得截肢了。所以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以后的两年时间里面，李明国就经常的往医院跑去报道，就去处理他这个脚的问题。刚开始呢是在他们镇上的医院啊进行处理，后来镇医院没啥招了，然后就怎么了，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嘛，就到县医院，县医院也不行了，就到市里医院，那河南省医院大大小小医院他都跑遍了。结果李明国发现这个糖尿病足啊真的没有治好，只有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实在没办法，最后没招了， 局部组织已经坏死，严重溃烂。医生说，哎呀，该到截肢的时候了。

他们全家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都觉得难以接受，所以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哪儿了呢？对，寄托到北京的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成想人家医生这一些话呀，那真是凉水盆从头浇到脚，彻底凉透心了。医生看他这脚的时候就直摇头啊，说你想要活着啊，然后还给他比量了一下，说你那膝关节以下从这儿往下都得截掉。哎呀，当时李民国和他媳妇儿啊，他妻子那真是本来还带着一线希望的，从那个小县城到了大北京了，结果马上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噩耗，全家人都傻了。两年了，辛辛苦苦到处求医问药，从脚坏了，人家深圳的工地就不要他了，回家以后就为了治这个脚然后再去重新干活，那家里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邻里亲戚哎呀，亲朋好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遍了，这个脚啊花了16万了，治了两年的最后还是要落下一个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时候哈，贫穷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就是生活上拮据点，没钱你可以再挣，对吧，大不了多打几份工，少睡点觉，少睡点觉，勤快点，辛苦点，钱是可以挣来的。但是你说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痛苦折磨的时候，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尤其对李民国这一家来讲，这16万那不天文数字一样吗？如果不是得病的话，这16万放到他们家里边，全家过得特别轻松，恐怕他一辈子他都花不完这个钱。哎呀，但是就这样也没办法，竭尽所能吧，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是告诉他要截肢。现在是什么呢？唯一的变化是需要他马上截肢，他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咱们就抛下这个病痛遭罪不讲啊，就大家想想，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李民国是唯一的顶梁柱，你说他真要截肢了，这个家怎么办，对吧，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孩子怎么办，还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前途，养家糊口吃饭都成问题啊，更何况你截肢那是个大手术啊，你手术费又从哪儿来呀，住院的费又从哪儿来呀，除了大夫以外，真的所有的人都躲得他们远远的。这个时候这两口子这个家庭是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他们俩坐到医院门口是抱头痛哭啊，夫妻俩呀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以后李民国一咬牙一跺脚就决定我不治了啊，他就不想连累妻儿，然后就决定回家吧，自生自灭得了，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就在他想办理出院手续的当天，我们北京正好几家医院同时开始801致因子的临床推广，李民国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患者的代表，他就被安排接受801致因子的免费治疗。当时李民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危险啊！当时李民国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危险，801致因子的临床实验是他唯一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他比我们收音机前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那个病来的都要重。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感染是随时随地可以爆发到全身感染的，它可以累积到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糖尿病足那只是你外在能看得见的一个伤口。其实李民国你想他糖尿病都好多年，血糖那么高，他内脏啊，我告诉他心肺肾甚至于各个脏腑器官都因为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了，他血糖稍微升高一点儿，人都可以随时昏迷，随时就进入到那种濒危的状态，这个人实际上你别看他外边还能走，他内在里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呢。所以我跟院方仔细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就是采用801致因子跟临床常规用药联合进行治疗。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李民国原来严重溃疡的那个伤口啊已经开始

0: 结痂了。所有的临床医生啊，包括他爱人都是看着他那个结痂的伤口都愣在那儿，傻到那儿，因为原来根本就不敢想象两年都没封口，那创面就是越烂越大的。结果现在这个创面啊，已经开始结痂，原来是又脓又血，散发着臭味，这才一个礼拜的时间结痂了，谁敢想啊？一个月以后更不敢想了，因为原来溃烂的地方已经开始长出新的肉芽来了，就是新肉已经长出来了，慢慢就把那个坑给填平了，多好啊。当然他那个肉芽长得不是那么快的啊，毕竟是糖尿病人，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结痂一个长肉芽足以让人们看到希望了。李明国一家呢心里边都亮了，对吧？我们临床大夫看见他也有笑模样了，因为他不再是老大难问题了。那个时候他们家人一见到我，哎呀，那露出来都是发自内心的笑，特别的淳朴啊，非常实在。就是我看到他们笑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舒服，特别踏实。但唯一让我觉得不自在的是啥呢？就是他爱人包括李明国每次看到我都千恩万谢的，又是鞠躬又是行礼的。其实我倒是能理解他们这个心情啊，因为毕竟经历过深深的绝望，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啊，马上病情就有这么明显的好转和变化，甚至同一病房的很多病人都跑过去到这个李国防的那个病房病床前面去看他，看他那个脚，大家都说哎呀这太神奇了，每天都有人来看。就是通过801致因子啊跟常规药物联合使用，75天以后李明国那个糖尿病病足基本上康复啊，肝肾功能的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居高不下的血糖也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就这样，本来打算自生自灭的啊，几近崩溃的李明国啊，通过801致因子以后80天治疗康复了，自己走着出院了，而且一分钱没花。当时这个案例啊，惊动了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啊。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是糖尿病的啊，他们的身体都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血液包括所有脏腑器官所有的细胞都是高糖的环境下勉强生存的，包括你截肢手术在内的任何手术，你只要有手术的创面，都很有可能就面临伤口不能愈合，伤口感染溃烂，甚至于感染会遍布全身。你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当相当高啊，抗生素基本上就不太好使，所以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那都是冒风险的，对吧？冒的都是生命风险，不亚如当年的枪林弹雨啊。但是李民国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他标志着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不需要手术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有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也避免绝大多数的手术和风险。你想想如此严重的糖尿病足啊，包括心肝肾肺等等脏腑器官都已经出现功能衰竭了，糖尿病足已经发展到要截肢的这个地步了，那为什么短短80天的时间里边他却可以快速康复了呢？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在我看来，说心里话啊，这跟801致因子创造的5项医学奇迹相比，这个其实它都不算是一个奇迹，虽然别人认为它是个奇迹。这是801致因子独含的800多种细胞致因子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这一点我心中是特别有数的。咱们老患者心里都知道，801致因子当中呢含有一种强效去糖毒的物质，叫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我告诉大家它非常之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它能快速的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还能够同步的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损伤，恢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你这样一来，我们糖毒没有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你还用降糖药干啥呀？对吧？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完全都可以扔掉了嘛。 而且我告诉大家，801致因子它治愈疾病是非常全面的，不光是你这个糖尿病血糖的问题，包括你糖尿病带来的比如说视网膜糖丸啊、糖肾病、糖脑病、糖心病、糖足病等等，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你都可以利用801致因子进行治愈。801致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搭载了800多枚导弹一样，精准地帮你同步激活修复大脑神经、血液血管、肾脏、眼底等等所有的你身上的这些细胞。你这样一来，全身细胞病变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都恢复了，对吧？原来什么样它就还什么样，你说你这病是不是彻底治愈完全好了呀，对吧？这个答案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取得的成绩不只是这些。所以我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你都能够及时的用上啊！80天我们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全面的营养细胞，80天我们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那就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尤其现在我们不仅有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给我们带来康复之光，带来康复的希望，更有什么呢？更有全国1元顶1000元的首次推广，咱们不用多花一分钱啊，原价一克是1380元的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只要你参加上了生物新药推广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价格。1块钱跟1380块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中间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对吧？如果你说等到这个国药801致愈因子全球推广了，恢复到国际的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对吧？这真的是我的一种担心呢、啊、我相信这更是大家的一种负担。所以啊，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个可以彻底康复疾病的好机会，千万别放弃，千万别松手，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好吗？那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你好啊，
0: 对对
3: 张老师，
0: 我是张老师，您好。
3: 哎，对对对。
0: 你是哪个朋友啊？
3: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哎，我今天来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情况。
0: 嗯。
3: 因为想让您再给指导一下。再一个呢，我们也想参加现在1元顶千元的这个优惠活动。
0: 嗯，明白明白。您爱人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您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我爱人啊用的效果非常好。这么多年用的药啊都没有这个好。
0: 嗯。
3: 哎呀，这个药确实厉害。当初啊801治愈因子啊还是我邻居强烈推荐给我们的。
0: 嗯。
3: 他跟我说啊，这个药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且呢还是国药集团生产的。
0: 嗯，
3: 这个信誉和质量啊那都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就还上网特地查了一下，这一查呀，哎呦，我才知道现在国外啊都不用钛和镁了，都用这个治愈因子了，说这个啊都能治愈癌症呢。
0: 对对对，这一点是对的啊。您看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报道呢，就说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抵抗人体啊几十种癌症的生物新药，能够直接治愈所有的癌变的。其实这是什么？就是细胞因子它进一步的一个研发成果。而801治愈因子呢是跟这个药同步上市的，它是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啊，所以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可以说没有治不好的老慢病啊。
3: 对，是啊，张老师，我爱人呢，他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90，低压也都在101以上啊。
0: 哎呦，那可不行，那非常高，太危险了。
3: 可不是啊，可是啊，没想到他就用了3天，你说他这血压可就稳定了，高压呢竟然能降到140了。低压啊降到95了。
0: 嗯，3天的时间血压平稳的降下来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其他方面呢？
3: 哎呀，就是你说啊，以前你说什么硝苯地平啊施惠达呀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都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结果呢就用了10天它降压药就能降量了。
0: 哎，
3: 血压还照样特别稳定。
0: 嗯，
3: 然后呢他头疼脑胀的毛病还再没有犯过。以前呢他在家就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冲着我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头晕犯迷糊的。
0: 嗯，
3: 孩子们上班回来都提心吊胆，一天呢得往家里打2-3回电话，要是没人接啊吓得赶紧跑回来看看。
0: 嗯，
3: 但是现在我爱人血压可稳定了，孩子呀这回呀也能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了。再一个他脾气也好了，全家呀嘿都乐呵呵的现在。
0: 不错不错啊，确实很好。
3: 嗯，
0: 你老伴儿他是属于什么呢？叫3期高血压了。
3: 嗯，
0: 啊，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了，属于这个脑中风啊或者是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了。能把血压降下来那等于什么？等于把一个定时炸弹给你拆除了一样吗？
3: 对，
0: 是
3: 这样的啊。
0: 对吧？所以他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一旦真出点什么意外，比如说脑出血，你身边要没人呢，真是可能最后连个抢救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你都来
3: 不
0: 及。
3: 是啊。
0: 啊，所以说你给他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智的。801治愈因子啊跟你以往用的所有的那些什么药物都不一样。
3: 嗯，
0: 像我们用加药降糖药是不是一吃就得吃个后半辈子啊，你离不开它。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该脑出血的不还出血吗？该脑梗的该有后遗症偏瘫的一样也不少啊，对不对？
3: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啊，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用药它是干啥的？是给你降指标的，控制指标的，但绝对治不了根儿。啊，
3: 嗯，
0: 那对于我们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你脑供血不足啊，你头晕迷糊啊，对不对？这些症状你怎么办？还有那些心梗的、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些珍贵的治愈因子里边，比如说它有 ZL 净血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 专门能够乳化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尤其是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那些血栓斑块。

0: 把这些血液垃圾都清理干净，同时呢还能保护血管的内皮细胞，对内皮进行修复。那你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恢复了，那你这血压肯定能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不会二犯，就是以后你把降压药把这个801致因子都停了，你那血压依然是正常的啊。这就是我讲的80天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所独创的医学奇迹。那是任何一个药物或者说你住院呢，你打针吃药你达不到的这个效果呀，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还真达不到这效果。
0: 对呀，所以就目前来讲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已经成功的盯上了国际心脑学会慢性病治愈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了，已经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了。它独特的治愈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康复老慢病、让偏瘫的这个患者重新走向健康之路的有力武器啊。所以说现在啊，你看老伴恢复的挺好，对吧？他慢慢血液会更干净的，血管慢慢会更畅通。这个时候怎么了？心脑的细胞也可以再生。以后你不用担心了，他会出什么意外啊，也不用担心。尤其是那些已经出心脑意外的这些患者，瘫痪的、拉屎拉尿的，也都不用人再伺候了，自己完全可以自理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还有啊，张老师，
0: 嗯，
1: 我爱人之前吧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嗯，
1: 最大的都3点多了，我们都打算住院做手术了，结果呢801治愈因子用户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去复查了，那个肌瘤啊只有1.5了，
0: 小了，
1: 而且还变少了，
0: 嗯，
1: 医生啊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当时啊只想用801治愈因子啊治高血压，没想到您说把这个子宫肌瘤都给治好了，这下手术也不用做了，他的脸上一天啊，哎呀，高高兴兴的笑得可开心了。
0: 对，又拆了一个定时炸弹啊！
1: 哎，
0: 我跟您说，其实你们可能感到特别意外，但是在我这儿啊，很正常。你像咱们现在女同志啊，哪怕过了更年期的、老年的，她同样这个子宫肌瘤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 啊包括我们男同志比较多的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的等等等等，这些用801致因子它都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啊？你肌瘤、囊肿、息肉等等，这些是什么？不都是细胞异常分裂的一个结果吗？
1: 对
0: 不对？但是801致因子独有 ZR 生长因子，它是干啥的？它是可以再生一切细胞的治愈因子啊，它能够抑制异常细胞的增生分裂。你那肌瘤变小了，乳腺增生没有了，卵巢囊肿啊，由大变小，由小变没有，包括肾结石、胆结石都没有了，这是让它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它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像您爱人呢，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就继续用。为啥？他现在还没到80天呢，这个身上的病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至少已经好。

0: 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2: 哎，您好您好，我是张老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啊，张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是这样的，是你那和这个801治愈因子救了我呀，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高科技开发出来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2: 嗯，
3: 哎呀，我原来呢，本来就是本想就是啥药我也不用了，也不用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可是没想到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一克1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2: 嗯，
3: 我想的这一克一块钱这算个啥呀，现在你说买一盒烟都得10多块钱，一碗面都得10多块钱的。
2: 哎，是的是的啊，你说现在吃一碗面，
3: 哎，
2: 最普通的面条都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这是治病啊，是救命的呀，对不对？这个国药准字啊，801治愈因子作为我们国家龙头的生物医学药物，这是被国际医学界所瞩目的。只有生物医学领域啊，能够达到真正治愈的药物，才能用这四个字来做商标呢。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啊，它有3方合一、4大认证，开创了5项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呀，啊，这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对吧？那你说这么珍贵的药物啊，
3: 对对对，
2: 这么先进的准字号的生物制药、生物药品，为啥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我们让大家来用啊？对吧？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最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去体验、去推广？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治病太难了。生病以后太不容易了，真的，有的人连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对吧？吃饭都不容易，你更何况是治病啊，是住院呢，啊？所以说，好多人面对昂贵的这个医药费用，只能最后就是一咬牙放弃吧，无所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过这个一元顶千元啊，全国首推的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我可说不上，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啊，可能这个1个月，也可能后天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都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朋友，你错过这个价格，那等于什么？不错过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嘛，对不对？您这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吗？
3: 我用了用了。你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别看它不是个止疼药，可是它这个效果，啊，来得特别快，特别的明显的。我用了也就是第5天的时候，你看我这个腰呢也不想。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自己人就敢坐起来了。
2: 嗯，非常不错。您以前是腰不好，怎么回事儿？您跟我说说。
3: 好，张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的我这个腰椎骨骨折了。
2: 嗯。
3: 那个就是自己都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老伴儿给我伺候着，整天给我单屎单尿的，单吃单喝，
2: 哎，
3: 洗脸都是单在床上洗的。
2: 明白明白。其实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腰椎的神经细胞再生啊，我跟您讲，这在医学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对吧？
3: 是啊。
2: 不过好在呀，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啊！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对不对？马上就见到成效了。
3: 对对对，是的。那个你看，真的我都想不到啊，我以为说是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就在床上躺着等死算了，结果你看801治愈因子用了短短的5天的时间，这些症状它就开始缓解了，我特别的高兴了。

0: 对，您这才用了5天啊。腰椎啊，它是因为什么外伤导致神经损伤了，那不光是腰椎骨骨折的问题了，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您才瘫痪的。但是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就这么短短5天，您就自个儿就不那么疼，就能坐起来，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心里边是不是看到亮了，看到希望了？
1: 是是是，对呀、啊，太对了，看到希望了。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就敢下地去厕所了，不用在床上躺着说是拉尿了。哎呀，当时可是把老伴儿给高兴坏了，我也很高兴。
0: 嗯，哎呦，这真是把他解放了，要不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就是就是，老伴儿也跟着解放了，也就是用的有2个来月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个就能就是自己在家里来回这么走走溜达溜达了，晚上的睡眠也好了、
0: 嗯、
1: 一晚上基本能睡到5-6个小时了。
0: 挺好挺好，嗯，挺好的。
1: 对，这以前呢你看我这每晚上只能睡到2-3个小时，顶多也就是3个小时，再就睡不着了。后来我这个到医院去做了复查，医生说是我这个骨头长得还挺好的，而且呢也没有长偏。然后我一直用，你看现在就是服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快80天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全部都好了，我自己什么也能干了，也能喂牛了，也能就是给牛清个牛粪啥的，给牛割割草，喂牛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哎呀，张老师，我现在能给家里帮忙做事情，终于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您稍等一下，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5岁了。
0: 65岁了啊！我跟您说，那个腰椎外伤以后瘫痪，您原来是大小便都送不出去，对吧？
1: 对，
0: 然后老伴儿给您端屎端尿的啊。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对，就是的。你说一个农民呢，就靠的是一把力气，这身体这个不行了，就干不了活了，这日子感觉就简直没法过了。
0: 就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种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神经损伤了，已经瘫痪了，对吧？那个不光是在骨病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您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腰腿疼的，坐骨神经痛的啊，这个滑膜炎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这些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我跟您讲，实际上在治疗上都没有您这个病严重，您知道吗？
1: 哦，
0: 为啥？因为你腰椎外伤导致这个瘫痪，它是神经的损伤，腰椎神经受损了，神经细胞受损。大家都知道，目前医学界最难治的病是啥病？就是神经性的疾病。对于神经损伤的啊，就是对，凡是涉及到神经这一类的疾病都特别不好治，基本上它也是治不了的啊。那您那个腰椎受伤、颈椎受伤的，你看看有多少？像您这个是瘫了一半的，还有颈椎受伤呢，是高位截瘫啊，脖子以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能有几个是好起来的？那不一瘫就是后半辈子啊，对吧？在床上待几年，最后肌肉都萎缩了，然后怎么了？慢慢的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人就走了，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就即便是勉强活着的时候，那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了。
1: 对对对，是，
0: 对，是吧？但是您看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呀，对吧？
1: 对，用对了。801
0: 治愈因子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一个精华的提取和延续。而且我们就在今年呢、还申请了一项国际生物医学治愈认证啊，虽然还在审批过程当中，但这个认证肯定是能拿下来的，有那么多的临床案例在那摆着呢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伙儿都明白801治愈因子它到底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治愈疾病的功效？咱们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像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能够一次性的修复骨细胞损伤、保护骨细胞的这个治愈细胞、治愈因子。保护骨细 胞的致癒因子。您当初是因为什么车祸啊？然后首先是腰椎骨骨折，对吧？
1: 对，
0: 然后导致神经损伤，
1: 就是，
0: 神经细胞坏死。您那个骨折呀，骨细胞的损伤，它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OPG 骨保护因子就干什么？保护您那个骨细胞，所有腰椎受到损伤首先要保护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治愈因子啊，去恢复我们骨细胞的生长和神经细胞的生长，叫什么？叫 ZR 生长因子啊，既能让你的骨折慢慢的骨细胞都长好，同时它也是神经治愈细胞最好的因子了，明白吧？在这一点上，801治愈因子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各种啊，就是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症的治疗的一个瓶颈。他创造
1: 了
0: 一个医学奇迹，对，只要你跟神经搭边的病，你用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个 ZR 生长因子就可以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啊，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1: 好好好，我明白，我听您的
0: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您得接着用啊，你得把这个，
1: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
0: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
1: 是，就
0: 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一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
1: 固。好好好，我明白。
0: 啊，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一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
0: 您
1: 的，
0: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1: 电视上继续用。
0: 您就按我说的，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啊，老慢病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0: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先继续用，等着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
0: 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1: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0: 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0: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

0: 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1: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尖瓣、3尖瓣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1: 以前我1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
0: 嗯，
1: 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0: 对啊，才用了1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心脑细胞啊。你要知道您那个心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是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是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啊？是不是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1: 是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是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您再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0: 嗯，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儿在努力着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可能是10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药不够的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

0: 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一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1: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致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 啊，
1: 啊，
0: 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
1: 哎，
0: 需要再巩固1到2个周期好吗？
1: 哎，好的，我先去订药，我用到80天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 陪伴很少。
7: 嗯，

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
最好先把胡家老糕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糕，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糕的味道好，胡家老糕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糕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糕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糕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
实打实。

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两分钟，走着去十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五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三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

到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

0: 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进来了，他老伴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 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说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

0: 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啊。就是。
0: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哎，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0: 嗯、
1: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啊、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
1: 嗯、
0: 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
1: 啊、
0: 嗯，现在是啊、哦、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1: 啊、
0: 清醒了，不头晕、
1: 嗯、
0: 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0: 了、嗯、是啊、
1: 嗯、
0: 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
1: 啊、
0: 嗯，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
1: 嗯、
0: 低压呀、
1: 啊、
0: 就没超过90，
1: 嗯，
0: 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啊、最主要 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1: 啊，
0: 迈得动了。
1: 嗯嗯嗯，
0: 哎、
1: 好，
0: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1: 嗯、
0: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0: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哎，舒服多了，哎，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0: 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哎，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1: 哎、
0: 我想呀、
1: 哎、
0: 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谢谢您了，
1: 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0: 那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呢。
2: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2: 我在这里呢也非
1: 常
2: 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2: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2: 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2: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2: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2: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2: 活动了灵活、嗯、
1: 啊
2: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2: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2: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2: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2: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2: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
1: 啊，嗯，
2: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啊、嗯，你看看
2: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2: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2: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2: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啊、
2: 哎，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啊， 啊，
2: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2: 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2: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2: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2: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太好、
2: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2: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2: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2: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2: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呵呵，啊啊啊，这么多的病、
2: 哎、
1: 都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2: 高兴，
1: 哎，
2: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 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啊、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吧。
2: 谢谢了，好的。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1: 呀，
3: 您好，
1: 欢迎
3: 您。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10年了。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我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没个里边痰出不来呀，光消炎那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

0: 粮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
1: 嗯，
0: 这个吐血止不住，止不住就吐一次。我在十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的。哎，四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两杯。
1: 啊、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嗯，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教老高，就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四个月了。
1: 嗯，
0: 在两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1: 啊，
0: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就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三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两天鼻涕，我就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我挺好，这是一个好，我就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这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磕钢板呐、血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要去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的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这是肝阳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了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啊，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下肢从每一条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啊，我们在用胡椒老膏以后。

0: 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1: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0: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1: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 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新动能增长明显。前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气出心梗有科学依据，四类人风险最高。有几种氧病根可能在内脏。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联合发布了2026年1到5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运行稳定性较上年同期明显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涵表示，从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领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国家医保局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8: 很多人听说过七大伤身这个道理，那么这几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者是极度激动的情绪当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 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会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像高压水枪般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促使不稳定斑块破裂，进而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在生活当中，以下情绪相关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尤其要警惕了。40到60岁的男性，这类人常常承受较大的工作与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没有规范的治疗。他们的冠脉往往已存在中中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也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的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心梗风险明显上升，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还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尚未确诊冠心病，如果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此类人群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长期精神紧张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急躁易怒，已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与冠心病发病率以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较高，情绪波动的时候心血管反应更为剧烈。那么怎么稳住愤怒的情绪呢？生活当中，当怒火上涌的时候，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到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那除了上述的应急方法，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睡眠和运动都要达标，平时保证每晚6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波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类。还要定期的体检，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医嘱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痛、胸闷、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并遵医嘱。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有几种痒病根可能会在内脏。痒大概是人体最难受的感觉了，炎热又潮湿的夏季，蚊虫叮咬、痱子、皮炎等问题接踵而至，让皮肤遭了不少的罪。但是在医生的眼中，夏季瘙痒，特别是反复发作的痒，除了皮肤本身的问题，还可能是血液代谢或者是内分泌系统发出的警告，需要格外的留意。常见的病因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是代谢异常，像糖尿病、尿毒症、肝病等，可通过代谢紊乱或胆汁淤积等机制诱发皮肤瘙痒。瘙痒加3多1少要警惕糖尿病，那这里的3多1少就是多吃、多饮、多尿、体重下降， 这类症状叠加瘙痒的时候，需要警惕血糖异常的可能。瘙痒加浮肿，要警惕尿毒症。慢性肾功能不全。

0: 常伴有顽固性的瘙痒，且难以忍受，多合并浮肿、恶心、口中有尿骚味等症状。第二是神经精神系统障碍，比如焦虑症、抑郁症、神经衰弱、脑动脉硬化等，可影响中枢或外周神经对瘙痒信号的调控，导致无明显皮损的瘙痒。第三是内分泌障碍，激素水平的波动或失衡也成为瘙痒的潜在诱因。在高温高湿的季节，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有助于减轻瘙痒的困扰。第一呢，是合理的洗澡。洗澡时不要暴力揉搓，洗澡的水温不宜过高，建议控制在38度到40度，与体温相近。第二是尽量不要抓挠，抓挠确实可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痒感，但问题在于抓挠会刺激皮肤释放更多的炎症物质，进一步激活瘙痒神经，可以适度的冰敷以降低局部皮肤的温度，有助于止痒。第三呢，是穿宽松透气的衣物。第四是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瘙痒期尽量不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比如辣椒、酒类、生葱、生蒜、海鲜等等，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菠菜、芹菜、生菜、橙子、葡萄、西瓜等，有助于改善机体的抵抗力。另外要避免接触可能的致敏物品，比如购买化妆品之前呢，先了解化妆品的成分，避免使用含有铅、汞、酒精、果酸等物质超标的化妆品。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

0: 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连日来，维速高铁江苏段新沂境内各施工点抢抓建设黄金期，场站路基填筑与湘梁预制双双突破关键节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维速高铁新沂东站施工现场，运土车推土机来回穿梭，挖掘机吊机协同作业，平地机往复精准碾压，站场路基填筑专案建设节点有序推进，为后续站房及轨道施工打下坚实基础。维速高铁新沂东站现场副总工程师崔宇航介绍，目前新沂东站路基已累计填筑完成80万方，全线14处结构物已完成12处，仅剩2座进出站地道正在加紧施工。
4: 根据我们的施工节点计划，我们将于7月中旬完成进出站地道的主体施工工作，8月底完成地道周边路基的填筑工作。待土建施工全部到位后，9月初将进行运架梁施工。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紧盯工期节点，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建成使用。
3: 与此同时，新沂东至梁场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从钢筋的精密绑扎到模板的细致打磨，再到混凝土的精准浇筑，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截至目前，该梁场已完成400孔湘梁预制，占总任务的51.4%，顺利跨过质量任务过半的关键节点。中铁12局新沂东质量厂总工程师谢若天：
5: 我们项目依托智慧梁场的标准化模式，严把施工质量关，统筹做好质量、运梁、架梁的各项工序，全力保障施工产能稳步提升。下一步呢，我们项目团队将继续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全速推进剩余湘梁预制作业，计划在2027年1月完成全部的湘梁预制任务，为后续全线的架梁铺轨施工筑牢基础。
3: 维速高铁被称为京沪二通道，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沪高铁辅助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有效减轻京沪高铁高峰期运载压力，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记者陆伟、赵峰报道。6月26号，回首来时路，引领展风采，全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演出在铜山区演播大厅举行，全市离退休干部代表参加活动。演出在大型歌舞《领航》中拉开序幕，表达了全市老同志们同心跟党走、踏新城的坚定信仰。歌伴舞《军民鱼水一家亲》深切演绎了军民同心不可分割的深厚情谊，朗诵《红色脉动》深情回顾了烽火岁月，经典豫剧选段《绣红旗》颂扬了先烈们一针一线藏赤诚的不朽革命忠魂。整场演出在大合唱《大中华》中落下帷幕，老同志们以意抒怀，以情献礼，用歌声和舞蹈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徐州市委老干部局3级调研员徐峰：
6: 今天的演出主要说节目全部是由全市离退休干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方面展示了全市离退休老干部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示了全市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精神面貌。
3: 为进一步

优化景区运营管理，提升服务品质。云龙湖水上世界七八月营业时间调整为9点到21点，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游览行程，提前确认入园及闭园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

0: 吴洪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洪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

0: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3: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5: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附近，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 37.4%。 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无限战，永
19: 美丽中国的诗篇。
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0: 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市7月份重点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政府召开第6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事项。
1: 用心用情解决济南筹判，凝聚团结奋进发展合力。市长沈俊峰到铜山区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0: 三夏好风景，全市夏收夏种全面结束，秋粮播种628万亩。
1: 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鹏城碳资产打造双碳全链生态，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0: 今明2天，我市部分地区择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1: 国家质检中心去年以来服务超70万家中小微企业。
0: 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市7月份重点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阐释，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压茬推进夏季田间管理，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扎实推进村庄清洁百日攻坚，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和集体两个收入，深化农村三资管理，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会议研究全市7月份重点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精准发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更大力度挖掘消费潜力，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抓实抓细暑期安全防范工作，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做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着力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升学细务整改整治、开门教育落实责任。

0: 上再用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度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有关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文德义报道，6月29号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市政府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化合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理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突出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统筹抓好上级巡视、督查、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以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纵深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扛牢农业大事责任担当，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因地制宜拓展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立足我市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聚焦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生物制造、深地和氢能等重点领域，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会研究并原则同意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的汇报意见。会强调，要将集中治理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紧盯信访积案和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领导包案、街访下访、会商会办，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事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群众不满意不消耗，把集中治理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推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实质化解，努力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工作的汇报意见。会强调，要深刻认识毒品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和禁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定不移纵深推进禁毒各项工作，全力防范化解涉毒风险隐患，最大限度严控毒品社会危害。要对照创建标准，扎实推进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积极推进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禁毒法治宣传教育，知密知牢全民全域禁毒防护网。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市政府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化合作的汇报意见。会强调，要健全完善合作机制，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保障，统筹政策、场地、人才等要素供给，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长效合作格局，紧密衔接我市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总体布局，依托省产研院优质资源和成熟模式，切实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文德义报道，七一前夕，市长沈俊峰到铜山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

0: 祝福。生活困难党员傅长春今年79岁，196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到傅长春家中，沈俊峰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认真倾听所需所盼，了解实际困难，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叮嘱属地和有关部门时刻牵挂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落实落实各类帮扶政策，用心用情为困难党员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在老党员朱忠海家中，沈俊峰与老人促膝而坐，闲话家常，细致询问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并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得知老人儿孙满堂、生活幸福，沈俊峰十分欣慰，祝愿他健康长寿、阖家安康。他指出，老党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在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切实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身边，落到实处。沈俊峰在走访慰问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厚植为民情怀，发扬传承好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和奉献精神，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三夏好风景，全市夏收夏种全面结束，秋粮播种628万亩。
1: 系列报道着力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鹏城碳资产打造双碳全链生态，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夏收圆满收官，夏种全面落地。记者郑子豪、李正佐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6月25号，全市夏收夏种全面结束，小麦实现颗粒归仓，628万亩秋粮完成播种，夏管正有序推进。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徐州夏粮生产稳中有进，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全市533.9万亩夏粮6月5号大面积开镰，6月11号收获结束，丰产丰收已成定局。
7: 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

0: 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2025年以来，检验检测行业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等20多项关键检测技术难题，规划建设880家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去年以来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超1700项，促进340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
3: 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号到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
11: 6月30号凌晨，我国首个550兆。

0: 达 18.41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7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9.3%。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6月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该国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可能出现降水并伴有雷暴和强风天气，提醒居民做好防范。
0: 美国联邦航空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后续检查未发现客机有任何损坏，联邦航空局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市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新系统上线，为劳动者撑起健康保护伞。
1: 热线追踪，大型机械补助资金申请支付太慢是什么原因？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311贾汪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5: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怀，
7: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7: 生动徐州。
0: 之前，徐州市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个人监护档案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徐州职业健康管理迈入云时代，为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保障筑起一道坚实的数字防线。长期以来，职业卫生档案管理面临档案分散、整理耗时、易丢失、纸质档案查询慢、溯源难等痛点。此次上线的系统依托徐州市现有职业健康信息系统迭代搭建，在传统人工档案管理模式基础上实现了三大突破。徐州市卫生监督所职业监督科赵永强：
9: 一个是呢，全流程的管理智能化，自动对接检测和体检报告，抓取核心的数据归档，自动完成数据分类。第二个呢，是全场景的服务一体化，设置了七大的7个功能模块，全覆盖职业卫生三通时，管理、培训、检测、监护等档案需求，支持用人单位按需选用，规范建档。第三个呢，是全时段的调取便捷化，打破纸质档案的物理局限，支持线上实时检索调阅。

0: 推动档案管理的提质增效。
1: 据了解，作为徐州市职业健康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举措，该系统的投用对提升全市职业卫生管理水平、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具有多重积极作用，同时为企业提供标准化建档工具，为职业病诊断鉴定提供可靠依据，为监管部门提供全量数据底座，助力徐州职业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升级。下一步，市卫生监督所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赵永强。
0: 一个是呢，进一步的迭代优化系统的功能，结合用度反复打磨体验，保障系统实用好用。二是呢，强化数据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数据安全相关法规，健全全流程安全制度，升级防护等级，保障数据安全。第三个呢，是深化数据价值的挖掘，盘活全量职业健康数据资源，为政策制定、危害治理、效果评估提供科学的支撑。
2: 记者张静清报道，6月28号，徐州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内对旗飘扬，歌声嘹亮，善用清学大思政课及七彩的夏日爱心公益行活动正式启动。来自鼓楼区的40名青少年，在辅导员和红领巾讲解员带领下，走进青年学习设线路，开启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这次活动由江苏省徐州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共青团鼓楼区委、市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实施。开营仪式上，少先队员齐唱队歌，重温入队誓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这场特殊的成长之旅。徐州市三中云龙实验学校的周一朵、大马路小学的杜思月两位红领巾讲解员，分别以翘袖折腰五千年、画意恩仇、看万山红遍为题，用童真话语讲述家乡文物故事与李可染的艺术人生，让同龄人在趣味中触摸文化脉络。随后，孩子们走进实践基地体验课堂、3D 打印工坊里，喷头层层堆叠的创造快乐，波比足球游戏中欢声笑语间锻炼手脑协调，榫卯工坊内仅凭凹凸咬合的传统智慧，让孩子们在搭建模型时连连惊叹，直观感受中国工艺的精妙。徐州市少工委副主任、徐州太阳花实践基地党支部书记刘永前介绍，
3: 在咱们徐州的彭城七里啊，有一条叫文脉里的新鼓楼青年学习的线路。这个呢，不是一条普通的线路，而是我们团市委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行走的思政课堂。在线路中啊，孩子们要走进城下城遗址博物馆，亲眼看看明代的城墙怎么叠着汉代的陶片，那一口老井，一个院落，活生生地讲着咱们徐州城下有城、街下有街的故事。然后呢，孩子们还可以再逛一逛文庙的三路五进，找一找屋檐上的五鸡六兽，亲手试一试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样呢，传统文化一下子就在孩子们的心中活了起来。
2: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以来，团市委按照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布局，发挥青年学习设线路在青少年政治引领、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中的独特优势，积极探索社会化运营路径，强化资源链接和课程研发，以沉浸式、体验式为特色，将角色扮演、情景剧、非遗体验等融入其中，推动线路从建起来走向用起来、活起来，提升线路运行的质效。徐州市少工委副主任、徐州太阳花实践基地党支部书记刘永前。
3: 截止到目前呢，徐州团市委已经建设了14条青年学习设线路，涵盖了红色文化、两汉文脉、生态蝶变、现代科技和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等。下一步呢，我们就是通过资源链接和课程研发，把线路变成生活中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让咱们徐州的青少年，还有我们周边城市的青少年来我们徐州，用脚步丈量我们徐州的历史，在走走看看、动手体验中，真正感受到家乡文化的厚重和变化，在我们实践中让孩子长出文化自信来。
1: 昨天上午，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参加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陈先生反映，他是睢宁县高作镇的种粮大户，为什么这两年大型农用机械的补助申请支付的比较慢，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科科长

0: 孙宗岳解释说，目前来看，一些县市区补贴资金的兑付流程确实存在滞后，经过排查，问题主要集中在丰县、沛县、邳州、铜山、贾汪这五个县市区。截止到6月份，全市2025年还有5039万元补贴没有兑付下去。
1: 主要原因呢有三条，一个是材料，什么材料有缺漏，个别农户提交的发票以及名牌照片或者人机合影等材料不完整，需要补正，这一来一回就耽误了资金。第二个是流程链条长，补贴资金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出审到财政部门复核再到国库集中支付，每一个环节都要走程序，规范是规范，但确实是慢了一些。三个部门衔接不够紧，过去财政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缺少硬性的协调调度机制，有的地方说了尽快办，但没有盯着进度，卡住时限，结果拖了下来。
0: 孙宗岳表示，他们将立即启动相关的推进措施，督促兑付滞后的县市区尽快把补贴全部兑付到位。
1: 我们立即行动，从今天起对兑付滞后的县区我们督促提醒挂牌推进，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监督。深刻反映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不是空头支票，只要您的收益齐全，材料真实，程序合规，补贴资金一定会足额达到您卡上，一分都不会少。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可将带领重大办、医务科、护理部、门诊部、妇技中心、儿童保健科、医保办、妇科、产科、生殖医学科、航风办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0: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为大家带来耕地占用税的政策要点及优惠政策。耕地占用税的征税对象为在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征税范围面向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业滩涂及其他农用地等。纳税人应当自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占用耕地手续的书面通知的当日起30日内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耕地占用税的应纳税额等于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乘适用税额。根据江苏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方案，全省实行分区域差别化税额。徐州地区标准如下：市辖区每平方米30元，不设区的市每平方米25元，县区每平方米20元。特别规定，占用基本农田的，在上述税额基础上加按150%征收。占用林地的，适用税额按照占用耕地税额80%执行。占用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的，适用税额按照当地占用耕地税额的50%执行。耕地占用税实行以下优惠政策：军事设施、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水利工程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占用耕地新建自用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农村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自用住宅免征耕地占用税。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规定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的其他情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0: 轨道交通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住建局对地铁站内新建项目开展消防验收检查指导，检查组现场查看新建项目装修材料耐火等级，检查电气线路铺设、可燃装修板材使用情况，对消防喷淋、烟杆报警等设施有擅自改动逐一核验，同时检查安全疏散宽度、防火分隔是否符合规范，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现场动火。
1: 市从整地补偿安置方案取决于职员为界限，就是在整首补偿方案前去世的村民呢，是不再具备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所以呢就不再享受土地安置补偿款。胡先生的母亲呢是2007年去世的，所以他去世后和其他的去世村民是一样的，就不再享受土地安置补偿款。我们社区呢每次就是发放那个土地征收补偿款呢，都和每户居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中也明确的对补偿人员和金额呢，都写了很详细。
2: 嗯，
1: 啊对啊，就这种情况。
2: 那就是说，胡先生肯定也见到过这个你们这个文件是吗？
1: 对对对啊，
2: 胡先生会议记录，你也在线上，你昨天说是没有见到，然后一直也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些文件。
3: 啊，国立老师，我都说一下，说一下吧。他这个文件，他说的这个征收补偿文件是他们根据当时就是征地以后，他是给现在活着的人签的这个合同，就是怎么补偿。
2: 嗯，
3: 他对于死了这个人的说的这个界限，这个文件我当时肯定是没见到。
2: 嗯，
3: 因为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们那个界限是开村民会议啊，那你剥夺我们家的权利啊，就是你把就是这他不是规定这个死了那个人那个一个界限吗？对吧？那你得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啊，对吧？
2: 这个村民会议是所有村民都参与，还是说我们？
3: 他说的是村民代表，还有两委成员。
2: 嗯。
3: 但关键是一条，你研究的决定就是剥夺我们家的权利，就是我们家的地是你这次研究是没有了，但你不一当事人必须得参加吧？我就是说他这个会议是否合法有效，
2: 嗯，
3: 这是在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下开这个会，我是对这个产生异议的。
2: 哦，那这样这个问题请我们农业农村局我们张站长，经营管理站张站长是不是能来解释一下。
4: 哎，您好您好。
2: 嗯，
4: 关于胡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下面呢我从咱们法律的角度吧给大家解读一下。
2: 嗯
4: 嗯，首先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马场社区啊，这个2008年当时征地补偿费这个使用分配，它呢实际上是遵照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咱们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呢来执行的。
2: 嗯，
4: 我首先介绍一下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中呢组织法的24条，它其中明确的表述到，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中第7条呢就是写到了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啊，这里呢也是明确了集体可以讨论决定征地补偿费的方案。
2: 嗯，
4: 另外25条呢讲到了这个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委这个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这个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
2: 嗯，
4: 26条也讲到了咱们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这个村民代表会议啊有2/3以上的这个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做的决定应当经到会人数这个过半同意。哎，这里呢也是明确咱们村民代表会议按照规范的要求召开，实际上是符合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是咱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另外呢，咱们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实际这个办法呢，在1999年咱们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布，在20条也是明确表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在资产管理活动中，这个下列事项经过其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其中第5小项就讲到了主要资产的处置和其他的重大事项，同时呢，24条还讲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加强对集体货币资产的管理，对农村集体资产的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主要用于这个发展生产或者呢安置被征地的农民严禁挪作他用。
2: 嗯，
4: 此处呢也是明确了通过我们成员大会